0: 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汪洋，今天和各位分享一条好消息，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道里站的活动呢，在5月23号盛大开幕了。那么从5月23号到5月31号，您啊可以来到道里区人民广场，那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活动的魅力。那么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道里的这个展区啊，参展商品也是有各种老字号的商品。您像是我们哈尔滨人家喻户晓的有山尾红肠、哈肉莲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的调味品等等。除了老字号的商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呢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包含了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等。上次呢我们在平房站的时候，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感受到了哈，南北好货，哎呀，真的是品尝加上购买，真的是不亦乐乎了哈。那所以呢，吃穿用是应有尽有。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再和您说一下咱们活动的时间啊，是从5月23号到5月31号，地点位于道里区人民广场，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7: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我们来关注这个。10万买君威，11万落地红旗 H5， 空间大，动力强，气场十足的车。就是现在呢，大家就是很多人啊，就在想说，我现在啊，以前大家觉得雪佛兰这个 B 级的车是大家最有性价比的家用轿车，然后就觉得说，那我现在啊，我现在上哪儿我去买一个最便宜的 B 级轿车呢？其实不用担心啊，刚才我说到的这些10万块钱也能够买得到，空间大，动力又很强，嗯。我们来说一说啊，我们来说一说，首先来说的是红旗 H5。这个红旗 H5 哈，就感觉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感稍稍微微有点弱啊，但这台车一直都是最畅销的自主燃油 B 级车，月销量一直维持在10000以上。不是最畅销的自主 B 级车的原因，是因为比亚迪秦 L 和海豹06，哎，这哥俩真的是太超模了。甚至你去掉自主这个限定词，能够在销量上稳压这台车一头的，也只有凯美瑞吧，帕萨特或者迈腾啊。当然说这些主要想说什么呢，就是新能源的总销量现在超过燃油车了，但是目前呢还是有接近半数的消费者选择买燃油车，只是大家不发声了，而不是不买燃油车了。我们再说说 H5 啊，这台车现在的行情是全款优惠6万，分期可能还有的谈啊。这台车的最低配奇越版 1.5T 的裸车价格也许啊99800就能下来，当然这台车还是要更推荐 2.0T 的，一是贵不了多少，二是我们说 2.0T 最低配的叫奇享版，10万出头，13-14万这个样子。还有就是这台车 1.5T 发动机呢是铸铁钢铁，动力弱了不少，最大功率只有169马力，油耗还只比 2.0T 少了0.2升。那么这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28马力，它的这个 WLTC 的工况下只要油耗 6.4 升，当然这个实际油耗肯定会比这高啊，它这个标称的油耗主要是用来横向对比的。第三就是它这个 1.5T 版本全系不带安全气帘，要知道现在这个比亚迪 6.98 万起步的车都是六气囊了，嗯，所以说它这 2.0T 版本前后侧气囊、安全气囊甚至连膝部气囊都是标配的。除此之外，就 2.0T 除了最低配以外呢，像 L2 级辅助驾驶啊、手机无线充电、前排座椅这都标配，嗯，都标配。还有这台车气场轴距2920，2米9，车长接近5米，是4.988啊。反正不管你认不认，红旗自身的定位也是豪华品牌，内饰用料也能和这个价位的家用轿车，哎，拉开差距。还有就是君威啊，这一代君威真的是已经有卖了八年了。那么这个竞品车型，甚至现代的索纳塔都已经完成换代了。目前来看，君威短期是看不到换代的希望了。一就是，上汽通用现在没有资源给这么一台月销量5000的这个燃油车来换代。第二就是，这台车的原型是欧宝的英素亚，那欧宝已经在2017年被卖给 PSA 了。啊，所以说君威现在的售价已经低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了。1.5T、2.0T 两种动力各有一个配置，其中 1.5T 版本一口价好像是10万零点，然后 2.0T 是12万多，而且这个一口价已经是前几个月的价了，最新行情可能还有各种补贴什么的啊，更便宜，因为没有更新啊。就不要对这台车有智能化，就是什么的，就是你不要对它有太多的期待。它好像貌似连360影像和自适应巡航都没有的，但至少车机是支持 CarPlay 啊、CarLife 这种车机互联啊，支持远程操控。
哎呀，都不容易，真的。就是你比如说，有些人说我想要大空间的，然后我又想要便宜的车，你很多车型可能不太符合你的预算，主要是啊。所以说，我们你要是上到更好的 B 级车的话，别克也现在真的他也没有什么实力给君威换代，咱就不相互嫌弃啊，这车绝对可以选。索纳塔。索纳，我们刚刚说君威几年，8年没换代了。这个你看，就是你，这索纳塔好像也很久没换代了啊。现在综合优惠好像据说能达到4万。这台车卖的最多的1.5T Pro 版啊，它感觉上好像比君威贵了一点，但是它这个配置智能化比君威要强不少，多了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还支持高速路段的智驾，智能车机的语音系统啊是双语音识别，还有手机无线充电。销量上呢，好像说月销量只有1000左右啊，甚至不如雪铁龙 C5X 凡尔赛的。就是这可能就是真的是合资的 B 级燃油车的一个处境啊。如果不是海外市场需要换代的话，我相信北京现代它也没有给这台车换代打算啊。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特别是经历过合资 B 级车高高在上那个年代的人啊，你如果说现在你要买一台燃油车，那你这些售价就真的是跌到冰点了啊，确实是一个又实用又能圆梦的一个选择。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大家，有的时候你们不要在网上偏听偏信，然后也不要被你所不知道的领域带跑偏啊，就是咱们多看一看市场上，我们多走一走。如果你真心想选车，咱们说的是你真心想选车。你真心想选车，然后你又比较茫然，然后你又没有固定的，比如说品牌的一些那个情怀。我就是想选一个实用的、家用的，然后我的预算有限，你去市场看一看，现在的市场跟你当年所认知的市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燃油车市场完全不一样了。你要说新能源，你不知道不了解啊，这个就真有情可原。因为现在很多新能源，你就别说做汽车节目，有很多就是。真的，就是大部分人好像对新能源现在有很多车型都不太熟悉，但如果你真心想选车的话，你看一下现在的燃油车市场，会让你大吃一惊。就原来的 B 级车高高在上的那些车型，现在的价格是怎么样的，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所以说你现在，比如说我手里有个5万10万的，我想选个什么车，你就看一下市场，你特别通透，真的，你会觉得特别通透。我们来听一首歌，稍事休息啊。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I need to know.
1: 来说说15到20万级的 SUV 市场啊，向来呢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从燃油车到现在的新能源 SUV， 动力、尺寸、配置以及辅助驾驶能力都有质的飞跃。所以如果啊你恰好手握这么多预算的话，来看看接下来这几款车，比亚迪宋 L GT， 就是在竞争激烈的国产新能源汽车市场啊，强如比亚迪的真的做不到新车，一出款啊，出一款火一款。23年底上市的宋 LEV， 虽然说有着运动外观和天神之眼的这个智驾的加持，但是销量非常一般，尤其是前几个月销量超过2000辆了，就是放在整个品牌真的就是拖后腿。所以说比亚迪就决定把它直接改名为宋 LGT， 看看能不能改命。这新车不仅改名了，定位也由此前的纯电中型 SUV 变成了纯电轿车，外观延续了宋 LEV 的设计风格，而只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前脸拥有更大尺寸通风口，这个牌照牌照架进行了下移，就是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如果你在路上没有见过这个车的话，整车

4.8米，轴距2930，动力方面呢也是提供的是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这个数据网上能查到，我就不多说了。价格啊，它就是宋 LGT 呢，预计将会延续宋 LEV 的区间。虽然说比亚迪的品牌这个号召力是很强的，但这个价位卷王很多，比如小鹏的 G6、P7 加等等啊，大家更欣赏什么呢？再来说说上界 H5。虽然说华为不造车哈，但是最近呢，上汽集团跟华为合作的全新品牌鸿蒙智行旗下的全新品牌上界，发布了它首款车型 H5 啊。据说这个好像是双方合作，首期就投入60亿。上界的专属团队达到了5000多人，而且打造了专属超级工厂，非常值得期待。这个车大家期待一下，星途星际源 E05 这款车。现在呢，它是跟奇瑞达成了 HSD 首个量产的合作。反正这个车从命名来看呢，它是一款全新的车型，但是从平台来看，它极有可能是星途凌云的换壳产品。车头造型有几分保时捷马坎的影子，侧面采用的是传统机械门把手。就但是现在很多车吧，大家上网看一看那个外观啊，看看外观，就是可能我不说呀，这个车型你都不一定知道。你知道之后呢，你再了解一下它的外观，然后你再去看价格，同平台，不是同价位的，我们再去比较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车的时候，就大家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理念，就比如说我会相信一些自主大品牌，或者我就相信合资品牌。就不管是什么，现在汽车品牌就是可能也不单单是合资车的天下，也不单单自主品牌，就是他们现在就真的是，哎呀，就是大家各有优势，各有优势啊！无论燃油车、新能源车，哎，他们各有自己的称王的品牌的车辆，所以大家可以到真正到走到市场上面去好好看一看，再比较一下啊。你看星际源 E05 的这个价格15万区间吧，所以这三款车值得一看啊，值得一看。来听这首李荣浩的《麻雀》。

0: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1: 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这两年啊，就是10到15万价位轿车的尺寸呢，就跟那个刚才不要钱似的啊，飞速膨胀了。你这原来2米7以上的轴距就能拿这个尺寸当卖点，你现在这个2米9的这个轴距简直就是基本操作啊，最长甚至能到3米。我们来看看啊，这些不到15万的啊，不，这个5米的大车，嗯。我们看这辆车啊，奇瑞风云 A9L， A9L 上市24小时订单就直接锁定到了5万多台，我没数错吧？5万多台，真的啊，它的单月销量仅次于小米预期了，尺寸上它的轴距达到了3米，车长超过了5米啊，5米多一点。只能说现在自主厂商真的是卷疯了啊，这两年真的把10到15万的这个价位轿车的轴距从2米7、2米8、2米9一步一步抬到3米。动力部分呢，风云 A9L 搭载了一套由 1.5T 发动机加一档 DHT 变速箱组成的混动的系统啊。这数据参数什么的不说了啊，重量好像是前驱跟四驱就差了145公斤啊，但油耗差了1.13升啊。这套混动是另一个让人疑惑的，就是0/100加速的时间，前驱是7.9秒。这套系统很有优势啊，就是在高速场景之下，它动力仍然源源不断啊，就不会出现高速动力不够的这个情况。车内基本就是新势力车企的一个风格，中间一块大屏，然后下面有两个手机无线充电位，然后再往下两个这个杯架，然后现在这个新车内饰就跟啊，就到了那个哪儿，就是感觉长都一样啊，真的。其实我个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我个人感觉这个内饰略显就是那个人家叫什么，人家叫极简风啊，人家叫极简风。反正我个人觉得呢，就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按键多一点。按键多一点，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内饰比较丰盈的那种感觉啊。那现在可能就是极简风是比较流行啊，比较流行。然后配置上面，就是入门版也没有减配气囊，就除了最基本6个安全气囊，还有前排中间那个气囊 ，L2级辅助驾驶、分区空调都是标配啊。起售价13.99万，这入门版基础配置都够了，你再加个13000啊，然后你还能安排叫什么？双目摄像头方案的智能辅助驾驶，前排座椅通风按摩，车内香氛功能。咱这车没有香氛功能啊，我想问问你们，就是香氛功能怎么样？就这个功能它到底是不是就是锦上添花呢，还是就是鸡肋呢？它到底有没有用啊？这个就是我指的有没有用，是它肯定刚开始是好用的，就是它有就是它好不好使呢？暂且不说你平时用不用，我就想问问啊，咱这车不没有这功能吗？你现在基本上新车有啊，就是咱这个香氛这个功能你们平时用吗？用的概率大吗？几率多吗？这车真的喷香喷香的吗？一上车，我的车虽然没有香氛功能，但我买了个香薰，就是那种就是自己就是冒烟那种，哎呀，就那个劣质，那个也不能说劣质，我这玩意儿也不便宜啊，100来块呢，但是就是说什么呢？就我认为这个车载香薰这个东西100多块钱已经算是不便宜了啊。然后呢，就是那个味道就很呛，呛嗓子。

呛嗓子。咱这个新就车载的这个香氛系统，它是个什么功能呢？你们用没用过？然后那个这台车顶配跟次顶配呢，还有二排座椅加热。然后售价可能就快到20了，这台车前悬还是双叉臂的，比同价位的这个麦弗逊要更高级一点啊。还有就是来自吉利银河的星耀八，星耀八，他们俩车有点像啊，就都是那个长啊，就是那个车长都在5米18，但是这个轴距哦不是5米点18啊，五就5米点，对，差不多啊。然后这个轴距是2928。这台车呢，它的车壳是来自于银河 E8， 除了银河星耀8还有领克，都是同这是属于什么呢，同车壳不同底盘啊。所以它在空间上呢，星耀8会比风云 AL9 的这个包括比亚迪汉呢稍小一些，但是银河 E8 呢还是大不少的，比它大不少。因为他们本身售价都不在一个级别啊，这价格不说了，因为咱们各地区价格也不统一。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喜欢这款车，你们可以到店里去问一下。这台车就是我们当时说这个车的时候，以前说过，这个车上市它定价非常聪明，虽然空间比汉小，但是定价就刚好卡在了秦 L 和汉之间这个价位。所以我们刚也说到这个加速性能上，它的0-100加速的时间是7.9秒，我觉得这个加速这个事情不用特意拿出来说，因为大家在乎这个东西吗？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啊，但我觉得就是你比如你本身你买就是新能源，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也是基础操作啊。然后再来说比亚迪汉 DMI， 指导价格在16.58万起步啊，这个价位大魔王，真的就是这个价位的大魔王。这台车就已经没有什么，就没有原来那么贵了。但目前是分智驾版和非智驾版啊，非智驾版优惠非常非常大啊。这非智驾版精英型目前优惠好像是在30000块钱左右，但是呢，汉智驾版的性价比最高的其实是尊贵版。好像据说它这个尊贵版为什么就是有性价比呢？因为它有库存车，它有去年的库存车。虽然汉在尺寸参数上比不上刚才说到前面两位啊，但是在实际的车内的空间上表现却比星耀八大得多，也不输风云 A9L， 就是每一个打专车打到汉的都非常惊叹它的后排非常大。我之前打车也打到过汉，我在南方的时候也打到过汉。那个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车，因为怎么说呢，我对这个车吧就是不是特别的 care 啊。然后我打到这个车的时候，又有行李，然后又有老人小孩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这个车空间好大呀，就这个感觉。但是比亚迪汉呢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虽然车头设计还不错，但整个内饰设计呢，很多年轻人据说都挺吐槽的，都想拒绝。反正你确实是不能指望你用一台车就是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吧。但是这三台车目前还是比较推荐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

0: 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痛，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8: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9: 找家有喜事啊。
8: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9: 找家有喜事。
8: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9: 找家有喜事，
10: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欢迎各位以下的时间关注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各位在备婚的过程当中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说备婚当中的一些注意问题，希望对于新人来说会有所收获。我们的家人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也了解更多的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进步，一起来帮助孩子把这个婚礼办得圆满顺畅啊。应该说当下的婚庆领域啊，新中式风一直在流行。如果你也想布置一场新中式风的婚礼的话，今天我们就来先跟大家说一个订婚宴应该从哪几个方面着手来布置会简单很多的哈，一起来聊一聊。应该说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新中式又火了，无论是时尚的杂志风格或者是明星红毯的主题，新中式都是在不同的场合出现哈。而新中式不断出圈的原因自然就在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所以说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当下在婚庆领域，无论是我们的订婚宴、结婚礼服还是婚礼风格，新中式风一直在流行啊。如果您也想布置一场新中式风的订婚宴，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说的几个方面来着手布置的话，真的会简单很多哈。我们先来看看场地。选择场地的时候呢，您可以来选择具有中式韵味的宴会厅或者是庭院园林，这样的话从整体上就具有了中式的那种味道啊。除了场地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背景板。背景板您可以选择竹叶印花的屏风，或者是定制中式风格的 KT 板，极具中式淡雅大方的那种格调。定制的 KT 板的高度最好是在2米2以上，如果低于2米2

米二的话，就会影响整体的观感。再来看看花艺装饰，荷花和竹子在新中式订婚宴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其他的还有百合、火龙珠、红掌、大飞燕、文竹、蝴蝶兰、吊兰以及尤加利叶。我们再来看看迎宾牌，新中式订婚迎宾牌的样式很多，金箔迎宾牌满满的贵气，书法卷轴迎宾牌搭配花艺，满满的中式氛围。你也可以在网上定制 KT 板搭配画架和插花，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啊。我们再来看看摆台，新中式风格的摆台和其他风格的摆台有很大的不同。桌子可以选择香案或者是木质长桌，搭配上淡雅的桌布，然后你再摆上一些中式的糕点，比如说喜饼、花式绿豆糕和糕点盘等等啊。还有一个就是订婚书了，订婚书的时候你可以找人定制手写卷轴，也可以在网上买相框的样式或者是刺绣款式的，都能够留存下来当做纪念的。当然还有一个服饰，新人作为订婚当天的一个主角，穿着当然也要有中式的韵味了。女士的时候呢，你可以穿旗袍，哎，马面裙或者是改良的新中式的礼服，男生呢，您可以穿带有新中式刺绣的立领中山装，或者是深色系的那种套装西服啊。怎么样，我们在聊这些内容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脑海当中已经呈现了一个新中式订婚宴的那种风格了？无论是从我们的场地，还是背景板，还是我们的花艺装饰、迎宾牌、摆台，以及订婚书，还有新人的服饰，方方面面都是围绕着我们新中式的这个主题把它布置的，真是氛围满满，浪漫又有清晰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还是跟我们的适合中式婚礼有关的一个话题哈，那就是有会想到吗，诶，我们中式婚礼如果接亲的时候做什么样的游戏呢？举办中式婚礼真的是新人想要一套合时宜的中式的接亲游戏，那什么样的游戏有趣文明而且能够炒热这种接亲的气氛还不容易让人觉得尴尬？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整个婚礼当中啊，所有的接亲环节，拒绝恶俗整蛊，拒绝千篇一律，出片又好玩，真的是最重要的啊。那接下来我看看聊的这些游戏有没有你喜欢的。我们先来看看诗催妆。催妆古代婚姻的礼俗之一，指的就是女方出嫁需得男方多次的催促才梳妆起行，催妆诗就由此而来。催妆诗盛行于唐代的上层社会，新娘出嫁之日，新郎作诗派人传达至女方催妆，就称为催妆诗。那游戏规则呢，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背出三首催妆诗，伴郎可以帮忙。我们来说一首催妆诗，可以供大家来参考啊。待董秀才却扇，李商隐。莫将画扇出围来，遮掩春山至上才。若到团圆似明月，此中须放桂花开。接下来还有除了诗之外，还有就是琴凤求凰。古琴因为它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予了文人风铃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所以说是居于四雅之首。凤求凰通体比星，就比喻了感情的热烈奔放，深挚缠绵，最适合表达爱的心意。如果新郎会中式乐器的，一定要拉出来溜溜啊，不会的话也可以让他临时抱抱佛脚。接下来还有就是射，射叫什么呀？投壶啊。中国古代啊，士大夫宴饮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一种投掷游戏了，也是一种礼仪。另外呢，羽箭投掷的距离可以由新娘伴娘团来决定，距离越远难度就会越大，对不对？那游戏规则呢，就是新郎执10支羽箭投壶2轮，投中6支就过关了，

为伴郎可以协助头一件。还有就是数，数是什么呀？算数。数在古代当中啊，一般的就指算数。我们可以利用比较有趣的一些游戏小道具来考验新郎和伴郎团的脑力值，可以选择益智类的游戏，比如说华容道啊，或者是鲁班锁。这个游戏规则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作答，解开华容道或者是鲁班锁就可以啦。再有就是诗飞花令。飞花令啊，是古的时候人们经常玩的一种行酒令的游戏，是中国古代酒令之一，属于雅令。飞花一词呢，则是出自唐代诗人韩翃的《寒食》当中“春城无处不飞花”一句。行飞花令的时候，选用诗和词，也可以用曲，但是选择的句子一般不超过七个字啊。这个游戏规则呢，就是新郎伴郎从竹筒当中轮流的来抽取花签，根据花签上指定的字词来背诗或者是成语，十秒之内来作答，一共是两轮啊。啊，这个就都说这个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个没有点这个文学诗词底蕴的这样的人，看样子在游戏当中也挺难受啊。得充分的提前做好准备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跟大家来说的是棋，这个棋就是五子连珠。哎，大家都知道是五子棋了啊。古代的时候啊，这个棋主要是指围棋，善棋者善谋，才思敏捷，常以弈棋来表现文化素养。不过接亲现场的时候呢，需要更快节奏的这种游戏方式，所以说你可以用五子棋来代替啊，就是我们平时爱玩的那种游戏，又符合中式的场景啊。这个游戏规则呢，就是新郎新娘还有新郎伴郎来进行对弈了，通过猜拳获得优先落子权，率先将五子连成线的一方就赢了。哎呀，这个新中式婚礼啊，真的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画，就是什么呀？你画我猜。你画我猜就是一场艺术和脑洞的这种角逐，选用的都是一些寓意很好的词语，比如说鸾凤和鸣啊，举案齐眉啊，龙凤呈祥啊等等啊。这个游戏规则呢，就是伴娘提前呢把谜底写在纸上，然后呢新郎根据谜底以画儿的形式来呈现，伴郎们猜测。还有就是书，这个书指的是什么呀？婚书。诗词歌赋诉衷肠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郑重其事的仪式感，明媒正娶的隆重感，用一纸婚书诉说盛大爱意，许下白头之约。可以提前书写婚书，也可以提亲现场来写，但是注意时间的把控啊。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呢？就是新郎需要将写好的婚书面对着新娘大声而且真挚地读出来。这个婚书的内容呢，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叫洗金红纸墨书，赤绳细定，恭请日月为证，天地共鉴，望下有凉风，冬会初雪，喜乐有分享，盼有花亭亭有伴，有旅伴鞋，共度岁月长，无请愿酒暖茶香，雨清朝朝暮暮，欲请愿平安顺遂，与君白首永偕。这个游戏呢，可以安排伴娘团
来一段开场白，热热场，就把那个气氛给烘托起来了哈。这

0: 这个开场牌的台词可以这样来参考，比如说古今能人欲取瑰宝，须得过五关斩六将，新郎想要迎走如珍宝似的新娘，也先得闯一闯关。下面呢，将为您讲解通关攻略，请认真听好哦。我觉得在这个环节当中啊，大家可以使用一些面值比较大的特权红包，可以触发超能力特权，适当的降低游戏的难度啊。这个超能力特权指的是什么？钞票的钞啊。当然整个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记住了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请保持平和的心态进行闯关啊。游戏如果产生疑义，那新娘姐妹团拥有最终解释权。哎呀，你看看啊，整个的这个适合新中式婚礼的这样的接亲游戏哈，真的说起来哈，马上会有这种画面感，然后呢也会有这种氛围感，而且对于新郎新娘的这个才气，伴郎伴娘团的这种才气也是一种考验啊。我觉得这个中式婚礼举办的时候，我们提前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包括诗、琴、射、术、诗，还有棋、画、书，哎呀，各个环节我们都要多多少少要进行一个提前的准备和学习。目的呢，就是有这种接亲氛围的游戏，而且呢，也会让我们整个的婚礼呈现的时候，让更多的人觉得不只只是参加一个婚礼啦，他更是学到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多很多的知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婚礼真的是超级棒啊。
1: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2: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

0: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势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1: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部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部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医养元丹。
0: 利泰医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是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第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

0: 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1: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一至三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十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两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好了。利泰医养元丹三个疗程康复各种慢性病，四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利泰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梅花鹿全鹿入药，好的方加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百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医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699-0045 400-699-0045400-699-0045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陈老师。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啊，继续关注那些个常年慢性病患者啊，别管是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骨刺、颈椎、腰椎前盘突出、膨出这类骨病，还是啊，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啊，甚至呢，出现了心律不齐、出现了心慌、胸憋、胸闷啊，甚至呢，已经出现了心绞痛、心梗、脑梗、中风后遗症啊，或者是啊，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肾病、糖尿病坏疽啊，还有胃肠炎、胃肠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等等这些个慢性病症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拥有四项专利，而且呢以太医来命名的专门用于治疗慢性病的特效药利泰医养元丹。啊，利泰医养元丹呢，通过独有的一通二补啊，先通后补的手段呢，从根源上帮助我们呢，能够补元气、养气血、通经络啊，能够让五脏得到修复。这种治疗方法呀，是咱们中医所独有的，而对于慢性病呢，也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那有的人呢，可能讲说陈老师啊，说您这么说呀，

这个有点夸大吧。啊，现在医学不断发展，科学不断进步，是吧？哎，这个为什么说利太医养元丹啊？这个老祖宗的方子还倒成了慢性病治疗好的方法了啊？难道现在的抢救现在的仪器都不管用了吗？哎，你还真别说啊，如果说呀，说是这个抢救急救，哎，西医是优势啊。你比如说你现在血压200多，你比如说呢，你现在正犯心梗脑梗，哎，你可能呢通过西医的这个抢救治疗手段啊，输液呀、高压氧舱啊等等这些方法，哎，它能帮助你啊，能把命能救下来，这是西医的发展手段，因为它控制指标在行啊，在行啊，啊。可是对于慢性病的恢复啊，它就不在行了，对吧？你看心梗、脑梗抢救完了，往往医生就说了，回家自己恢复吧，啊，好多少程度，听天由命了，啊，还有什么呢？骨关节疾病，前段时间我就接触这么一个患者嘛。这个患者呢，应该说在咱们老年人当中啊，比较具有代表性啊。这个患者呢，姓沈，是咱们呀，这个鞍山的这么一个患者，辽宁鞍山。今年已经65岁，女性。这个沈大娘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哎，就是家务活这点事儿。但是这个沈大娘呢，有一个问题呀，就是体态偏胖，啊，1米6的个儿，但是呢，体重达到170斤，所以说呀，这就为她后续的疾病埋下隐患了。这啥问题呀？就是啊，老是觉得这个腰啊，这个腿呀，隐隐作痛，但凡呀，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不行，哎呀，这个腰啊就酸呐、痛啊，有的时候呀甚至感觉就跟折了一样，但是呢没跟孩子们讲过啊，就说自己啊这个缓一缓是吧，不行让老伴再揉一揉，贴点膏药。这个老伴还紧着埋怨呢，说你腰不好就跟孩子们说呗，啊，不行就别给做这么多饭了呗。这个沈大娘说呀，说这个小外孙啊就喜欢吃我包这个饺子，这你说来了哪能不包啊，哪能不做呀，哎，疼点就疼点吧，哎，就这么的啊，几年过来这个腰疼的症状啊越来越重啊，缓解起来呢也越来越难，到后来啊上一次不一样了，就是明显感觉啊这个下肢发沉发胀啊，走起路来呢感觉就像拌蒜一样啊，不稳当发飘。老伴一看这也重了啊，赶紧瞒不了，赶紧给孩子打电话，让孩子赶紧回来吧啊，给你让你妈看一看，上医院瞧一瞧吧。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啊拿着那个检查的那个小镊子在他腿上一划，哎，都不知道疼啊。这个子女心里一下子就凉了。医生说你去拍个 CT 去吧，腰椎片子一拍完告诉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腰椎椎体的钙化，椎间盘的突出，纤维环的破裂啊，很明显压迫了我们的腰椎坐骨神经，咋办呢？可能每一个人说家人如果碰到这种情况首先想到怎么办，医生说了一句话，没办法。那你虽然查是查出来了啊，拍片子一查看见了腰椎有突出有增生啊，还有这个钙化老化，椎间盘纤维环有钙化，但是没办法。医生说呀，你要是能凑合就先凑合凑合，实在凑合不了，哎，咱可以呀做个手术啊。这个一听说手术啊，这沈大娘心里啊一揪揪，为啥呀？她就想起啊她过去有一个好邻居，哎呀，也是那腰椎做了手术啊，哎，可是做了手术以后不但没站起来，大小便都管不住了，哎呀，所以说一听这话呀，沈大娘说赶紧回家

说啥也不做手术啊。可是不做手术该又该怎么办呢？找药吧，膏药呀，啊，贴的抹的，啊，吃的，没少用，见效不大。扎针推拿没起多大作用啊，因为它是一个明显的钙化老化，而且还伴有啊严重的椎间盘突出，症状挺重了。这时候啊，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啊，听说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不是一般的药，而且呢这个药盒上写的很清楚啊，太医院出品的 啊过去是御医皇帝组用的药，这方子就不一般，而且呢还是全鹿入药啊，因为毕竟在东北地区啊，很多人对这个鹿啊还是呢非常熟悉的啊，知道这个满族啊在过去是吧，那都是山里打猎，天寒地冻的情况下啊，就是吃鹿肉喝鹿血，另外呢这个鹿茸都知道是好东西啊，一听说咱们这是全鹿入药，这些都有。这个老太太说呀，早就听说呀这个鹿茸对这个骨头好啊，说我用一用吧。就这样啊给我们打来电话。打来电话呀，当时啊是我们的朝外工作人员啊给他解答。啊，这个老太太呀首先就说西医都没办法了。说咱们中医能不能把我这个椎间盘老化、硬化、突出这一类问题能够解决。啊，我们工作人员告诉他完全没问题。为什么没问题啊？这是跟咱们中医西医的理论基础不一样啊，因为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呢，中医认为呀，这个我们的四肢筋骨啊包括这个腰椎肌肉全部都是受啊五脏的濡养和控制啊，其中呢这个脾主肌肉啊，说这个腿腰腿没劲儿啊，往往咱们中医讲啊是你脾气虚了，脾不主肉，所以肌肉啊才会没劲儿啊，说你要试试啊，说感觉浑身发紧啊，僵硬啊，很多老年人说下床得活动活动啊，这个腿呀、胳膊呀它能灵活，这是属于你的肝血不足，所以呢肝主筋，肝血不足不能养筋，筋不柔才会出现啊关节活动不灵便啊，包括咱们现在西医讲的就是椎间盘的老化呀，纤维环的硬化呀，哎，都跟这肝血不足不能濡养于筋有关系啊。那么肾主骨啊，肾主骨生髓，肾中的精血啊最后呀要化生为骨髓，有骨髓在滋养骨质啊，所以呢肾精充盈，骨髓要是满，这个骨头呀就会强健有力啊，所以呢对于像咱们这个骨质增生呀、骨刺呀、骨质疏松啊、啊椎间盘的老化硬化呀这类问题啊，用中医的疗法呀，通过呀补益肝肾啊，通过呀让这个精血得养，就完全可以达到一个满意的治疗效果。而咱们利泰养元丹呢，咱们说了四项专利的治疗性药物，专治老慢病，以太医来命名，这真正是啊正儿八经太医院的医生的传承的方子，以全鹿入药啊，特别是啊像这个鹿肉啊，自古呀、啊、它就具有啊生血养血啊益脾胃这样的作用，鹿血大补身体的气血，而鹿茸则强烈具有生发性啊，特别是鹿茸现在研究啊里面含有大量的生长因子氨基酸多糖啊，多达几十种，能够呀全面激活呀骨髓造血干细胞啊，对于呢骨质的骨密度增加那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的。而鹿角呢则善于啊活血散瘀啊，所以咱们这个以全鹿来入药，不光是把这些个优势集合到一起，又配合其他一共35味名贵中药材啊君臣佐使的配伍，达到的是先通后补，通什么呀，通经络通血脉啊，对于老年人对于老慢病的患者来讲

0: 为什么病难治啊？气血不足是一方面，经络不通，血脉瘀阻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啊。咱们呢通过这个鹿骨啊，能够帮助我们呢把全身的血脉打通，配合其他几十味的名贵药物药材啊，比如说这里边的像这个覆盆子啊，像咱们这里边的川芎啊、当归啊啊，这些呢能够帮助呢使全身的经络打通，气血能够循着经络到达病灶部位啊。再加上咱们有着像鹿心的、鹿筋的、鹿肝的啊，包括像咱们这个里边的鹿血、鹿茸啊里边的精华成分送到病灶部位，生发健康的组织啊，筋膜也好啊，软骨骨膜也好，你是纤维环也好，你是骨质骨细胞也好啊，得到的是一个全面的修复啊。加上你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逐渐强劲，更是为病灶的修复啊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啊，利泰养元丹治这些老慢病啊，那绝对是来一个好一个呀。啊，就这沈大娘也是用利泰养元丹啊，没到15天半拉月，明显感觉啊这个腰就能活动，这原来疼得不敢动，翻身都得靠老伴儿走，下床啊得拽着，哎，这才能够、从床上挪起来。十来天半拉月以后呀，床上翻身自己能翻了，下床下地一咕噜声，哎，这个腰呀能使上劲了，自己能下地了，慢慢的腿上这个感觉知觉也找回来了。等用了20多天以后呀，明显感觉腰控腰沉好多了啊，就直起腰来了，上个厕所蹲下再起来，腰上也能使劲，自己也能起来了。等个1个多月以后呀，哎，自己呀又能够拿个毛巾擦擦桌子啊，这个抹抹锅台，可以说呀，这个腰啊，真是感觉比过去轻松多了。等着利泰养元丹啊，把这个4个疗程的药用足用够以后，专门上医院做个检查，医生告诉他呀，破碎的纤维环得到了修复，断裂的纤维得到了平整，椎间盘的老化硬化的问题得到了恢复，突出的骨质已经啊完全回纳回去，不再压迫神经啊，这个彻底就从根上就好得利利索索了。所以老太太呀，前两天专门给我们打来电话道喜。可以这么说呀，在我们的临床当中啊，像沈老太太这样的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比比皆是啊，要不就是靠西药维持症状啊，降糖药、降脂药、降粘药不停的吃，要么呢干脆就没有什么好方法，像这个骨病你有啥好方法，对吧？这种情况呀，我告诉你，用利泰医养元丹啊，通过我们独有的一通二补疗法，给你啊补元气、养精血，帮助你啊使五脏功能恢复起来，让你的经络畅通起来，就可以让你慢性病啊从病根上好彻底、好利索，全程只需4个疗程。而且现在呀，利泰养元丹啊，为了让大家呢能更好的用对药、用好药，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专项活动政策啊。现在利泰养元丹享受特别补贴政策啊，每疗程仅需390元啊，大家一定记得，1疗程390，全程只需4个疗程。老慢病能出根，治好以后不复发啊！只可惜现在呀，这批名额已经剩的不多了，眼看着这批名额用完，这个活动就要提前结束啊！现在有各式老慢病的患者啊，大家现在抓紧拨打你们当地电话，现在报名还能用上这利泰医养元丹治好老慢病，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好的好的，陈老师，我是天津的。我今天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0: 哦，好消息，可以啊，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看，

0: 他养元丹已经用上了、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这不是用上了、
0: 哦、
1: 我这四个疗程啊、
0: 嗯、
1: 这剩了两三天就用完了。
0: 嗯嗯，好。
1: 哎呀，没想到效果真的是好啊。
0: 远远超过想象是吧？
1: 对，陈老师、
0: 啊、
1: 怨不得咱这个利泰因养元丹不愧是专利产品，梅花鹿全鹿入药的好好药啊。
0: 对，专利不白给呀，而且拥有四项专利，这也是国内药物之最了吧。普通药物能有一个专利就不错了，咱们是四项专利。而且呢梅花鹿啊，这个自古那都是皇家御用啊，这个现在呢那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个可不是说随随便便是想拿来入药就能入药的，你必须得有特殊的药物、嗯、特殊的作用，在多个部门啊，像这个林业部门、药业部门、公安部门等等去备案，你才允许你来入药、
1: 嗯、
0: 没有好的药材
1: 是
0: 啊，没有好的药方能用这样的好的药材吗？对吧？
1: 对对对，认可的东西就是好。哎，要说起我这病啊，也是一大堆啊，陈老师啊。
0: 哦，那您说说过去什么病症问题呀、
1: 啊哎？好的，我今年64了。哎呀，我这冠心病、挺厉害的，心脏不好，
0: 啊、
1: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风湿性关节炎。
1: 这手脚啊，常年都是冰凉冰凉的。
0: 手脚发凉。
1: 晚上也睡不着觉。嗯。
0: 嗯嗯嗯。
1: 常年失眠，这些年啊，吃这个药吃那个药的，这胃呀、啊、也不好了。还有溃疡了，
0: 还溃疡了啊！这个胃要是一溃疡，吃不下饭，那你这些个毛病别说好了，那不加重都不错了，是不是吧？
1: 可不是，血压还低呢，我这高压才90，低压50-55的。
0: 对，你这个就是典型的气血亏虚呀、啊！啊，这个老百姓讲啊，人是铁，饭是钢，对吧？你要是饭都吃不下去了，你靠什么营养？你靠什么去运转全身呢？啊，只有呢吃下去饭以后化生为气血，气血才能濡养五脏，才能啊营养你的四肢的筋骨啊、百脉呀、啊。啊，那么西医他不管那套啊，西医说你吃不下去饭，最多给你输液呗，啊，葡萄糖各种药物给你输着，不管用，他跟你吃进去变化的气血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越吃气血上不来啊，血液越亏虚，啊，低血压。出现了头晕头胀，脸色蜡黄，心慌胸闷，你还想好啊？那好不了了就啊！
1: 就是啊，一天到晚的光遭罪去了。我这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备着，不知哪会儿啊，这心脏就难受了，就得吃这个速效救心丸才能缓解过来呢。
0: 对呀、啊，心血不足嘛，啊，心气也不足啊。啊，血为气之母，心血不够了，气也不够了，那慢慢的心就慌了，哆嗦了，光吃药的滴漏着啊，什么时候药一出现了耐药性啊，出现了这个抗药性啊，滴漏不起来了，不管用了，这人不就完了吗？啊，
1: 可不是，这还挺幸运的，是我后来呀听到了你讲的利泰医养元丹了，说是这你说这个梅花鹿全鹿入药的，这梅花鹿身上这不都是宝吗？什么鹿胎、鹿心，这哪鹿茸都是宝，全鹿入药的，这肯定效果好不准没比了。
0: 对，咱们刚才说了吧，梅花鹿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不是好方，不是好药，根本不可能用这样的好药材啊。而且呢，
1: 是
0: 全鹿入药，这个梅花鹿啊，这个鹿血最善于啊以血补血，你这个气血大亏呀、啊、像脸色不好啊，血压低呀、啊、用这个鹿血去补是最快了啊，浑身没劲困乏的啊，用鹿血来补3-5天实际上就能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呢像你全身脏腑因为长时间的气血亏虚都在退化，筋骨也退化啊，这个包括的心脏功能也在退化啊，咱们这里边有鹿心、
1: 嗯、
0: 有鹿筋有鹿骨，特别是啊咱们这里边有鹿当中最宝贝的就是这个鹿茸啊，这个鹿茸呢生发力特别强，现在研究啊这里边含有几十种的生长因子呀，这个多糖类呀、氨基酸呢等这些物质成分啊，对激活全身的组织细胞活力有相当大的帮助啊，所以呢有以它为主药，再加上其他30多味药物君臣佐使的配合，大组方大兵团作战，一通二补，先通后补啊，把你的淤堵打通了，把过去的垃圾陈旧性毒素排出去了，新鲜的血液补上来，你这毛。

0: 毛病啊，绝对是能治得好治彻底的啊。
1: 对对对，陈老师你说的对，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拿了四个疗程的，真像你说的一样，三四天啊，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来了，那手脚啊，从来没有热乎气儿过，哎，那手脚呀，慢慢的也热乎了，不凉了。
0: 好，哎，太好了，嗯。
1: 是，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啊，我在测这个血压的时候，那血压
0: 啊
1: 啊就上来了。哎呀，
0: 啊
1: 之前就是高压90，低压50多，人家血压的上升了高压120，低压80了。
0: 对呀，啊，你全身的这个经脉、血液、血管里边的血液，就像那个水渠里的水一样，水量上来了，水渠满了，它才能够呀一直顶到末梢去，末梢都有了水了，那这样的话呢，这庄稼就解了渴了，对吧？你这个手上也是一样，四肢是我们的全身的末梢，四肢都能供上血了，那脏腑的气血肯定更足了，大关节呢可能更足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感觉就像你说的，浑身有劲儿啊，人的精神了，心也不慌了，脑袋也不晕了，对吧？整体就开始越来越好了啊。
1: 对，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个胃口就好了。之前的时候老是不爱吃饭，胃老是疼，这样的哈。你看这胃好了之后，食欲也增加了，身上都有劲儿，关节也不冒凉风，走路感觉这个也轻巧了很多。
0: 哎，对了，啊，这个鹿肉啊，专门具有啊温补脾胃的作用啊。脾胃是气血化生之源呐，脾胃好了，气血化生的越来越足，这人呢才能越来越有精神头。这个跟西医啊咱们认识不同，西医认为啊，你就是吃不下去饭，我把各种营养我天天输液给你输进去就没事儿，那哪能行啊，天天插着管子的人没一个健康的，对不对吧？哎，
1: 是是是，哎，自从我用到第二疗程以后，我那心绞疼到现在一次也没再发过，也不胸闷了，也不气短了，感觉脑袋也清亮，一天晚上都是过去睡不着觉啊，这现在一晚上啊，我就一觉到大天亮了都。
0: 一觉到天亮，太好了
1: 啊！
0: 心血一足，心神得养，心脏稳稳当当的啊。所以的话呢，就像你说了，咱们心里也没有什么烦心事儿啊，躺下就睡，睡了起来倍儿精神啊，这才是呀、健康的生活呀，挺好的啊。
1: 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也是红光满面的，我也胖了，别人都说你看你这脸色多好看呢，之前、我才70多斤了，我现在称了称、差不多有100斤了，
0: 呵呵，长回来了，挺好的啊。
1: 是啊，哎，感觉手脚啊有使不完的劲儿了。今天不是光给你报喜了，我还听说这不是390块钱能赶上活动这个机会，我就想着不想错过去。陈老师，你说我也是多年的病了，这补贴资金啊就剩下最少一部分了，我就想着再拿上四个疗程的，不是说买四个疗程还有赠品吗？我想把这个名报上，不想错过去。
0: 首先呢，我完全理解你。啊，为什么呢？这过去啊，真就是啊，鬼门关里走一走啊，慢性病得的时间长了啊，真就是啊，珍惜现在难得这样的好的效果。但是呢，我告诉你，没必要了啊。利泰养元丹作为特别批准的正儿八经治疗性国药，不仅是有啊 OTC 的药物，而且呢，我刚才说了4项专利。太医命名，而且呢梅花鹿全鹿入药，能够呀帮助你啊、完全帮助你把精气血补得足足的啊，然后让你的四肢筋骨、让你的内在的五脏六腑全能给你补足，补的能够像健康人的状态，而且呢全身经络完全打通了，气血充足充盈，贯穿全身经脉，这样呢就可以达到啊以后健康完全像正常人一样，停药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利泰养元丹治病就是四个疗程，多一天用不着，这个你放心啊。
1: 那我听陈老师您的，我还想着哄姑姑呢，有你这话我这心里就放心了。
0: 哎，没必要，现在有政策确实是好啊，一个疗程补贴后才花390块钱、又有咱们这个我们的专项的优惠政策，但是呢现在名额也剩的不多了，让给更多更需要的人吧，提前祝贺你，好吧。
1: 好的好的，行，
0: 哎，
1: 谢谢陈老师。

0: 老师了啊。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反馈。24小时场外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那个地摊营业员的陈老师吧？
1: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这电话打来这也不容易。哎，是这么回事，我家是那个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啊。
3: 这是什么？我不听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说是390块钱呢，咱就能参加这个活动，而且说是就能把病治好。另外说这个活动赠品啥的不多了，快结束了，是不是啊？
1: 是的啊，利泰怡养元丹啊，这里边的35味名贵药物，其中呢最主要的就是梅花鹿全鹿入药，就这光是原材料价格就不菲啊。现在呢在补贴下呀，每疗程仅需390元，4个疗程彻底康复全身的慢性病，这个机会那可以说谁都是特别珍惜呀、大家都来争抢名额，现在名额已经剩的不多了，名额一旦用完呢，活动就要结束，这是真的啊。
3: 是啊，所以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390块钱就能参加活动，能把病治好了，我这也特别想参加呀。特别的，我听说这个，这个利泰养元丹，它这个是说不好听话，这个原先都是宫廷上的用药，咱老百姓都用不着这玩意儿。另外，这都是宝贝的，什么梅花鹿全鹿入药，是不是啊？都是什么？你看。这梅花鹿啊，什么鹿茸啊，鹿鞭啊，什么鹿胎盘呐、什么鹿心、鹿血的，这都是好东西啊。
1: 没错，而且这些都明明白白写在药盒上的啊。大家现在可以看药盒上呢，都写着梅花鹿全鹿入药以及太医命名，这都是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的，知道吧？
3: 对，
1: 这就是对咱们这个疗效的认可和保证。有好药材，有好方，那你说这效果能错得了吗？
3: 是，
1: 对不对吧？
3: 哎，就是赶上这时候了，咱们老百姓能接触到。哎，以前想接触到这种药，你都干脆都接触不到啊。
1: 你敢哪有那机会啊？那过去都是宫廷御用啊！
3: 是。
1: 哎，那您今天打来电话，这是给谁要问呢？
3: 我想用啊，因为啥？我听了好几天了。哎呀，我听了咱说什么心脏病的、高血压的、风湿骨病，那这怎么说吧？人家用的都用好了，我也特别想用啊。你说我这病也挺多。
1: 你是什么情况？什么病症的？
3: 一个是啥呢？这个心脏不咋好。
1: 啊。
3: 哦。哎，另外这个就是咋呢？就是有点动静就不行，忽悠一下，忽悠一下的。
1: 哦，老爱忽悠是吧？
3: 哎。就是声大了，有时候动静大了也不行。另外、
1: 实际上现在讲这就叫心律不齐啊。有的人做这个，有的人做这个心电图啊，浩特呀，啊，做一摞子了，医生告诉你多少年率、斑马率，这个那个的，其实就是咱们典型的心律不齐的问题。
3: 我这脉跳也弱。
1: 中医讲叫什么呀？就叫心气不足啊。
3: 另外，前列腺也不好，哎，这个尿也多，我还尿不多少，没尿也没劲儿，哩啦啦的，总起夜，干净睡不好觉。另外血压也高，没说一天晕头到哪上来就有时候上来一个劲儿忽悠一下子，你说在那坐一会儿吧，或者是稍微领着起来快点，这要卡跟都是眼前一发黑都。
1: 那还是你心脏功能太差呀。
3: 是。
1: 那你想活动啊，你想站起来从低体位变成高体位，这个血得往上送啊，你心脏没劲儿，心气不足，心血不够。要么这血管是空的，要不然这心脏没劲儿，血打不上来，所以呢一站起来以后大脑是缺氧的，这样的话呢忽悠一下子，严重的甚至就一头栽那儿了，对吧？还是你心血不足，心气不足的事儿。
3: 对
1: 啊。
3: 另外这个怎么说，这脑袋也总是木张的，这大后背不冷那块还总木张胀的，呼疼，就像压迫脑神经那种感觉似的，上来一阵的脑袋就像一过性的，就怎么说呢，像迷糊的那种感觉。吃些药也没怎么见好啊，也不知道不对症啊，也不知道咋的，还是怎么，还药劲不到啊，还是没对症，咱整不明白。完我听着，你不少人用你们这个药，咱说都挺好了。我就寻思，这是宝贝啊，是梅花鹿全鹿入药啊，以前咱没吃过这方面的药啊。 我现在特别想用，接不了我，特别现在这个价格，这390就能参加活动，就能治病，那太难得了。你说现在，你说300-400块钱能干啥呀？说不好听说，到医院检查检查，做几项检查就没了。
1: 对，咱就说实话呀，普通化学西药啊，恐怕也得这个价格。但是那些材料是化学原料，那成本跟咱们利泰养元丹里边这些名贵药物30多位的名贵药材。梅花鹿、全鹿鹿药比，那差得太远了啊！像我刚才说了，你这身体里边啊，气血严重不足，而且甚至还有这个经脉不通。现在讲的血管老化呀、动脉硬化呀，那就是呀，血脉不通、经络不通的问题。你经络不通，咱们这里边呢有专门的药物给你通经络、通血脉啊。咱们呢还含有像这个鹿茸、鹿血、鹿心，专门给你啊。补益身体的气血，激发身体能量啊，特别是这个鹿心养心呐 啊，它能直接激发我们的心脏功能，焕发心脏活力，增加心脏收缩力。这样的话呢，用鹿利泰养元丹呐，基本上啊，我敢说超不过一个星期去啊，你的心慌、心哆嗦呀、心脏难受情况明显就好多了啊，心慌、胸憋、胸闷基本上就没有了。有上个7到10天的时间，你在。啊，上厕所蹲下再起来的时候，你在床上躺着啊，一翻身的时候，一起床的时候，你脑袋就不忽悠，就不晕了，你心脏就有劲儿了，血液上来了，知道吧？有上个半月20天呀，我告诉你啊，你就在家里边转呀，下楼啊，上楼啊，出门上街呀，就没问题了。到那时候身上就有劲儿多了啊，整个像你这些情况呀，我建议你一定啊，一次性用足用够4个疗程。有这好药，一次给他治好治彻底，利泰养元丹保证你是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这是没有问题的。
3: 哎呀，你这一说呀，我就更着急了。我就寻思，说是赠品都不多，活动要结束了，怕没有了，先赶紧报个名啊，赶紧买呀、啊。
1: 报名不在这报，报名你需要打咱们各地的报名电话。现在各地名额都剩不多了，最后一小部分名额用完，活动就要结束。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定4个疗程。我们还再送你啊细胞焕活因子啊，这样的话呢让这个药物药效啊更好的去激发激活细胞活力，这样的话呢就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了。
3: 哎行，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先把名报上，省得出这些就再也没有了以后呢、
1: 用上个一段时间、你给我来电话、先把名报上再说、啊
3: 行，那就谢谢池老师了啊。
1: 好的，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
0: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型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3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4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4: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 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您好，是陈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5: 陈老师啊。哎呀，我真是今天打电话，我就觉得打的可不容易了。哎呀，打老半天，还真挺好的，今天还真打进来了，
1: 是吧？等了半天了。什么事要跟我说呢？
5: 我这俩事儿吧，应该这么说。一个是啥的呢？我就是用咱这个利泰医啊养元丹，哎呀，用的还真挺好的，没想到这个效果呀这么快这么好。真的
1: 是吧？用着受益了，好，
5: 受益了，真受益了。哎，你看看吧，我当初是买了个四个疗程的，现在停药都20来天了。哎，你看看这停了20来天以后，一直没反复没反弹的，哎，这效果呀真的挺理想的，所以说我今天想打电话，哎，跟您哎报个喜，顺便呢，真的我想，这不听说有活动吗？我还想和参加活动，就这么个事儿。
1: 行。那您说说看，之前都是些什么病症问题呢？
5: 哎呀，你看看啊，我是你看跟您说，我是沈阳皇姑的，哎，今年78了。哎呀，原来血压高，脑梗，还有脂肪肝，哎，前列腺也不好，腰椎还有骨刺，那个时候高压呀都是在178那样吧，哎。低压呢90-100，哎，后来吧听着您讲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哎，说是这是还是那什么，那叫御医呢，那个医院那个研究出来的，还这是祖传秘方，哎，
1: 对呀，
5: 我就寻所以说我就寻思这回咱就尝试尝试这个吧，你说不用咱也不知道好坏。我那个时候还真是半信半疑的吧，
1: 半信半疑，
5: 这个效果确实挺理想的，因为你看用上吃了有2-3天那个时候，哎，我就感觉到啥的呢，人呢就感到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1: 有劲儿了，有精神了，
5: 哎，
1: 好，
5: 哎，你看看拥有半个疗程吧，那个时候，哎，这血压呢就逐渐下来了，那时候就能达到140，哎，低压90这样了。
1: 哎，太好了。其实这个血压的问题 就是我们身体气血的状态的一个反应。气血要是不足呢，血压就低。这个气血要是淤阻呢，血压就高。就跟咱们那个水管子一样啊，如果是水管那边没水了，你说它哪有压力啊？如果呢前面堵了胀的厉害，它肯定压力就高。利泰医养元丹呢，咱说了正儿八经太医院传下来的方子啊，他这个方子的传承人呢叫利文直，这都是史书可参可考，都能查得见的。
5: 哦，
1: 他采用的什么呀？是先通后补的办法啊，不是说上来就补，强攻猛补那不行啊。咱们呢通过几十味30多味的名贵药物药材啊，像咱们这里边的丹参的川芎啊，像咱们里边的这个鹿骨啊，这些都具有啊去瘀通脉这方面的效果。先把你血管里的垃圾毒素先给你清理出去啊，把这血管里边的先清理干净，血流动先痛快了，这样的话呢血压过去居高不下的啊，不稳定的来回老波动的，这些情况很快就能够恢复下来。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再给你啊补养新的气血啊，入血补血最直接，入络养脾胃，脾胃是气血化生之源呐。这样的话呢，就有源源不断的气血越来越足，气血含氧量高了啊，这个活力强了，慢慢的濡养四肢筋骨，这人就有劲儿了，精气神也不一样了，脸上也好看了， 心也不慌不乱了。
5: 是的，
1: 对吧？
5: 确实，你说的对，确实确实。另外，你看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个时候
1: 啊，

0: 腰吧就不像以前那么酸疼了，哎，那个肝那个嘛有脂肪肝，肝区吧就不那么胀的呼的难受了，吃点油大的啥的也行了，哎，
1: 好，
0: 哎，你看看用到两个疗程那个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到啥的呢，哎，这个说话呀腿脚啊，哎，就比以前立着了。你这要是说的话，现在呢你看这是四个疗程，我已经停药这么长时间了，二十多天了。哎，我现在要一般人看不出来我得过脑梗啊。
1: 是吧，
0: 哎，
1: 你看你这说话也听不出来呀。啊，
0: 听不出来，我这，
1: 哎，
0: 现在不那个时候腿脚不灵活呢还。
1: 嗯，
0: 现在你看看腿脚上个老年活动时，哎，你说说吧，下个棋打个扑克，哎，这都行。
1: 嗯，
0: 哎，
1: 好。啊，
0: 是，所以说呢，我今天为啥我说我要上来要感谢你的？你说我这些年了，哎呀，
1: 啊，
0: 你说吧，这药吧，咱就说吃的多少呢，咱就不说了。但是它没有一样能比上咱这个，
1: 啊，
0: 这个的，你还得是咱这个药啊，你还得是，
1: 啊，那方子也比不了的，药也药材也比不了啊啊，咱们是这个，拥有四项专利，以太医来命名，以梅花鹿全鹿入药。是咱们疗效可靠的保证啊，所以普通药根本跟它比不了，没法比，啊，
0: 是这样是这样，哎，所以说吧，你看我就说是我这回吧，真的一个是感谢您，我另外还有个事儿呢，我跟您
1: 说，
0: 哎，
1: 啊，
0: 就是啥呢，陈老师，这不是我用的挺好的吗，我妹妹吧，
1: 啊，
0: 你看看她呢这回吧也想用，
1: 啊，
0: 哎，啊，我说你要真定 啊，这回还好呢，
1: 啊，
0: 我听说还有活动了呢，你还真检查
1: 了，是有活动，但是他是什么情况的，
0: 嗯，
1: 你先说说。
0: 他吧是高血压，他有心梗，另外他是胆囊还有息肉。
1: 啊，哦，还有息肉。
0: 他这个吧挺担心的。
1: 嗯，
0: 但是看我这是在这明摆着呢，你这用的这样，所以说他就寻思咋的呢，这回吧参加活动，哎，我听说这刚才这几百块三百，听说这咋的390块钱就能参加活动。
1: 嗯，
0: 而且赠品吧听说也不太多了，提前要结束了，所以说我跟你打电话，我就寻思咋的呢，给他也订一份，听说这回活动还送了个什么，那叫什么细胞间者，说两个加起来用以后效果那更理想更好了，
1: 更好了，更好，
0: 是不是啊，
1: 哎，是的，
0: 哎，那你看看这个，
1: 啊，哎，
0: 哦，
1: 而且特别像你妹妹这个情况呀，
0: 啊，
1: 这个特别像这个息肉，
0: 啊，
1: 息肉呀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呢，它就属于啊这个血和痰瘀滞以后形成那么一个结节，形成那么一个肿块，
0: 啊，
1: 这个呢用咱们利泰养元丹帮助他呢先通后补，通经络通血脉啊，把这一通首先呢把里边的瘀滞打通了，新鲜气血能够补上来，再加上细胞焕活因子啊，健康的细胞越来越多，就能够逆转息肉，就不向癌的方面去转化，逐渐的就能够消失的无影无踪啊，
0: 哎呀，
1: 这对他来讲特别适合。
0: 哎呀，你要这么一说吧，
1: 但是现在啊，这个名额可剩的不多。这个你赶紧打你当地电话去吧，现在就剩最后这点名额，眼看着名额用完，活动都得提前结束呢，赶紧先申请名额去，
0: 哦，
1: 啊。
0: 哎，那行，那行，那我就知道了。我还寻思上你这儿订的，那不行，我就在这打通。啊，哦，好，
1: 哎，
0: 那
1: 行，
0: 那行，
1: 好，那这样了啊。
0: 哎，好的，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好，
0: 谢谢你啊，陈老师。嗯
1: 嗯，
0: 好，再见。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你好，是陈老师啊。
1: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陈老师，我是咱陕西西安的啊，打着利泰医养元丹，哎，我是当初买了两个疗程，想着试一下，哎，没想到咱这国药准字的，哎，宫廷秘方，我效果都是不一样。
1: 是吧？那你说说之前是什么症状的？现在哪些方面见效果了？
3: 哎，我这糖尿病7-8年了，以前血糖10点多，产后都是14点多。吃着几种降糖药，但是还是不行。哎，现在呢，咱是不一样。哎，我说是现在我冠心病、心律不齐的这个情况好多了。像现在别人叫我也不害怕了。 念我面前的肥虫虫了啥的也没有了，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亮堂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其实这个糖尿病啊，它就是身体里边气血亏虚啊，这个脾的运化功能太差啊，气血生发不起来，这个糖分呢也不能被充分的转运造成的，是吧？这个西医只知道降血糖，不恢复脾的运化功能，这怎么能好得了呢？不仅血糖降不下来啊，而且呢这个身体啊气血越来越亏虚，以后四肢发软呀、免疫力降低呀、垃圾毒素堵塞造成微循环障碍堵塞，这个糖尿病演病，糖尿病坏疽，这不都是这个问题吗？利泰养元丹先通后补，先通经脉先通血脉，就解决了你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糖尿病坏疽这个问题。而且呢让这个气血补上来以后，像鹿心啊鹿肝啊像咱们这里边的这个鹿茸啊，能够迅速的补气血，激活我们的脏腑细胞，激活我们的胰岛活力，气血一足，胰岛细胞活跃上来了，那你这样的话自己分泌胰岛素，那你血糖还能不平稳吗？啊，没问题。
3: 哎，就是，你看我是你看昨天采的我血糖，空腹血糖是 4.8， 餐后是 7.6 了。哎，现在晚上睡觉也能平躺了。哎，让我高兴的是，现在这个脖子转动也灵活多了，也不咔啪咔啪响了，也不僵硬了。哎，这不是我听到咱节目说是现在就390元就能享受到活动，说是剩一小部分就要结束了。哎，把我着急的，我说陈老师，你看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打了好半天电话了，我这次想定上四个疗程的，把我这病彻底治好，你看行不行？
1: 不要定那么多啊。利泰养元丹治疗慢性病，总共仅需4个疗程，你这2个疗程都好多了，后边啊。再把剩下的2个疗程补足补够，2个疗程用完啊，就能够达到呀全身气血充足，全身经脉通畅，脏腑功能完全恢复达到正常标准，到那时候啊就是好人一个，彻底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知道吧？
3: 哦，对对对。
1: 哎，
3: 那陈老师，那这次这细胞因子也能跟我一起
1: 2个疗程就不能送你了啊，但是也没关系，4个疗程只要用足够就完全可以放心停药啊。您抓紧打电话吧，西安现在应该剩不了几个名额了，赶紧现在定还来得及啊！
3: 好好好，那我跟你不多说了，好，再见了啊，陈老师。
1: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4: 李太医杨元丹陈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陈老师电话打进直播间呢很不容易，我这手脚也慢，我这、我是内蒙通辽的。
1: 通辽的、
4: 我姓刘叫刘果晨，今年72岁了。这是我是大前天呢定的4个疗程的。离开养元丹
1: 啊，
4: 看活动我参加上了，390块钱机会我也赶上了。
1: 哎呀，不错，真好，
4: 赠送我细胞因子，这我都感到挺幸运，都赶上了。
1: 是，
4: 哎，到现在还没给我送了呢，陈老师，我听活动这赠品没有，要剩极少一部分了。那活、没有赠品，活动马上结束，是不是把我这份就落下了？
1: 这个不可能。
4: 你帮我催催吧。
1: 我可以帮您催一催，但是呢，你也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因为咱们这么大的这个公益政策，全国几十家电台联合播出啊，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都是一致的。只要你是确定打通电话报上名，这个名额就是你的，谁也抢不走啊。只是呢，咱们这个配送需要时间，一般物流时间是3到5天啊。如果你着急，我下节目以后啊，可以呢和通辽当地的人呢联系，让他们抓紧给你送过去啊。你是什么病症着急用利泰养元丹呢？
4: 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陈老师。我呀年轻时候得的，那时候感冒做一个气管炎，那时候年轻咳嗽啊没怎么在乎，我就是但是岁数大，现在退休以后吧，哎呀，肺变成肺气肿了，
1: 肺
4: 心病，还有
1: 肺心病了。
4: 哎呀，这一天遭老罪了，晚上睡觉也不能平躺着。 也不敢出屋，下楼上楼喘气都费劲。
1: 啊啊，
4: 胃肠还不好呢，吃着凉的就拉肚子。

0: 这个您放心呀，就你这些情况呀，用利泰养元丹，那绝对都能是彻底康复啊。咱们这个鹿肉鹿血大补气血以后呀，咱们这个鹿筋鹿骨啊，引的药效，引的气血就修复你的筋骨关节，手脚活动有上个十来八天就感觉轻松多了。像这个包括胃炎胃肠溃疡啊这些的问题啊，有上个七八天时间啊，胃就不酸不胀就不疼了，就有胃口了，吃饭就好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点点的心脏啊就不难受了，一点点呢就感觉自身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精神。四个疗程用完，完全可以达到康复除根的效果。这样，我一会儿就和通辽当地联系，姓刘，是吧？我让他们给你早点送过去，好吧？
1: 陈老师，你分心了啊。
0: 行，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啊！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我等你
1: 好
0: 消息。
1: 谢谢陈老师。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好，明天我们再见。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白玉堂在西湖岸边邂逅北侠欧阳春。当欧阳春问白玉堂找他干什么的时候，白玉堂就说了，我是奉了包大人的命令到这里带你去东京，大理寺正堂要打一场官司。北侠欧阳春听到这里脸上有点异样的表情，因为这个事情出乎他的意料。接着白玉堂又说了，哎，我还忘了，北侠客，我的四哥蒋平特地托我给您问好。欧阳春说，谢了谢了，那么这个事情您得给我详细谈谈呢。白玉堂说，好，此处不是讲话之地，来，咱们到旁边茶楼上一坐。两个人就上了旁边一个茶楼，西湖边上的茶楼很多，两人倒在茶楼上捡了一间雅座，坐到里边之后沏上一壶茶。欧阳春就问白玉堂，我问你，你要带我上东京汴梁，这里边有我

什么事呢？白玉堂就说了，我说北侠客，他是这么回事，那个马强和花蝴蝶呀，被抓到东京汴梁以后，有人抢先在皇上面前告了一个御状，说是杭州知府这倪继祖唆使着欧阳春带领着一帮人把马强家里的万贯家财是一抢而空。皇帝对这个事情啊很关注，马上责成大理寺正卿文彦博要加以审问，而这里边没有您到案，这个事情就搞不清楚。现在这杭州的倪继祖已经调回了东京了，再就是您了，您得跟着到东京汴梁城去到案。欧阳春一听，哎呀，还有这样的事情吗？这属于反口无赖呀，得咬一口入骨三分呐。我欧阳春是帮着你们弟兄捉拿这个花蝴蝶还有马强的，怎么现在我反而有罪要打官司了呢？白玉堂说，北侠客，这个事情啊，您如果说有冤有屈，倒在大理寺正堂您就可以说清楚了，您得跟我走一趟。北侠客说，我跟你走一趟怎么个走法呢？白玉堂说，那没有别的，您就得跟我一路同行啊，到在东京汴梁城大理寺正堂上您见文彦博文大人。北侠说，这个事儿本来与我无关，再者说我也没办那样的事，我不想参与，这怎么样？白玉堂说，您不想参与，这不是您想不想的事儿。现在这个案子在那儿摆着，需要您出庭作证，那您必须得去。北侠说，我要不去呢？白玉堂说，您要不去的话，国法律条在这儿呢，我得带着您去。北侠说，你带着我，我也不去呢。白玉堂说，我带着您，您也不去。嘿嘿，北侠客，我想您是明白人，那恐怕就有点不好了吧。北侠说，不好又能怎么样呢？白玉堂说，不好又能怎么样，那我就得强行带您去。北侠说，你怎么强行带我去呢？白玉堂说，我怎么强行带你去，那我就得把您或者是用锁链子锁上，或者是用绳子捆上啊。哦，北侠说，好啊，可我是一个大活人，我能随随便便就让你把我锁上把我捆上吗？白玉堂说，那就得我动手了。北侠说，那好，你打算在哪儿动手呢？白玉堂说，这个最好不要那样。北侠说，最好咱就这样。哎呀，白玉堂心想，这个欧阳春挺梗呢，说来说去没有三句五句的，他跟我要动手。但是白玉堂心想，我正想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你把我四哥蒋平给镇住了，你可镇不住我。白玉堂说，这样吧，这个茶楼里边我们两个这样不好，咱们下去，这西湖旁边周围都是山，咱到那山坡上找个清净所在，我呢跟您过过招，如果说我也能把您带走，就在那儿把您带上了，也免得您丢面子。北侠欧阳春一听，好啊，那就这么着，我奉陪。茶喝完了，给了茶钱，白玉堂下了茶楼，欧阳春随后跟着，白福在旁边也跟着。离开这个茶楼，西湖边山坡上到了一个树林里边，有一块空旷之地。到这儿，白玉堂在这一站，北侠在他对面一站。怎么着？你说你得怎么把我带走吧？白玉堂说：“北侠客，我听我四哥说，您有口宝兵器，七宝刀，
您这口七宝

刀可以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如果说您要用这口宝兵器跟我动手的话，那我肯定不是您的对手。白玉堂为什么说这话？他想起来斗玉猫来了。第一回斗展雄飞，展雄飞那口宝剑曾经把他那刀给削了。所以白玉堂这叫前车之覆，后车可鉴，跟这个欧阳春把这个事先谈起来。他一说这句话，北侠欧阳春就把身后这口七宝刀摘下来了，把这刀摘下来，双手一托，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的这口刀。说到这里，欧阳春一翻身，噌一纵身上了树了，把这刀放到那树杈上了，一翻身就到树上跳下来。咱不用刀，咱就动拳脚怎么样？我看刚才呀，你在那个把式场子里边把那个康英给打倒了，你身手不凡。白玉堂说，因为他那口气太大了。欧阳春说，你还不知道，这个康英啊，他是个大孝子，家里边有80来岁的老娘病倒在床上，天天都需要抓药给他治病。康英这个人正因为他孝顺，为了要多挣点钱给他娘抓药，所以他在那个牌楼上才写下这样的大话。我知道他是个孝子，所以才没过问这件事情。我想这世上说大话的人到处可见，就是你在这里把这康英打倒了，你让他把这个话抹掉，那么别的地方还行，还有到处都会有说天下第一的人，你能都把他们打倒吗？有的你不知道见不到，你怎么管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你下场这一管呢，我倒觉得你还是年轻气盛啊。白玉堂一听这儿，好，北侠客，咱不提那段，咱先提咱们俩吧。北侠说，好，刚才我看你身手不凡，今天我在你面前领教领教。白玉堂说，好，我这回跟您动手啊，咱把丑话说前边，我只是为了把您带到东京。北侠说，对，正是如此，请。说到这，白玉堂往前一进步，唰的一下就是一掌。北侠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斜刺里一掌直奔白玉堂的腋下戳来了。白玉堂拿手一领他，北侠把手往回一撤，两个人插拳绕步，就在这树林里边打起来了。白福在旁边瞧着，这北侠欧阳春跟白玉堂打来打去，打到20多个回合，不到30个照面，突然间就跟北侠欧阳春上手一点白玉堂，白玉堂两只胳膊十字架往上一架，嘿，这两只胳膊往起一抬，欧阳春呐，上边是个虚招，看白玉堂十字架的往上一抬，他就用了右手朝着白玉堂的肋巴扇这个地方啪一点，坏了，这白玉堂当时就不能动了。白玉堂就觉得自己周身好像血液停止循环，这气儿也上不来了，胳膊腿不能动了，不但说不能动了，嘴还不能说话了呢。这白玉堂就定在那儿了，欧阳春把他点在那儿了，这叫点穴法。欧阳春点完了白玉堂，站在这儿了。五弟，瞧这个意思啊，你把我带不走，现在我把你带走倒还可以啊，先在这歇会儿吧，我走了。这欧阳春转身就要走，站在旁边这白福一看，哎，这怎么行啊，他怎么把我白五爷给定到这儿了，这还了得。这白福马上过来，哎，我说这位爷，您别走啊。欧阳春说，怎么着，我不走我还在这等着吗？不不不，我说这位爷，这么我们五爷就这样了，您不管了啊。他这个让他在这站着会儿，我估摸着最长也超不过1个时辰，一会儿他自个儿就会缓过来，缓过来他照样可以走。别讲，白福说，我
我们白五爷从来

0: 过这样的事儿啊。您快点，您既然能点他，您就能让他给缓解过来。您快点给，您快点动动手，我谢谢您，我给您跪下给您磕头行不行？白福一说这句话，北侠欧阳春说，哦，那好吧。你是他的什么人？我是他的仆人呢，是他的随从。
1: 哦，那好，看着你的面子。
0: 啪，过来一掌，这白玉堂立时缓过来了。缓过来了是缓过来了，感觉到四肢无力，白玉堂这脸儿煞白。欧阳春这一巴掌给打过来之后，看了看白玉堂，老五啊，瞧这意思，你把我带不走啊，啊，带不走我，咱们来日方长吧，啊，走了。北侠欧阳春转身行，一纵身上了树了，摇打树上，把这宝刀拿起来，身背后一背，走了。北侠欧阳春这一走啊，这白玉堂站在这里老半天没动地方。白玉堂可没丢过这样的人，尤其是自己的仆人白福在旁边站着，亲眼目睹。白玉堂老半天不言语，这脸不是颜色，这白福在旁边还紧着劲儿的给圆。五爷，其实吧，比拳脚啊，他不是您的对手，这人他会点穴法，这个点穴法我听人说过，可没见过，今天我是头一回见。呵，这家伙他会点穴法，他给您点上了，他要不是点穴法他肯定败。他知道这白五爷的脾气呀，还紧着捧着说呢。白玉堂说，行了，你别说了，走吧，咱们回驿馆。白玉堂领着白福回了驿馆了。回到驿馆之后，这一路上白玉堂一句话没说，回到驿馆坐在屋里边还一句话没说。这白福在旁边瞅着直发愣，五爷，您怎么的了？您觉得怎么的？
1: 唉，我白玉堂自出世以来到今天，可从来没丢过这样的人，现过这样的眼。
0: 唉，五爷，这人生在世，管骑马，管跌跤啊，谁能说这一辈子老打胜仗啊？是吧？这个领兵带队还没有常胜将军呢，更何况这个武林中人了、啊、你什么样的人都会碰见这个高手啊，但是他也不算高手，他就是会个点穴法，没什么了不起的。
1: 白福，你上趟街。
0: 哎，干什么？
1: 在街上转转，哪有最好的茶叶，给我买一斤回来，
0: 要最好的啊，多转转。哎，好好，我现在就去。
1: 现在就去，越快越好，走吧。
0: 哎，那您，我在这儿，我先别去吧。
1: 没事儿，你走你的。
0: 这白福转身行出去了。白福出去以后，白玉堂把馆驿的房门咣啷咕隆插上了，心想白福回来叫门也不容易再开了。白玉堂自己想，我现在是开封府的从四品的护卫，陷空岛的五署，我曾经闹过东京，皇宫里杀过人，开封府盗过宝，我锦毛鼠白玉堂今天在这儿当着我的仆人的面，让这个欧阳春给我来个点穴法，点的我不能动了，在那儿，这将来流传到世上，当作人人谈漏的画饼啊，我没脸活着了。想到这里，白玉堂就把自己身上勒自己这剑衣的那个丝绦解下来了。这个屋子里边上面有一个大凉坨，白玉堂把这丝绦解下来之后，啪，往那凉坨上一挂，一系，带了带，行，这丝绦啊，可以，能禁得住他。旁边一把椅子搬过来了，自个儿站到椅子上，把这丝绦往脖子里边一搭，
1: 俩腿一踢这个椅子，咣当，椅子这一倒，他就吊上了。按说这叫上吊，吊上这可就下不来了，所以上吊没有反悔的。说你这个绳子只要往脖子上一勒，说我觉得难受，我把手抬起来再摘起来，那不可能。所以你可千千万万不要做这样的试验，哎，只要吊上，你是必死无疑。白玉堂把这绳子往脖梗里边一搭，把这个椅子往前里一踢，咣当，椅子一倒，他刚觉得吊上了，吧嗒，掉下来了。白玉堂一看，哎，再一看这绳子断了。白玉堂心想，哎，这怪来，我想上吊还死不了了，这绳子糟了，绳子能这么糟吗？我重新拴他，啪，又扔到上面了。接过来又重新系了一扣，又套到脖子上，又把椅子搬起来，站到椅子上，梆，把椅子一踢倒，刚又一掉，梆，又断了。白玉堂这时候开始注意了，怎么回事？这个丝绦它可不是糟烂丝绦啊，它怎么会两次都断了呢？抬头往上一瞧，哟，那大梁坨上边坐着一人。把白玉堂吓一跳，谁？上边那个人噌蹦下来，白玉堂一看，呵，北侠欧阳春。这个白玉堂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心想，我这个事儿，我想寻死上吊，这是背着人的，尤其是不能让欧阳春知道。那怎么他在上边，他把绳子给我整断两回。白玉堂当时看见欧阳春就没有话说了，一个大红脸。欧阳春看着白玉堂，欧阳春就笑了，
0: 五弟，你怎么这么样子呢？你这脾气也太大了，无怪乎我听双侠说，这五鼠弟兄里边脾气最大的就是你，说你这个人争强好胜，我估算着今天会有个不好的结果，所以我先你一步到在你的住处啦，我在这儿等着你呢，没想到你回来之后把你手下人打发出去，你居然想要寻死上吊，这哪是男子汉所为呀。
1: 五弟，告诉你，你这么做可真是出乎我的预料。
0: 白玉堂说，北侠客，您这是为什么？
1: 我这是为什么？我怕得罪人呐。你是陷空岛的五鼠弟兄，陷空岛的蒋平我已经围下了，我们是朋友了。你那二哥韩章我们也是朋友了。你说今天你到这里，我再把你逼得上了吊，你再死喽。将来蒋平和韩章一知道喽，说是我给逼的，我这不把他们俩都得罪了吗？
0: 俗话讲啊，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我现在一下子因为你我又多了好几个冤家。再者说了，丁兆兰丁兆慧他们弟兄两个跟你们也不错嘛，丁兆兰丁兆慧的妹夫是南侠展雄飞呀，我这么一来把他们都得罪了，我能做这个事吗？所以我看看你有什么表现，我估算着你不会这么心胸狭窄，实际上你还真这么心胸狭窄。
1: 五弟呀，没别的，你不就是想带我上东京汴梁吗？我可以去。说实在的，这话你刚才说的不大好听，你跟我一讲就是要带我到东京汴梁，好像我就是罪犯了，我不是罪犯呢。充其量我到那大堂上我就是个证人呐，你对我这么个证人你还要把我带去吗？尤其话赶话话几话，你最后说出来我不走的话，你要强行把我带走，说实在的，我当时也有点脾气，我要先跟你较量较量。哎呀，我呀也是不够练达，欠修行，我不该对你这样，我这么一做呢反而惹得你悬梁上吊了，这多不好啊。
0: 五弟，
1: 哎，刚才那一段 咱们把它忘了，好不好？”白玉堂说：“北侠客，刚才那段您能忘得了，我忘不了。
0: 怎么呢？你怎么忘不了呢？”
1: 白玉堂说：“您把我这一个点穴法点在那儿了，您走了，我这个人就丢在那儿了，我没脸再活了。”
0: 哎，五弟啊，你要明白这个，咱们两个找那个地方可是山顶上树林中这么一块空旷场地，除了咱们俩再没有别人看见。
1: 白玉堂说：“还有我那仆人呢。”欧阳春说：“你那仆人你可以嘱咐他，跟任何人也不许讲，如果他一旦讲了透露了风声，你就好好的责难他，打他，骂他。”白玉堂说：“那您呢？”“
0: 我绝不跟任何人讲。”“五弟，我知道你是要脸的人，这个事儿我跟任何人不讲，你自己更不会对别人讲，咱就全当没有这回事，行不行？”
1: 白玉堂说：“没有这回事，那您就跟着我上东京汴梁吗？”欧阳春说：“我就这么样跟你上东京汴梁。”白玉堂说：“那怎么着呢？”欧阳春说：“你要知道，我从墨花村下来跟众位弟兄是有所交代的，我很快就得回去呀。”白玉堂说：“照这么讲，您不能跟我走。”欧阳春说：“我倒有个办法。”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用耳朵

这一时段的开工音乐来自苏诗丁的《人海》，在人海当中，我们在电波中相遇。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呢，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518482215518482155。

新加坡歌手陈洁仪演唱的经典歌曲《喜欢你》，怎么样，就是听这首歌就有这种甜蜜恋爱的味道，是不是？ 这首歌呢收录在1996年的专辑当中，然后当时一发出啊就是受到大家的喜欢。其实歌曲讲了一个年轻女孩在热恋期的那种纯真情感，我喜欢这样看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哈，特别像那种刚刚开始恋爱，然后呢喜欢上一个男孩子，你让我去哪儿我都愿意啊，配上甜美的声线，非常契合的一首歌。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啊，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他们是旅行团乐队，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听到的音乐来自艾娃萧亚轩的这首呜呜呜啊，跟这个音乐当中的旋律，开始我听的时候就觉得它单纯的是呜呜啊，后来结果发现它唱到的是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当你在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一首非常喜欢的歌，你会赶紧来搜歌，想知道这是什么？刚才这首歌就是我被一个音乐电台所吸引到的。我们继续来听歌，一起走到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有没有一些歌，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就不自觉的会嘴角上扬？这首来自孟慧圆的《哈哈哈哈》，同样哈，一听起。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8: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7: 新闻的智慧，
8: 音乐的魅力，
7: 尽在财经音符。
9: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音乐来自黄绮珊在小霞2.0当中的作品《蠢货》。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听到的音乐来自金海心悲伤的秋千，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们继续来听歌，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在之前的奥运赛场上，中国健儿的比赛间隙，现场突然当时响起了这首《天空没有极限》，我觉得哇，真的好应景啊！就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的天空没有极限，我们的人生也没有极限，不断的向更高更远更深的未来去奔赴。 今年邓紫棋哈尔滨的演唱会，你们有到现场来听吗？<笑>

0: 哇，每次放到这个伍佰老师的歌的时候，都会感觉他的个人曲风真的太强烈了，一听就是伍佰的声音。在今年呢，伍佰也是在全国开启了他的巡演，然后演唱会经常出圈，出圈的原因是伍佰老师不唱，然后全场大合唱的这个状态。而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呢，也是发行在501年的音乐作品当中，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感觉和印记，哼着小曲儿，在城市的傍晚来听的话，感觉特别棒，对不对？
1: 头发也许有一点长了，戳到我的眼睛痒痒的。放学后走上回家的路，天气热的也不知道。
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经常在听一些老歌的时候，就会想到在听歌的时候，那时候的我。继续来听歌，刘惜君，那时候的我。

0: 前段时间李荣浩和杨丞琳他们两个合开了一个演唱会，哇哦，在现场的朋友真的是有福了。在 CD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很多的人在我们节目中听到的，家庭啊是归属感，是讲爱的地方。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孩子慢慢的远离了自己的家，而且渐渐的感受到家里没有自己的安全和归属感呢？那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探讨一下。美国教授布瑞尼布朗解释说，羞愧感啊，是指一个人害怕如果自己不够好，就不会被接纳与被爱。我们来看看，归属感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需求。我们都害怕如果自己表现得不够完美，没有达到别人的期望，荣誉不够高，那么我们就没有价值，就不值得被爱。这羞愧感呢，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情绪。有人表达感到羞愧的时候，哎呀，真想把自己缩得小起来哈，躲起来消失不见，或觉得特别丢脸，想钻进个洞里藏起来，以及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自己全身赤裸裸地暴露在众人面前一样。羞愧真的是让人很痛苦的，所以每个人都极力地想要避免。我想哈，听众朋友心中或许都埋藏着很强烈的羞愧感。如果孩子啊没有好的成绩呀，哎，没有考上重点的高中或者是顶尖的大学呀，那么很多家长就会觉得哎非常丢脸，表示自己不够好，会被人看不起。其实心中的羞愧感驱使着家长逼着孩子要交出一张优异的成绩单。每个人都想要有归属感，这是人类非常重要的欲望。我们回想看一看，有没有曾经在哪个场合里觉得

己好像不属于这个地方，那样的感觉是很孤独的，你觉得自己好像个透明人，没有办法融入，没有办法和那些人呢产生共鸣。无论学校啊，或者是在工作中啊，或者是一些场合啊，我们都可能有过曾经这种没有归属感的感觉。那在我的认知中，最让我心痛的就是看到孩子觉得我不属于这个家。孩子在家里没有归属感，试着想想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啊？那这样的一种剧烈的痛苦和孤独，也许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有些孩子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也达不到家长的期望，永远得不到家长的认同和赞赏，好像没有好成绩家长就不会爱我，没有荣誉我就没有价值，家长根本不爱我，不关心我，我永远不够好，永远被拿来和谁谁谁来比较。家呢，这个应该带有归属的地方，却有些孩子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而本来应该要带来爱与信任的家长，成为孩子心灵上最陌生的人了。于是在这样的家庭下长大的孩子，内心可能呢，也建立起强烈的羞愧感。如果我不够好，就不值得被爱，就没有价值。所以让孩子知道，不管你如何，你都很有价值，这非常重要。一个人的价值啊，从来就不应该取决于名誉或者是学历。不管学历多高，工资多少，工作多有荣誉，多有名气，外貌多么漂亮，其实这些都不影响他这个人的价值。我看到在布瑞尼·布朗在他的著作《脆弱的力量》里写了一篇亲子教育宣言，那这个教育宣言呢，是他身为一个妈妈想对孩子说的话，以及教育孩子要做的努力和目标。他开头的第一句就写着，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知道有人爱你，你是值得被爱的。他呢继续写道，从我的言语和行为中，你将会得知这一点。我们如何学习爱这件事，包含了我对待你，还有我对待自己的方式，看着我犯错，看着我弥补，观察我如何表达自己的欲望，观察我如何谈论自己的感受。你会从中学到负责和尊重，我们将一起哭泣，一起面对恐惧和伤痛。我虽然不想让你痛苦，但是我会选择坐在你的身边，教你如何感受它。我们将欢笑、歌唱、起舞，并创造美好。我们在彼此面前都可以做自己，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属于这个家。我教导你的方式，爱你的方式，带你看世界的方式都不会是完美的，但我会让你看到真正的我。在读这段教育宣言的时候，真的不断地会想啊，这样一句话，就是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属于这个家。如果每一个孩子都可以知道，不管自己怎么用，自己呢都属于这个家，这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孩子啊可以感受到，不管我的分数啊和学习的口碑如何，外表如何，哎，我都是有价值的，都是被爱的，那么这个世界是否可以少掉很多的痛苦呢？在社会上啊，常常将一个人的价值与他所拥有的房产呐、荣誉呀、学历、外表、金钱、社会地位相互关联。尤其是现在哈，当下很多的普通家庭中，我们对成功的定义真的有点单一，那就是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在家庭与学校里，我们其实很常用的就是用羞愧啊来教育孩子。看到布瑞尼·布朗教授特别强调羞愧与内疚的区别。当一位孩子做错事的时候，感到内疚的时候，这孩子会说我犯错了。而感到羞愧的孩子则是说，哎，我什么都不行。内疚针对行为，而羞愧针对一个人的价值。我们常常看到孩子犯错的时候，家长总是责骂孩子啊，哎，这样的成长过程会不断的积累。我的成绩不好，学历太低，月薪不高，这些都表示我没有价值，都会让一个人感到很羞愧。那当孩子逐渐的变成家长角色之后，如果家长把孩子视为自己的所有物，分不清楚原来孩子和自己是两个独立的个体，那么孩子的表现也会成为一些家长自身

0: 羞愧感的来源。如果自己的孩子成绩不够好，不够有荣誉，那这样呢，自己就会感觉很丢脸，会感觉很没有价值。在羞愧教育下长大的家长，如果没有足够的觉悟的话，也可能继续用羞愧教育对待下一代。于是呢，这样的羞愧感驱使着家长用控制、强迫、辱骂，让孩子成为他们想要的样子，来填补自己心中的不足与遗憾。所以，想对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家长说，不论如何啊，你也都是很有价值。所以呢，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呢，也能够去思考这样的一句话：不论你如何，你都是有价值的，你都是值得被爱的。不管你自己的学历高低，工作内容为何，伴侣多有荣誉，在社会的地位多高，婚姻是否美满，你都是有价值的。这句话呢，或许啊，会让有些人听起来觉得没有办法理解。毕竟啊，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的价值都与外在条件关联在一起。那家长们呢，能够觉察到自己内心想要努力掩饰的羞愧，并且花力气去处理与面对自身的痛苦和羞愧感。当羞愧不再驱使操纵他们的行为，其实家长就能够开始看见自己，看见孩子，理解孩子了。如果呢，你希望孩子能认错，那么我们自己也要能够承认错误。同样的，如果你希望孩子呢，能够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有价值，值得被爱，那我们也要从自身开始，相信自己无论如何啊，都是有价值的人。而要相信自己不论如何都有价值，其实呢，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包含着自我觉察与理解，去看见来自童年的伤痛，去面对自己真实的情绪与自我，以及花力气去疗愈与改变。但是啊，为了孩子，为了下一代，我想呢，我们成人呢，都该去面对和处理自己的伤痛，学会不断成长。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4: 爱上生活。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今天和你说，生活中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报喜不报忧的话，它有可能是一种心理攻击。最近是否关注一部电影叫《天伦之旅》？挺有意思的故事，说的呢是一个叫弗兰克的男人，曾经呢，是个给电线涂保护层的工人。他和妻子啊，养育了四个优秀的孩子。老大艾米在广告界混得风生水起，老二罗伯特是乐团指挥，老三罗斯是个舞蹈家，还有最小的大卫是个画家。在妻子去世八个月之后，弗兰克感觉自己和孩子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于是呢，不顾医生的劝告，就踏上了拜访孩子的旅程。这趟旅程下来，他发现了令人意外的事儿。先是老大艾米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已经和丈夫分居三个月了。老二罗伯特并不是什么指挥，只是乐团里的一个鼓手。老三罗斯早已经不再跳舞，他对自己的性取向有怀疑，而且还成了单亲妈妈。而最小的大卫在墨西哥因为过量的吸毒而死。每个孩子都没有他所认为的那么幸福或成功。一直以来啊，无论是妻子还是孩子，都对弗兰克报喜不报忧。其实在身边很多家庭都有类似的互动模式。每一次打电话回家，我们会告诉父母的一般都是升职加薪啦，或婚姻幸福啊，孩子比较听话呀，一切都挺好的。而有些事情却咬紧牙关不松口，比如说在大城市努力了很多年，还只是公司一个小职员，因为疫情的缘故还降薪了50%，或者和老公越来越

没话聊了，他每天回家也越来越晚，甚至有离婚的打算。再有，孩子呢，沉迷于手机，成绩一塌糊涂，老师连家访啊，真的，让自己头疼不已。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对父母只报喜不报忧呢？有以下三个可能的解释，我们一起啊，来看一看。首先就是严厉，当你内化的父母是严厉的，你可能会报喜不报忧。在电影《天伦之旅》中，父亲弗兰克对他的孩子们寄予厚望，比如啊，他和小儿子大卫曾经有过这样的对话。作为父亲，他说，你长大了之后想做什么？儿子说，想做画匠，专心画画。他就说啊，不要做画匠，画匠在墙上画画，会有小狗在墙上撒尿，要做就做艺术家，艺术家的画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那你想做什么呢？这儿子就说，艺术家。他回答说，没错，你会努力吗？你会成为我的骄傲吗？儿子说，我会努力的。你看，一个严格的父亲不允许孩子成为画匠，只允许成为画家。一个不愿意让父亲失望的孩子，这样的配对其实在很多家庭中是可见的。我要足够优秀才能够让父亲满意，30岁了还没结婚是我人生最大败笔，我让父母彻底失望了。如果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的教养是比较严格的，对孩子的要求比较高，并且达不到有可能会有惩罚性体验的时候，那么孩子出于恐惧会努力去达成他们的要求。就如同啊，一直不断地朝着胡萝卜奔跑的兔子，我要足够优秀才能得到父母的爱，也就是有条件的爱。他们建立自尊和自信的重要基础是来自于父母的认同。而内化一个严厉的一个内在父母啊，对孩子本身的自尊体系可能是比较脆弱的，在现实中的麻烦和困境也会激活他们我不够好这样的体验，并伴随着一定的羞耻感。而这些羞耻感呢，会让他们对父母绝口不提自己的糟心事儿。在这个电影的后半段，弗兰克感受到孩子们越来越多的隐瞒，他终于在女儿罗斯前问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对妈妈无话不谈，却对我有所隐瞒呢？女儿回答，你对我们要求太严格了，我觉得大卫感受最深，他不想让你失望。弗兰克很震惊，我只是想要好好做一个父亲。着实令人感慨呀。其实很多父母对孩子有着很绵深的这种爱，他们的初心只想要更好地承担父母的职责，养育教导好孩子，给他们创造更多机会，让他们享受更多的幸福和成就。结果呢，很多事却事与愿违。第二个角度是控制，就是当你内化的父母是控制的，你也可能会报喜不报忧。比如啊，在生活中，作者呢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说在国外间隔年的时候，曾经和一个叫小九的姑娘搭档环岛，后来聊熟了，这小九说自己出国大半年，跟家里的联系最多就是给父母发一发路上的风景照片，还有路上遇到的一些新鲜事儿。那你遇到麻烦的时候会跟他们诉苦吐槽吗？作者问，绝对不会。小九一脸的问号，他说，依我爸妈的性子，如果告诉他们我遇到麻烦，保准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失眠，而且肯定会对我说，你看吧，当时我就让你不出国，你非不听。他们就更有理由对自己指手画脚，所以不敢主动送上门去。小九独自出国，无论工作多辛苦，生活多疲惫，他都不和父母吐露一个字儿。在原生家庭中，如果父母对孩子充满控制，哪怕孩子成年，依然大事小事都要横插一脚，那么这样的孩子可能会更多的像小九那般对父母报喜不报忧，作为一种自我防御机制来使用。这防御可能有两个方面，一种是情感上的、情绪上的彼此缠绕。在控制型的家庭里啊，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比较近，彼此人格的分化程度不够高，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可能用一锅粥来做比喻。家庭成员任何一个人的情绪都会毫无防御性的直接的渗透进入其他成员的内心深处，并可能会引起叠加的效果。比如说像小九的麻烦会让这个父母担心失眠啊，而父母的过分担忧呢又会成为小九的负担，让他感觉到痛苦、愤怒或者是内疚，这种情绪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第二个方面就是行为上的辅助行动，有些父母可能忍受不住对孩子的担忧，会直接的付诸行动，比如说自己撸起袖子替孩子解决了。
而在解决麻烦的时候，他们可

能会不自如地侵入孩子自我边界，外交上说就是干涉他国内政了。我也曾跟爸妈说起感情上的不顺利，可是他们居然瞒着我偷偷地给我找男朋友。小九就这样吐槽说过自己的过往经历。所以对于深爱父母控制之苦的朋友来说，与其说对父母报喜不报忧，不如说他们想要的只是一个稳稳的不被侵入的自我空间。第三个方面角度就是匮乏。当你内化的父母是匮乏虚弱的，那你也可能会报喜不报忧。在奇葩说里，傅首尔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他和他妈妈在粮仓里这个住到3岁，后来他再婚就一直跟他外婆生活。在他记忆中啊，他妈妈是很少笑，总是哭。他对自己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妈妈好难呢，你一定要争气，你要懂事。所以他充分了解他妈妈的穷，他的难，他的不开心。他知道这不是他的错，但他一直在想，如果没有他这个拖油瓶，那他的人生，妈妈的人生会不会就幸福一点。所以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撒过娇，现在他已经成年了，但不会把自己的不开心告诉他，因为他太清楚了，那种帮不上忙的愧疚，那种无能为力的难受，比具体的不开心更难挺过去。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情绪感受，就是愧疚感。当我们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所体验到的对方是匮乏的、虚弱的，我们可能呢也会更少的向对方表达一些不太好的消息或者是不太舒服的感受。因为啊，一旦你报忧了，那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在攻击对方或伤害对方，从而激起内心的愧疚感。而在什么情况下你会内化一个匮乏的内在父母呢？一般情况下就是在小时候没有被重要的抚育者，比如说父母啊，好好的看到需求，好好的回应过。这里面的缺乏回应有可能是感受到外在环境或物质上的实际匮乏。就像刚刚举那个例子，傅首尔和他的妈妈小时候住在粮店的米仓，也有可能是来自孩子对父母情绪的直接感受。就像傅首尔妈妈对女儿就说，妈妈好难。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过度的付出的养育者。有一个网友就说，他小时候很爱吃螃蟹，妈妈时不时的就给他买，但是每次啊，他总说一句，这螃蟹可真贵呀，几只就去掉了大半薪水。他可能是无心的，但每次他听到都很难受，自己的衣服破了不舍得买，却为自己来花钱。这妈妈他的所作所为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吃的不是螃蟹，而是妈妈的血。本来自己就少的东西还要给出去一些，接受者会体会到牺牲感、损耗感，甚至有些呢会产生讷扎的那种剔骨还肉的感觉。再有很多成年的子女面对逐渐老去的父母的时候，也会不舍向他们报忧，这里面可能会体会到与衰老啊、虚弱有关的内在父母。越是体验到对方的匮乏，我们就越舍不得告诉他们我们自己的悲伤与忧愁。在《天伦之旅》这部电影的结尾，弗兰克独自躺在病床上，那时候他已经从其他儿女那里得知他的小儿子大卫因为过量吸毒死去的消息。意识混沌之际，他仿佛又一次看到曾经的小大卫，父子俩又聊了一次。儿子低着头，有些沮丧地对父亲说，我让你失望了。但这一次呢，不同的是父亲告诉他，你可以是画匠，也可以是画家，无论你做什么都是我的骄傲。儿子终于释怀了，父亲也终于释怀了。其实啊，在我看来，孩子对父母报喜还是报忧都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在彼此心中是否有以下三个感受，就是这段关系是不是具有容纳性的。无论我优秀或者不优秀，你都能接受我本来的样子。这段关系是不是足够分化的，你是否能够允许我做自己，同时又和你在一起呢？这段关系是不是足够结实的，你能不能接受我的爱，同时也能够扛得住我的愤怒和攻击，又或是我的一些不好的消息和感受。如果是的话，那这便是一段美好的天伦之旅。我们呢，可以在这样的关系中感受内心的真实表达，情感的亲密流动，心灵也同时得到了牢固的滋养和支持。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4: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5: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4: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6: 好了，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在节目中不仅可以了解身体健康方面的知识和信息，我们呢还会就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信息啊，给大家更多帮助，一些医疗资源啊，更好更权威的哈，专业的力量给大家提供出来，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哈，和我们一起学习了解。好多听众朋友是比较关心的，说心理治疗如何改变人啊？其实成长不是等待痛苦过去，而是学着治愈。作为哈一名心理深度的探索者，一位知名的心理专家，他呢有个人的一些经验哈，我在节目中也分享给大家。非常喜欢研究情绪背后隐藏的一些寓意。那你会发现啊，情绪是身体的忠实表达者，某些重要的情感被你无意识的压抑忽视的太久，往往身体就会出问题。而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其实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实啊，人活在世间几十年，总会遭遇一些无法预见的挫折或不幸，心灵或多或少呢，会在某个阶段出现问题。而健康的心理和病理的心理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也就是健康的心理能够通过一些自我调节来走出困境，而后者也就是病理心理，它被现实折磨所压垮，这种折磨啊，已经超出了他个人所能承受的能力范围了，因此是需要借助一些必要的心理治疗来帮助他们脱离困境的。像加拿大心理学博士莫妮卡·布里勇，他在从业心理治疗行业40年后写了一本《心理治疗如何改变人》这本书哈，这本书里就讲了很多心理咨询师从业需要注意的事项。

方法。但是呢，如果作为一名患者的话，你在接受心理咨询或治疗过程中，需要提前有怎样的正确心理预期，以及如何在治疗过程中与咨询师进行良好的协作沟通，才能取得更好的这种治疗效果。这一系列需要进行心理建设的观念哈，有相应的介绍。当然了，如果你只是存在普通的心理困惑，时不时的陷入一些负面的情绪当中，也希望呢，我在今天节目中哈，分享你的一些自我疗愈的方法，一样可以帮助着大家。那这本书中其实也介绍了一些详细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苦难的起源，也就是情绪出现问题并不是瞬间发生的，它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像啊，一个种子，它原本在你心里已经存在了，你再遇到一些刺激事件，它就会彻底的发芽爆发出来，也就验证了那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你的情绪目前受到困扰和折磨，你需要反思一下自己的性格，还有呢，周围的人际关系是否在你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他们以某种不良的状态持续了已经有一段时间呢？比如说，那抑郁情绪更多倾向于袭击那些性格比较封闭、敏感、缺乏自信、喜欢钻牛角尖、缺乏一定人际关系支撑的人。像这本书的作者莫妮卡·布里永，他就认为，一个人的痛苦可能来自于目前的处境、生活条件、令人不满的人际关系、孤独、与自己基本价值观相去甚远或者是相悖的工作、挫折、最近的创伤所造成的。这种创伤呢，有可能来源于童年，来源于未能化解的俄狄浦斯冲突、竞争性和性别认同等问题。有的呢，是可能来自青春期。这青春期啊，是建立自主性，也就是与父母分化与分离时期。如果这个阶段成为一个人痛苦的源泉的时候，那就必须设法找出他在青春期经历或者是缺少的那些冲突。甚至啊，创伤还可能起源于我们的语言习得之前的时期，那些创伤呢，未进入我们的意识层面，它始终的潜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困扰着我们。找出痛苦的根源，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很多人认为啊，自己知道是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人引发了自己困扰的情绪，他呢，去求助心理咨询师，往往期待能够得到当下马上解决的方法。但是呢，在接受咨询辅导过程中，他逐渐发现自己目前的困扰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表面呈现的问题，实质上背后啊，他有一连串的问题以及错误的认知，而这些是他过去啊没有能够意识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看似表面的挫折过去很长时间了，依然没有办法从情绪的牢笼中走出来，还常年被困在里面哭泣无助，因为他没能把内心最核心的矛盾和冲突处理掉。这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莫妮卡·布里永，他为什么强调只有在长时间内通过一系列的连续访谈进行情感的倾听和观察，才能让我们了解痛苦的本质。如果你没有办法梳理清楚自己的情绪问题，并且这些负面情绪对你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你不妨求助专业人士，让他们帮助你深层次的梳理内心的情绪，找到苦难的起源，从这个起源处重新的审视自己的人生，给自己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们再接着看哈，改变的维度。那生活即改变，我们一直啊其实在发生改变，身体在生长发育和衰老，而我们的思想其实也在发生着变化。一般来说，我们的人生最大改变在于一些关键的阶段，例如我们所经历的挫折、疾病、意外病故，或者是职业的重大转型、惨痛的损失、丧子之痛等等。这些不幸或者是刺激过大的事情啊，都会激发我们剧烈的情绪动荡，改变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就像现实生活中有些人特别工作狂，你看眼里他除了竞争输赢和事业成就以外啊，再容不下什么其他的东西了。可是当他生了一场大病死里逃生之后，他的性格有的时候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会变得谦逊温和，待人友善了，愿意放下工作投身到家庭生活建设里去了。
这便是啊挫折事件带给我们的人生改变。除此之外呢，还有哈一些更微妙的微小的体验。每一次与同类的相遇，无论是直接的相遇，还是通过文化媒介的邂逅，像阅读啊、电影啊、戏剧等等，甚至一次与非人类环境的接触，像养宠物啊、野外郊游啊、自然现象等等，都可能会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自身。比如说，有的人就有这样的经历，以前不喜欢猫，可是当一次机缘巧合的情况下，自己家人从外面带回来一只流浪猫之后，这只流浪猫就有可能和他在开始的时候是怀着这种敌意的、抵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哈，慢慢的这只流浪猫呢就会主动全然的去靠近，然后向它撒娇，那个时候这颗心啊就容易被融化，从而和这只流浪猫初时会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人对外界那种深层次的那种隔阂，这是他过去的人生没有办法获得的，或者是更深入人际关系的一种阻碍，所以他因此啊有所启发了，然后迈出改变自己与世界互动的关键一步，他喜欢上了哈这只流浪猫，并且呢对小动物呢慢慢的有更多的一种敞开接纳，也感受到彼此陪伴的那种快乐。你看，生活里的改变由大事推进，也被小事影响，这些可大可小的改变啊，以及独特的经历，让我们长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当然了，有的时候改变不再自发出现，这时候人可能会陷入僵化的不适当的行为态度、思维方式或者是情绪反应，始终走不出来，感觉呢身陷囹圄，然后无能为力。所以啊，莫妮卡·布里永在这本书中就强调了，一个人出现这种障碍，很可能是由于对人或者是对某种情绪想法充耳不闻导致的，因为他已经对这种情绪或思想建立了厚厚的防御墙。一个人的心灵生病太久，会直接的反映在身体上，比如抑郁症患者除了情绪不安之后，他还会出现失眠呀、头痛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当他想改变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自发灵活的调整了，所以这就需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解决啊。这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范畴。我们再谈谈如何被治愈哈，首先要谈一谈自我疗愈。其实自我疗愈需要一个人有很好的自我审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也就是发生问题时不把责任推到外界或周围人身上，认为啊是他人的行为导致自己痛苦，而是呢愿意主动的停下来审视自己为什么会被关系所影响，自己内心缺乏什么才会令自己感到焦虑不安。一个懂得自我审视的人，往往呢能够把情绪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也许在自我审视的过程中呢就感到了痛苦和不安，但是啊他能够克制和忍受这股不舒服的感觉，继续的去倾听内心的声音，直到找到方法和他和解。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自我疗愈不仅在自省过程发生，也可以呢在一段健康亲密的人际关系中诞生。如果呢生活中你非常幸运啊，遇到一个好的课题，哎，不管他是你的伴侣啊，或者是你的闺蜜啊、哥们儿啊，或人生导师啊，如果他能够给你全然的接纳、欣赏你、包容你、理解你，那么你内心深处害怕被抛弃、被伤害的不安全感会逐渐的被爱所代替，然后呢慢慢找到自己、接纳自己和宽恕自己的这种能力。再有呢当我们没有能力进行很好的自我疗愈，而且被深深的抑郁焦虑所控制思维的时候，没有办法进行清醒思考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你要求助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这非常的必要。在这之前你需要明白几点。第一，心理治疗是一个周期性的事情，治疗时长根据你的症状轻重和情绪存在的时间长短具体来决定。在心灵成长路途中，有时候呢其实啊真的有慢也有快。正如心理学博士李松蔚老师啊，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深刻，改变的过程有自身的规律，有的啊这个规律甚至是反直觉的，改变是要一点点来的，走得越慢到的反而越快，很多改变甚至是在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发生的。第二点就是，改变是一件痛苦并且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痛苦到不行，他会来求助心理咨询师，嚷着呢要改变，觉得只要
改变了自己就好了。可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改变本身就是痛苦的，甚

这比他目前所承受的痛苦可能还要强烈。因为改变意味着平衡的打破，意味着以前的旧我的消失，而新的自我在哪里我们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也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同时呢，改变也意味着风险，不是所有的改变呢都能如己所愿得到你最终想要的东西。

0: 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4: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十七。

0: 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1: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补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充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一养元丹。
0: 利泰一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是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一个以泰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1: 利泰一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好了。利泰一养元丹3个疗程康复各种慢性病，4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利泰一养元丹传承100年太医秘方，梅花鹿全鹿入药，好的方加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100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一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0: 045-400-699-0045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医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699-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陈老师。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啊，继续关注那些个常年慢性病患者啊，别管是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骨刺、颈椎、腰椎前盘突出、膨出这类骨病，还是啊，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啊，甚至呢，出现了心律不齐、出现了心慌、胸憋、胸闷啊，甚至呢，已经出现了心绞痛、心梗、脑梗、中风后遗症啊，或者是啊，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肾病、糖尿病坏疽啊，还有胃肠炎、胃肠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等等这些个慢性病症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拥有四项专利，而且呢以泰医来命名的专门用于治疗慢性病的特效药利泰医养元丹。啊，利泰医养元丹呢，通过独有的一通二补啊，先通后补的手段呢，从根源上帮助我们呢，能够补元气、养气血、通经络啊，能够让五脏得到修复。这种治疗方法呀，是咱们中医所独有的，而对于慢性病呢，也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那有的人呢，可能讲说陈老师啊，说您这么说呀，这个有点夸大吧，啊，现在医学不断发展，科学不断进步，是吧？哎，这个为什么说利泰医养元丹啊，这个老祖宗的方子还倒成了慢性病治疗好的方法了啊？难道现在的抢救、现在的仪器都不管用了吗？哎，你还真别说啊，如果说呀，说是这个抢救、急救，哎，西医是优势啊。你比如说你现在血压200多，你比如说呢，你现在正犯心梗、脑梗，哎，你可能呢，通过西医的这个抢救治疗手段啊，输液呀、高压氧舱啊等等这些方法，哎，它能帮助你啊，能把命能救下来。这是西医的发展手段，因为它控制指标在行啊，在行啊，啊。可是对于慢性病的恢复啊，它就不在行了，对吧？你看，心梗、脑梗抢救完了，往往医生就说了，回家自己恢复吧，啊，好多少程度，听天由命了，啊。还有什么呢？骨关节疾病，前段时间我就接触这么一个患者嘛，这个患者呢，应该说在咱们老年人当中啊比较具有代表性啊。这个患者呢姓沈，是咱们呀这个鞍山的这么一个患者，辽宁鞍山，今年已经65岁，女性。这个沈大娘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哎，就是家务活这点事儿。但是这个沈大娘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体态偏胖啊，1米6的个儿，但是呢体重达到170斤，所以说呀，这就为他后续的疾病埋下隐患了。这啥问题啊？就是啊，老是觉得这个腰啊，这个腿呀、啊、

隐隐作痛。但凡呀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不行，哎呀，这个腰啊就酸呐、痛啊，有的时候呀甚至感觉就跟折了一样。但是呢没跟孩子们讲过啊，就说自己啊这个缓一缓是吧，不行让老伴再揉一揉，贴点膏药。这个老伴还紧着埋怨呢，说你腰不好就跟孩子们说呗，啊不行就别给做这么多饭了呗。这个沈大娘说呀，说这个小外孙啊就喜欢吃我包这个饺子，这你说来了哪能不包啊，哪能不做呀，哎疼点就疼点吧。哎就这么的啊，几年过来这个腰疼的症状啊越来越重啊，缓解起来呢也越来越难。到后来啊上一次不一样了，就是明显感觉啊这个下肢发沉发胀啊，走起路来呢感觉就像拌蒜一样啊，不稳呢发飘。老伴一看这也重了啊，赶紧也瞒不了，赶紧给孩子打电话，让孩子赶紧回来吧啊，给你让你妈看一看，上医院瞧一瞧吧。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啊拿着那个检查的那个小镊子在他腿上一划，哎都不知道疼啊。这个子女心里一下子就凉了。医生说你去拍个 CT 去吧，腰椎片子一拍完告诉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腰椎椎体的钙化，椎间盘的突出，纤维环的破裂啊，很明显压迫了我们的腰椎坐骨神经。咋办呢？可能每一个人说家人如果碰到这种情况首先想到怎么办，医生说了一句话，没办法。那你虽然查是查出来了啊，拍片子一查看见了腰椎有突出有增生啊，还有这个钙化老化，椎间盘纤维环有钙化，但是没办法。医生说呀你要是能凑合就先凑合凑合，实在凑合不了哎，咱可以呀做个手术啊。这个一听说手术啊，这沈大娘心里呀一揪揪。为啥呀？他就想起啊他过去有一个好邻居，哎呀也是那腰椎做了手术啊，哎可是做了手术以后不但没站起来，大小便都管不住了。哎呀所以说一听这话呀，沈大娘说赶紧回家，说啥也不做手术啊。可是不做手术该又该怎么办呢？找药吧，膏药呀啊贴的抹的啊吃的没少用，见效不大。扎针推拿没起多大作用啊，因为它是一个明显的钙化老化，而且还伴有啊严重的椎间盘突出，症状挺重了。这时候啊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啊，听说咱们这个利泰一氧原丹不是一般的药，而且呢这个药盒上写的很清楚啊，太医院出品呐 啊过去是御医皇帝所用的药，这方子就不一般，而且呢还是全鹿入药啊，因为毕竟在东北地区啊很多人对这个鹿啊还是呢非常熟悉的啊，知道这个满族啊在过去是吧，那都是山里打猎，天寒地冻的情况下啊就是吃鹿肉喝鹿血，另外呢这个鹿茸都知道是好东西啊。一听说咱们这是全鹿入药，这些都有。这个老太太说呀早就听说呀这个鹿茸对这个骨头好啊，说我用一用吧。就这样啊给我们打来电话。打来电话呀，当时啊是我们的朝外工作人员啊给他解答。啊这个老太太呀首先就说西医都没办法了，说咱们中医能不能把我这个椎间盘老化硬化突出这一类问题能够解决啊。我们工作人员告诉他完全没问题。为什么没问题啊？这是跟咱们中医西医的理论基础不一样啊。因为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呢，中医认为呀这个我们的四肢筋骨啊包括这个腰椎肌肉全部都是受啊五脏的濡养

控制啊。其中呢，这个脾主肌肉啊，说这个腿腰腿没劲儿啊，往往咱们中医讲啊，是你脾气虚了，脾不主肉，所以肌肉啊才会没劲儿啊。说你要试试啊，说感觉浑身发紧啊，僵硬啊，很多老年人说下床得活动活动啊，这个腿呀、胳膊呀，它能灵活，这是属于你的肝血不足。所以呢，肝主筋，肝血不足不能养筋，筋不柔才会出现、关节活动不灵便啊。包括咱们现在西医讲的，就是支尖盘的老化呀、纤维环的硬化呀，哎，都跟这肝血不足不能濡养于筋有关系啊。那么肾主骨啊，肾主骨生髓，肾中的精血啊，最后呀要化生为骨髓，由骨髓再滋养骨质啊。所以呢，肾精充盈，骨髓要是满，这个骨头呀就会强健有力啊。所以呢，对于像咱们这个骨质增生呀、骨刺呀、骨质疏松啊、椎间盘的老化硬化呀这类问题啊，用中医的疗法呀，通过呀补益肝肾啊，通过呀让这个精血得养，就完全可以达到一个满意的治疗效果。而咱们利泰养元丹呢，咱们说了四项专利的治疗性药物，专治老慢病，以太医来命名，这真正是啊正儿八经太医院的医生的传承的方子，以全鹿入药啊。特别是啊像这个鹿肉啊，自古呀、它就具有啊生血养血啊益脾胃这样的作用。鹿血大补身体的气血，而鹿茸则强烈具有生发性啊。特别是鹿茸现在研究啊，里面含有大量的生长因子氨基酸多糖啊，多达几十种，能够呀全面激活呀骨髓造血干细胞啊，对于呢骨质的骨密度增加，那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的。而鹿角呢则善于啊活血散瘀啊。所以咱们这个以全鹿来入药，不光是把这些个优势集合到一起，又配合其他一共35味名贵中药材啊君臣佐使的配伍，达到的是先通后补。通什么呀？通经络，通血脉啊。对于老年人，对于老慢病的患者来讲，为什么病难治啊？气血不足是一方面，经络不通，血脉瘀阻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啊。咱们呢通过这个鹿骨啊，能够帮助我们呢把全身的血脉打通，配合其他几十味的名贵药物药材啊，比如说这里边的像这个覆盆子啊，像咱们这里边的川芎啊、当归啊啊，这些呢能够帮助我们呢使全身的经络打通，气血能够循着经络到达病灶部位啊。再加上咱们有着像鹿心的、鹿筋的、鹿肝的啊，包括像咱们这个里边的鹿血、鹿茸啊里边的精华成分送到病灶部位，生发健康的组织啊，筋膜也好啊，软骨骨膜也好，你是纤维环也好，你是骨质骨细胞也好啊，得到的是一个全面的修复啊。加上你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逐渐强劲，更是为病灶的修复啊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啊，利泰养元丹治这些老慢病啊，那绝对是来一个好一个呀啊。就这沈大娘也是用利泰养元丹啊，没到15天半拉月，明显感觉啊这个腰就能活动，这原来躺着不敢动，翻身都得靠老伴走，下床啊得拽着，哎，这才能够从床上挪起来。十来天半拉月以后呀，床上翻身自己能翻了，下床下地一咕噜声，哎，这个腰呀能使上劲了，自己能下地了，慢慢的腿上这个感觉知觉也找回来了。等用了20多天以后呀，明显感觉腰控腰沉好多了啊，就直起腰来了，上个厕所蹲下再起来，腰上也能使劲，自己也能起来了。等个1个多月以后呀，哎，自己呀又能够拿个毛巾擦擦桌子啊，这个抹抹锅台，可以说呀这个腰啊真是感觉比过去轻松多了。等着利泰

0: 开养元丹啊，把这个四个疗程的药用足用够以后，专门上医院做个检查。医生告诉他呀，破碎的纤维环得到了修复，断裂的纤维得到了平整，椎间盘的老化硬化的问题得到了恢复，突出的骨质已经啊完全回纳回去，不再压迫神经啊，这个彻底就从根上就好得利利索索了。所以老太太呀，前两天专门给我们打来电话道喜。可以这么说呀，在我们的临床当中啊，像沈老太太这样的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比比皆是啊，要不就是靠西药维持症状啊，降糖药降脂药降粘药不停的吃，要么呢干脆就没有什么好方法，像这个骨病你有啥好方法，对吧？这种情况呀，我告诉你，用利泰医养元丹啊，通过我们独有的一通二补疗法给你啊补元气养精血，帮助你啊使五脏功能恢复起来，让你的经络畅通起来，就可以让你慢性病啊从病根上好彻底好利索，全程只需四个疗程。而且现在啊利泰医养元丹啊，为了让大家呢能更好的用对药用好药，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专项活动政策啊，现在利泰医养元丹享受特别补贴政策啊，每疗程仅需390元啊，大家一定记得，一疗程390，全程只需四个疗程，老慢病能出根，治好以后不复发啊。只可惜现在呀，这批名额已经剩的不多了，眼看着这批名额用完，这个活动就要提前结束啊。现在有各式老慢病的患者啊，大家现在抓紧拨打你们当地电话，现在报名还能用上这利泰医养元丹治好老慢病，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好的好的，陈老师，我是天津的。我今天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0: 哦，好消息，可以啊。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看。利泰医养元丹已经用上了，哎，是吧？
2: 对对对，这不是用上了。我这四个疗程啊，这剩了两三天就用完了。
0: 好。
2: 哎呀，没想到效果真的是好啊。
0: 远远超过想象，是吧？
2: 对，陈老师，
0: 啊，
2: 怨不得咱这个利泰医养元丹不愧是专利产品，梅花鹿全鹿鹿药的好好药啊。
0: 对，专利不白给呀，而且拥有4项专利，这也是国内药物之最了吧。普通药物能有1个专利就不错了，咱们是4项专利。而且呢，梅花鹿啊，这个自古那都是皇家御用啊，这个现在呢那也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这个可不是说随随便便是想拿来入药就能入药的，你必须得有特殊的药物，特殊的作用，在多个部门啊，像这个林业部门、药业部门、公安部门等等去备案，你才允许你来入药。没有好的药材
2: 是
0: 啊，没有好的药方，能用这样的好的药材吗？对吧？
2: 对对对，认可的东西就是好。要说起我这病啊，也是一大堆啊，陈老师啊。
0: 哦，那您说说过去什么病症问题呀？
2: 好的，我今年64了。哎呀，我这冠心病挺厉害的，心脏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风湿性关节炎。
2: 这手脚啊，常年都是冰凉冰凉的。
0: 手脚发凉。
2: 晚上也睡不着觉。常年失眠。这些年啊，吃这个药吃那个药的，这胃呀，啊，也不好了，还有溃疡了。
0: 还溃疡了啊，这个胃要是一溃疡吃不下饭，那你这些个毛病别说好了，那不加重都不错了，是不是吧？
2: 可不是，血压还低呢，我这高压才90，低压50-55的。
0: 对，你这个就是典型的气血亏虚呀，啊这个老百姓讲啊，人是铁饭是钢，对吧？你要是饭都吃不下去了，你靠什么营养 你靠什么去运转全身

0: 只有呢吃下去饭以后化生为气血，气血才能濡养五脏，才能啊营养你的四肢的筋骨啊百脉呀 啊那么西医他不管那套啊，西医说你吃不下去饭，最多给你输液呗，啊，葡萄糖各种药物给你输着，不管用。他跟你吃进去变化的气血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越吃气血上不来啊，血液越亏虚，啊，低血压出现了，头晕头胀，脸色蜡黄，心慌胸闷，你还想好啊？那好不了了就啊。
1: 就是啊，一天到晚的光遭罪去了，我的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备着，不知哪会儿啊这心脏就难受了，就得吃这个速效救心丸才能缓解过来呢。
0: 对呀，心血不足嘛，啊，心气也不足啊，啊，血为气之母，心血不够了，气也不够了，那慢慢的心就慌了，哆嗦了，光吃药的滴漏着啊，什么时候药一出现了耐药性啊，出现了这个抗药性啊，滴漏不起来了，不管用了，这人不就完了吗？啊，
1: 可不是，这还挺幸运的，是我后来呀听到了你讲的利太医养元丹了，说是这你说这个梅花鹿全鹿入药的，这梅花鹿身上这不都是宝吗？什么鹿胎、鹿心，这哪鹿茸都是宝，全鹿入药的，这肯定效果好不准没比了。
0: 对，咱们刚才说了吧，梅花鹿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不是好方，不是好药，根本不可能用这样的好药材啊。而且呢，
1: 是
0: 全鹿入药，这个梅花鹿啊，这个鹿血最善于啊以血补血，你这个气血大亏呀，像脸色不好啊，血压低呀，用这个鹿血去补是最快了啊，浑身没劲困乏的啊，用鹿血来补，三五天实际上就能有劲了。而且呢，像你全身脏腑因为长时间的气血亏虚都在退化，筋骨也退化啊，这个包括的心脏功能也在退化啊，咱们这里边有鹿心、有鹿筋、有鹿骨，特别是啊咱们这里边有鹿当中最宝贝的就是这个鹿茸啊，这个鹿茸呢生发力特别强，现在研究啊这里边含有几十种的生长因子呀，这个多糖类呀、氨基酸呢等这些物质成分啊，对激活全身的组织细胞活力有相当大的帮助啊，所以呢有以它为主要，再加上其他30多味药物君臣佐使的配合，大组方大兵团作战，一通二补，先通后补，把你的淤堵打通了，把过去的垃圾陈旧性毒素排出去了，新鲜的血补上来，你这毛病啊绝对是能治得好治彻底的啊。
1: 对对对，陈老师你说的对，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拿了4个疗程的，真像你说的一样，3-4天啊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来了，那手脚啊从来没有热乎气儿过，哎那手脚呀、慢慢的也热乎了，不凉了。
0: 好，哎太好了。嗯，
1: 是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啊，我在测这个血压的时候，那血压 就上来了。哎呀，之前就是高压90，低压50多，这血压的上升了，高压120，低压80了。
0: 对呀，啊，你全身的这个经脉、血液、血管里边的血液，就像那个水渠里的水一样，水量上来了，水渠满了，它才能够呀一直顶到末梢去，末梢都有了水了，那这样的话呢，这庄稼就解了渴了。对吧，你这个手上也是一样，四肢是我们的全身的末梢，四肢都能供上血了，那脏腑的气血肯定更足了，大关节呢可能更足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感觉就像你说的浑身有劲儿啊，人的精神了，心也不慌了，脑袋也不晕了，对吧，整体就开始越来越好了啊。
1: 对，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个胃口就好了，之前的时候老是不爱吃饭，胃老是疼，是这样的哈，你看这胃好了之后食欲也增加了，身上就有劲儿，关节也不冒凉风，走路感觉这个也轻巧了很多。

0: 的啊，所以的话呢，就像你说了，咱们心里也没有什么烦心事儿啊，躺下就睡，睡了起来倍儿精神啊，这才是啊，健康的生活呀，挺好的啊。
1: 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也是红光满面的，我也胖了，别人都说你看你的脸色多好看呢。之前、我才70多斤了，我现在称了称，差不多有100斤了。
0: 长回来了，挺好的啊。
1: 是啊。哎，感觉手脚啊，有使不完的劲儿了。今天不是光给你报喜了，我还听说这不是390块钱能赶上活动这个机会，我就想着不想错过去。陈老师，你说我也是多年的病了，这补贴资金啊，就剩下最少一部分了。我就想着再拿上4个疗程的。不是说每4个疗程还有赠品吗？我想把这个名报上，不想错过去。
0: 首先呢，我完全理解你啊。为什么呢？这过去啊，真就是啊，鬼门关里走一走啊，慢性病得的时间长了啊，真就是啊，珍惜现在难得这样的好的效果。但是呢，我告诉你，没必要了啊。利泰养血丹作为特别批准的正儿八经治疗性国药，不仅是有啊 OTC 的药物，而且呢，我刚才说了4项专利。太医命名，而且呢梅花鹿全鹿入药，能够呀帮助你啊、完全帮助你把精气血补得足足的啊，然后让你的四肢筋骨、让你的内在的五脏六腑全能给你补足，补的能够像健康人的状态，而且呢全身经络完全打通了，气血充足充盈，贯穿全身经脉，这样呢就可以达到啊以后健康完全像正常人一样，停药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利泰养元丹治病就是4个疗程，多一天用不着，这个你放心啊。
1: 那我听陈老师您的，我还想着哄姑姑呢，有你这话我这心里就放心了。
0: 哎，没必要，现在有政策确实是好啊，一个疗程补贴后才花390块钱，又有咱们这个我们的专项的优惠政策，但是呢现在名额也剩的不多了，让给更多更需要的人吧，提前祝贺你，好吧？
1: 好的，好的，行，
0: 哎，
1: 谢谢陈老师了啊。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反馈。24小时场外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那个利泰养元丹的陈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这电话打来这也不容易。哎，是这么回事，我家是那个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啊。
3: 这是什么，我不听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说是390块钱呢，咱就能参加这个活动，而且说是就能把病治好。另外说这个活动赠品啥的不多了，快结束了是不是啊？
0: 是的啊，利泰医养元丹啊，这里边的35味名贵药物，其中呢最主要的就是梅花鹿全鹿入药，就这光是原材料价格就不菲啊。现在呢在补贴下呀，每疗程仅需390元，4个疗程彻底康复全身的慢性病，这个机会那可以说谁都是特别珍惜呀、大家都来争抢名额，现在名额已经剩的不多了，名额一旦用完呢，活动就要结束，这是真的啊。
3: 是啊，所以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390块钱就能参加活动，能把病治好了，我这也特别想参加呀。特别的，我听说这个，这个利泰医养元丹，他这个是说吧，听说这个原先都是宫廷上的用药，咱老百姓都用不着这玩意儿。另外，这都是宝贝的，什么梅花鹿全鹿入药，是不是啊？都是什么？你看。这梅花鹿啊，什么鹿茸啊，鹿鞭啊，什么鹿胎盘啊，什么鹿心鹿血的，这都是好东西啊。
0: 没错，而且这些都明明白白写在药盒上的啊，大家现在啊可以看药盒上呢都写着梅花鹿全鹿入药以及太医命名、这都是啊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的、知道吧。
3: 对，
0: 这就是对咱们这个疗效的认可和保证。有好药材，有好方，那你说这效果能错得了吗？
3: 是，
0: 对不对吧？
3: 哎，这是赶上这时候了，咱们老百姓能接触到。哎，以前想接触到这种药，你都干脆都接触不到啊。
0: 你敢哪有那机会啊？那

0: 过去都是宫廷御用啊，啊，
1: 是是是，
0: 哎，那您今天打来电话，这是给谁要问呢？
1: 我想用啊，因为啥？我听了好几天了，哦、哎呦，我听了咱说、什么心脏病的、高血压的、风湿骨病，那这怎么说吧？人家用的都用好了，我也特别想用啊。你说我这病也挺多。
0: 嗯，你是什么情况？什么病症的？
1: 一个是啥呢？这个心脏不咋好
0: 啊。
1: 哦，哎，另外这个就是咋呢？就是有点动静就受就不行，忽悠一下忽悠一下的。
0: 哦，
1: 哎、
0: 老爱忽悠 是吧？
1: 哎，就是声大了、
0: 啊，
1: 有时候动静大了也不行。
0: 嗯，
1: 哎，另外、这个、
0: 实际上现在讲这就叫心律不齐啊。有的人做这个，有的人做这个心电图啊、浩特呀，啊，做一摞子了。医生告诉你什么二联率、半马率，这个那个的，其实就是咱们典型的心律不齐的问题。
1: 嗯、我这脉跳也弱，
0: 中医讲叫什么呀？就叫心气不足、啊。
1: 另外，前列腺也不好，哎，这个尿也多，
0: 啊、
1: 我还尿不多少，没尿也没劲儿，哩啦啦的，总起夜，干净睡不好觉。
0: 嗯嗯。
1: 哎，另外血压也高，没说一天晕头撞脑，撞脑上来就有时候上来一个劲儿忽悠一下子。你说在那坐一会儿吧，或者是稍微领着你起得快点，这要卡跟都是眼前一发黑都。
0: 那还是你心脏功能太差呀！
1: 是。
0: 那你想活动啊，你想站起来，从低体位变成高体位，这个血得往上送啊。你心脏没劲儿，心气不足，心血不够，要么这血管是空的，要不然这心脏没劲儿，血打不上来。所以呢，一站起来以后，大脑是缺氧的。这样的话呢，忽悠一下子，严重的甚至就一头栽那儿了，对吧？
1: 嗯，
0: 还是你心血不足、心气不足的事儿、啊。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另外这个怎么说？这脑袋也总是木张的，这大后背不冷的话，还总木张胀乎疼，就像压迫脑神经那种感觉似的。上了一阵儿，那脑袋就像一过性的，怎么说呢？像迷糊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哦。吃药也吃些药也没怎么见好啊。也不知道不对症啊，也不知道咋的，还是怎么，还药劲不到啊，还是没对症，咱整不明白。完，我听着，你不少人用你们这个药，咱说都挺好了。我就寻思，这是宝贝啊，是梅花鹿全鹿药啊，以前来没吃过这方面的药啊。我现在特别想用这个药啊，特别现在这个价格，这390就能参加活动就能治病，那太难得了。你说现在你说300-400块钱能干啥呀？说宝听说到医院检查检查，做几项检查就没了。
0: 咱就说实话呀，普通化学西药啊，恐怕也得这个价格。但是那些材料是化学原料，那成本跟咱们立泰养元丹里边这些名贵药物30多味的名贵药材，梅花鹿、全鹿药比，那差的太远了啊！像我刚才说了，你这身体里边啊，气血严重不足，而且甚至还有这个经脉不通。现在讲的血管老化呀、动脉硬化呀，那就是呀，血脉不通、经络不通的问题。你经络不通，咱们这里边呢。有专门的药物给你通经络、通血脉，啊，咱们呢还含有像这个鹿茸、鹿血、鹿心，专门给你啊补益身体的气血，激发身体能量啊，特别是这个鹿心养心呐、啊，它能直接激发我们的心脏功能，焕发心脏活力，增加心脏收缩力。这样的话呢，用鹿立泰养元丹呐、啊，基本上啊，我敢说超不过一个星期去。啊，你的心慌、心哆嗦呀、心脏难受情况明显就好多了啊，心慌、胸憋、胸闷基本上就没有了。有上个7到10天的时间，你在啊上厕所蹲下再起来的时候，你在床上躺着啊一翻身的时候，一起床的时候，你脑袋就不忽悠就不晕了，你心脏就有劲儿了，血液上来了，知道吧？有上个半月-20天呀，我告诉你啊，你就在家里边转呀。下楼啊，上楼啊，出门上街呀，就没问题了。到那时候身上就有劲儿多了啊。整个像你这些情况呀，我建议你一定啊，一次性用足用够4个疗程，有这好药，一次给它治好治彻底。立泰养元丹保证你是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哎呀，你这一说呀，我就更着急了。我就寻思，说是赠品都不多，活动要结束了，怕没有了，先赶紧报个名啊，赶紧买呀。
0: 报名不在这儿报，报名你需要打咱们各地的报名电话。现在各地名额都剩不多了，最后一小部分名额用完，活动就要结束。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定4个疗程，我们还再送你啊细胞焕活因子啊。这样的话呢，让这个药物药效啊更好的去激发激活细胞活力，这样的话呢就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了。
1: 哎， 行，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先把名报上，省得出这些就再也没有了以后的那个。
0: 用上个一段时间，
1: 啊、
0: 你给我来电话，先把名报上再说啊。
1: 行，那就谢谢老师了啊。好，
0: 好的，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4: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您好，是陈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5: 陈老师啊，哎呀，我真是今天打电话我就觉得打得可不容易了。哎呀，打老半天还真挺好的，今天还真打进来了。
0: 是吧？等了半天了。什么事要跟我说呢？
5: 我这俩事儿吧，应该这么说。一个是啥的呢？我就是用咱这个利泰医啊养元丹，哎呀，用的还真挺好的，没想到这个效果呀这么快这么好。真的
0: 是吧，用着受益了。好，
5: 受益了，真受益了。
0: 嗯，
5: 你看看吧，我当初是买了个4个疗程的，现在停药都20来天了。哎，你看看这停了20来天以后一直没反复没反弹的。哎，这效果呀真的挺理想的。所以说我今天想打电话，跟您报个喜，顺便呢真的我想，这不听说有活动吗，我还想和参加活动，就这么个事儿。
0: 行，那您说说看之前都是些什么病症问题呢？
5: 哎呀，你看看啊，我是，你看跟您说，我是沈阳皇姑的，今年78了。哎呀，原来血压高，脑梗，还有脂肪肝，前列腺也不好，腰椎还有骨刺。那个时候高压呀都是在178那样吧。低压呢90-100。后来吧听着你讲这个利泰医养元丹。说是这是还是那什么，那叫御医呢，那个医院那个研究出来的，还真是祖传秘方。
0: 对呀，
5: 我就

0: 所以说我就寻思这回咱就尝试尝试这个吧，你说不用咱也不知道好坏，我那个时候还真是半信半疑的吧，
1: 半信半疑，嗯嗯，
0: 这个效果确实挺理想的，因为你看用上吃了有两三天那个时候，哎，我就感觉到啥的呢，人呢就感到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1: 有劲儿了，有精神了，
0: 哎，
1: 好，嗯嗯，
0: 哎，你看看拥有半个疗程吧，那个时候，哎，
1: 啊，
0: 这血压呢就逐渐下来了，那时候就能达到140，哎，低压90这样的，
1: 哎，太好了。其实这个血压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身体气血的状态的一个反应，气血要是不足呢，血压就低，这个气血要是淤阻呢，
0: 嗯，
1: 血压就高，就跟咱们那个水管子一样啊，如果说水管那边没水了，你说它哪有压力啊，如果呢前面堵了胀的厉害，它肯定压力就高。立太医养元丹呢，咱说了正儿八经太医院传下来的方子啊，
0: 嗯，
1: 他这个方子的传承人呢叫立文直，这都是史书可参可考，都能查得见的。
0: 哦，
1: 他采用的什么呀，是先通后补的办法啊，不是说上来就补，强攻猛补那不行啊。咱们呢通过几十味三十多味的名贵药物药材啊，像咱们这里边的丹参的川芎啊，像咱们里边的这个鹿骨啊，啊，这些都具有啊去瘀通脉这方面的效果，先把你血管里的垃圾毒素先给你清理出去啊，把这血管里边的先清理干净，血流动先痛快了，这样的话呢血压过去居高不下的啊，不稳定的来回老波动的，这些情况很快就能够恢复下来，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再给你啊补养新的气血啊，入血补血最直接，入络养脾胃，脾胃是气血化生之源呐，这样的话呢就有源源不断的气血越来越足，气血含氧量高了啊，这个活力强了，慢慢的濡养四肢筋骨，这人就有劲儿了，精气神也不一样了，脸上也好看了，心也不慌不乱了，
0: 是的，是
1: 吧，
0: 确实你说的对，确实，
1: 哎，
0: 确实。另外你看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个时候
1: 啊
0: 腰吧就不像以前那么酸疼了，哎，那个肝那个嘛，有脂肪肝肝区吧，就不那么胀的，估计难受了。吃点油大的啥的也行了。
1: 哦，
0: 哎，
1: 好。
0: 哎，你看看用到两个疗程那个时候吧。
1: 啊，
0: 哎，我就感觉到啥的呢？哎，这个说话呀，腿脚啊，哎，就比以前利索了。
1: 啊，
0: 你这要是说的话，现在呢，你看这是四个疗程，我已经停药这么长时间了，20多天了。
1: 啊，
0: 哎，我现在要一般人。看不出来我得过脑梗啊，
1: 是吧，
0: 哎，
1: 你看你这说话也听不出来呀，啊，
0: 听不出来，我这，
1: 哎，
0: 现在不，那个时候腿脚不灵活呢还，
1: 嗯，
0: 现在你看看腿脚，上个老年活动时，哎，你说说吧，下个棋打个扑克，哎，这都行，
1: 嗯，
0: 哎，
1: 好啊，
0: 是，所以说呢我今天为啥我说我这上来要感谢你的，你说我这些年了，哎呀，你说吧，这药吧，咱就说吃的多少呢？咱就不说了。但是它没有一样能比上咱这个，这个的。你还得是咱这个药啊，你还得是
1: 那，啊，那方子也比不了，那药也药材也比不了啊！啊，咱们是这个，拥有四项专利，以太医来命名，以梅花鹿全鹿入药，是咱们疗效可靠的保证啊！所以普通药根本跟它比不了，没法比。啊，
0: 是这样，是这样。哎，所以说吧，你看我就说是我这回吧，真的一个是感谢您，我另外还有个事儿呢，我跟您
1: 说，
0: 哎，
1: 啊，
0: 就是啥呢，陈老师，这不是我用的挺好的吗，我妹妹吧，
1: 啊，
0: 你看看她呢这回吧也想用，哎，
1: 啊
0: 我说你要真定啊，这回还好呢，
1: 啊，
0: 我听说还有活动了呢，
1: 啊，
0: 你还真检查
1: 了，是有活动，
0: 嗯，
1: 但是她是什么情况呢，你先说说，
0: 她吧是高血压，他有心梗，另外他是胆囊还有息肉，
1: 啊，还有息肉，
0: 他这个吧挺担心的，但是看我这是在这明摆着呢，你这用的这样，所以说他就寻思咋的呢，这回吧参加活动，哎，我听说这刚才这几百块300，听说是咋的390块钱就能参加活动，而且赠品吧听说也不太多了，提前要结束了，所以说我跟你打电话，我就寻思咋的呢，给他也订一份，听说这回活动还送了个什么， 那叫什么细胞因子，

0: 说两个加起来用以后效果那更理想更好了。
1: 更好了。更
0: 好了。是不
1: 是啊，哎是的。
0: 那你看看这个更
1: 难。哎、
0: 哦、
1: 而且特别像你妹妹这个情况呀、
0: 啊、
1: 这个、
0: 啊、
1: 特别像这个息肉。
0: 啊、
1: 息肉呀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呢它就属于啊这个血和痰瘀滞以后形成那么一个结节，形成那么一个肿块。
0: 啊啊，
1: 这个呢用咱们利泰养元丹帮助他呢先从后补通经络通血脉啊，把这一通首先呢把里边的瘀滞打通了，新鲜气血能够补上来，再加上细胞焕活因子啊，健康的细胞越来越多，就能够逆转息肉，就不向癌的方面去转化，逐渐的就能够消失的无影无踪啊。
0: 哎呀，
1: 那对他来讲特别适合。
0: 哎呀，你要这么一说吧，
1: 但是现在啊这个名额可剩的不多，这个您赶紧打起当地电话去吧，现在就剩最后这点名额，眼看着名额用完活动都得提前结束呢，赶紧先申请名额去、
0: 哦、
1: 啊。
0: 哎，那行。那行，那我就知道了，我还寻思在你这定的，那不行，我就给他打通。哦，好好好，
1: 哎、
0: 那行那
1: 行，好，那这样了啊。
0: 哎，好的，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好，
0: 谢谢你啊，陈老师。嗯
1: 嗯，
0: 好，再见。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你好，是陈老师。
1: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陈老师。我是咱陕西西安的啊。咱这利泰益养元丹。哎，我是当初买了两个疗程，想着试一下。哎，没想到咱这国药准字的，哎，宫廷秘方，我效果都是不一样。
1: 是吧？那你说说之前是什么症状的？现在哪些方面见效果了？
3: 哎，我这糖尿病7-8年了，以前血糖10点多，产后都是14点多。吃这几种姜汤药，但是还是不行。哎，现在呢，咱是不一样。哎，我说是现在我冠心病、心律不齐的这个情况好多了。像现在别人叫哥哥也不害怕了。哎，念我面前这肥匆匆了啥的也没有了，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亮堂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其实这个糖尿病啊，它就是身体里边气血亏虚啊。这个脾的运化功能太差啊，气血生发不起来，这个糖分呢也不能被充分的转运造成的，是吧？这个西医只知道降血糖，不恢复脾的运化功能，这怎么能好得了呢？不仅血糖降不下来啊，而且呢，这个身体啊气血越来越亏虚以后，四肢发软呀、啊，免疫力降低呀、啊，垃圾毒素堵塞造成微循环障碍堵塞，这个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坏疽，这不都是这个问题吗？利泰养元丹先通后补，先通经脉先通血脉，就解决了你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糖尿病坏疽这个问题。而且呢让这个气血补上来以后，像鹿心啊、鹿肝啊，像咱们这里边的这个鹿茸啊，能够迅速的补气血，激活我们的脏腑细胞，激活我们的胰岛活力，气血一足，胰岛细胞活跃上来了，那你这样的话自己分泌胰岛素，那你血糖还能不平稳吗？啊，没问题。
3: 哎，就是，嗯，你看我是你看昨天采的我血糖，空腹血糖是4.8，产后是7.6了。哎，现在晚上睡觉也能平躺了。哎，让我高兴的是，现在这个脖子转动也灵活多了，也不咔啪咔啪响了，也不僵硬了。哎，这不是我听到大姐们说是现在就390元就能享受到活动，说是剩一小部分就要结束了。哎，把我着急的，我说陈老师，你看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打了好半天电话了，我这次想订上4个疗程的，把我这病彻底治好，你看行不行？
1: 不要订那么多啊。利泰养元丹治疗慢性病，总共仅需4个疗程，你这2个疗程都好多了，后边啊。再把剩下的2个疗程补足补够，2个疗程用完啊，就能够达到呀，全身气血充足，全身经脉通畅，脏腑功能完全恢复达到正常标准。到那时候啊，就是好人一个，彻底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知道吧？
3: 哦，对对对，
1: 哎，
3: 那陈老师，那这次这细胞因子也能跟我一起，就是
1: 2个疗程就不能送你了啊，但是也没关系，4个疗程只要用足够，就完全可以放心停药啊。你抓紧打电话吧，西安现在应该剩不了几个名额了，赶紧现在订还来得及啊！
3: 好好好，那我跟你不多说了，好，再见了啊，陈老师。
1: 好，

0: 好，再见。
1: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2: 李太医、杨元丹、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陈老师电话打进直播间呐，很不容易。我这手脚也慢，我叫、我是内蒙通辽的。
0: 通辽的、
2: 我姓刘，叫刘果晨，今年72岁了。这是我是大前天呐订的4个疗程的。立泰医养元丹。参活动我参加上了，390块钱机会我也赶上了。
0: 哎呀，
2: 正
0: 不错，真好，
2: 正上我细胞因子，这我都感到挺幸运，都赶上了。
0: 是，
2: 哎，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陈老师，我凭活动这赠品没有，要送极少一部分了。那活没有赠品，活动马上结束，是不是把我这份这个落下了？
0: 这个不可能，
2: 你帮我催催吧。
0: 我可以帮您催一催，但是呢，你也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因为咱们这么大的这个公益政策，全国几十家电台联合播出啊，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都是一致的。只要你是确定打通电话报上名，这个名额就是你的，谁也抢不走啊。只是呢，咱们这个配送需要时间，一般物流时间是3到5天啊。如果你着急，我下节目以后啊，可以呢和通辽当地的人呢联系，让他们抓紧给你送过去。啊，你是什么病症着急用立泰养元丹呢？
2: 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陈老师。我呀，年轻时候得的，那时候感冒，做一个气管炎，那时候年轻咳嗽啊，没怎么在乎，就是哎。但是岁数大，现在退休以后吧，哎呀，肺子变成肺气肿了，
0: 肺
2: 心病，还有
0: 肺心病了。
2: 哎呀，这是一天遭老罪了，晚上睡觉也不能平躺着。也不敢出下楼上楼喘气都费劲。那胃肠还不好呢，吃着凉的就拉肚子，这大米饭我干脆不敢吃。这腿吧还有关节炎，这两个腿膝盖呀、不敢走道，这一回弯这那个两边的膝眼呢就像里边像有气儿似的。这手吧，这两个手。大夫说你这是就是类风湿，这两个手肿的呀、手指头都转不上。
0: 是吧？
2: 他说不好听话，就像个鸡爪子，你知道。
0: 我知道。
2: 哎呀、我这一说我就
0: 说、
2: 是、我这都希望没有了似的。今天听陈老师一跟我说吧，我还有点希望。
0: 这个您放心呀，就你这些情况呀，用立泰养元丹那绝对都能是彻底康复啊！咱们这个鹿肉鹿血大补气血以后呀，咱们这个鹿筋鹿骨啊，引的药与药效，引的气血就修复你的筋骨关节，手脚活动有上个10来8天就感觉轻松多了。像这个包括胃炎、胃肠溃疡啊这些的问题啊，有上个7、8天时间啊，胃就不酸不胀就不疼了，就有胃口了，吃饭就好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点点的心脏啊就不难受了，一点点呢就感觉自身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精神。4个疗程用完完全可以达到康复除根的效果。这样我一会儿就和通辽当地联系，姓刘是吧？我让他们给你早点送过去，好吧？
2: 陈老师你费心了啊。
0: 行，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啊，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我等你
2: 好
0: 消息。
2: 谢谢陈老师。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400-699-0045 400-699-0045。好，
3: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您见面了啊！传统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今天啊，我们关注大家的乳腺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郭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百忙当中呢，跟我们的直播间听众来做一期科普，所以说大家也珍惜这个时间段。有什么问题涉及到乳腺健康的，都可以来和我们交流互动。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现在。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无论是你最近一段时间做的一个 B 超的一个报告，然后出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一下，或者是在用药治疗内科外科，只要涉及到乳腺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来解决，好不好？随时来交流，珍惜我们每一次给大家科普的机会，珍惜每一次交流互动当中我们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解答的机会，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就来请进郭主任啊。郭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线上的各位听众好。
0: 好，郭主任第一次来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我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郭主任。郭主任呢叫郭宝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医学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乳腺疾病学分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学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乳腺疾病培训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学分会MDT 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我们今天呢围绕着乳腺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叫做科学认识乳腺癌，早防早治是关键。其实这个题目当中我们就知道了现在乳腺癌疾病的一个发病率，还有就是早防早治能够让我们的乳腺癌疾病的恶化程度或者它的生存率大大的提高，是吧？
1: 是的。
0: 郭主任，我们今天这个关于乳腺癌的一个科普的时候，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临床和它这个疾病的发病状况，特别是我们中国的乳腺癌的发病趋势和特点，而且现在年轻人啊，也非常关注自己的乳腺健康，我们整个的临床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那实际上呢，乳腺癌呢在世界范围内是女性恶性肿瘤的首位。在我们国家呢，其实也是女性排名的前列的。那目前呢，在整体上来讲，和欧美国家相比呢，我们国家相对的发病率更年轻一点。那中位的时间是45岁到50岁之间。欧美呢，大多是绝经后。而我们国家呢，特点是年轻乳腺癌的这样比例呢，也是相对上升的。40岁以下的人群里面占15%左右。那么35岁以下的人占在6%到9%左右这样一个比例。那正常来说呢，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发病比例绝对数字，在2020年的统计率数字呢是年发病率42万，这个绝对数值是这个世界上非常瞩目的这样一个数字，而且每年在近20年的流调里发现呢，每年在以3%到4%的速度，其实是在递增的，而且呈现了这样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0: 为什么会出现年轻化的一个趋势？欧美的国家你刚才提到的它是绝经之后的，而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发生在45岁到50、甚至于年轻的会在35岁左右。
1: 对的，从流行病特点来说呢，我们是流调显示得到这样一个比例。那近年这样一个乳腺癌发病的关系呢，其实是还是在遗传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
0: 啊。
1: 比如说我们这个有家族史的，这有家族史遗传史的一期亲属有乳腺癌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既往有一些癌前病变这样一个病史的，再加上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这个高脂饮食啊，还有这个肥胖啊，休息不好啊，压力大呀，还有一些暴露史，比如说既往接受过放疗啊等等。再一个就是自身状况，既往那些可能这个初潮早、绝经晚、未生育、未哺乳的，这些可能都是一些高危因素。
0: 哦，这个都跟我们的乳腺癌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是的，是的。
0: 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放疗。
1: 对。
0: 哦，是放疗会容易引发这种乳腺癌的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吗？
1: 对，这里边放疗是指一些，比如说一些胸部疾病啊，可能在放疗的过程中带来一些影响。另外的更是一些放射线操作作业，那么放射线引起的这样一个 引起的细胞突变啊等等，也会促进乳腺癌的这样一个发生。
0: 哦，但是大部分来说跟遗传是有着一个直接的关系，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在遗传背景下是遗传的是最强烈的。那其他的
0: 占比能占到多大？
1: 那这个假设整体上来讲，这个
0: 百分比
1: 普通人发病，假设是整个风险是，10%计算的话，那么有家族史的占20%到30%这样。
0: 哦，看样子就是家里头长辈如果有这个乳腺问题的，就是晚辈就应该格外注意了，随时筛查，是不是？
1: 对的，他的风险就上升了。所以说，对这些有家族史的呢，其实我们就提倡25岁到30岁就开始进行筛查了。那么普通女性的一般40岁以上筛查就可以。
0: 40岁以上筛查，
1: 对，
0: 绝经之后是不是更应该筛查？
1: 对的，因为在围绝经期后绝经以后呢，这个时间是经历一个什么？经历一个激素的一个波动，因为雌激素大量消退的过程中，可能引起了这个紊乱，那么导致的内分泌轴这个紊乱的话，也是作用在靶器官这个乳腺的细胞上呢，也会引起这样一个的病变。
0: 哦，那有的时候会70多岁了，一检查居然也发现了，那这种情况它是跟年龄没有直接关系的。
1: 对，老年人这个我们也要重视啊，这个像您说的。老年人的一个比例也是在整个占比里边在10%到15%左右这样一个比例的，其实这个比例不低。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虽然我们这个老年人雌激素它没有了，但是其实其他的一个激素转换啊，雄激素的一个变化可能也会导致这一些，还有一些人不注意，包括更年期女性的一个激素添加呀等等，可能也会引起一些不良因素。
0: 激素添加，也就是说更年期的时候雌激素少了，他可能人为的去补充一些人工雌激素或者之类的，然后会导致这方面的疾病的发生，是吗？
1: 是的，主持人。所以说我们这里边就有一个矛盾，因为这个更年期这个症状大家都知道，女性朋友们她是很难受的，不舒服
0: 的，
1: 而且妇科是主张这样一个添加的，所以说我们说在正常情况下呢，应该监测乳腺的状况，那么跟妇科的老师商量好，那么在最有效的剂量、最小的剂量、那最安全的范围之内呢，合理的选择应用。
0: 没错，我觉得郭主任这个用词用得特别的精准啊，因为我们医学是要慎重的，是不是？
1: 是的，
0: 严谨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妇科的医生指导下，然后你再用这个激素的一些东西，是不是？
1: 对，我们
0: 或者是我们通过饮食来调理，通过我们的运动，通过情绪各个方面来调理，是吧？
1: 对的。
0: 但是这个人群我们不能放松，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关注女性的乳腺健康。其实乳腺癌不单单是女性独有，男性也会有发生的，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问题，随时来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郭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机会非常难得，然后呢，我们认识乳腺癌。早防早治的过程当中，或者做一些检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变化，包括我们整个的分型，然后在治疗手段，还有目前临床上最先进的一些治疗方案，都可以和我们的郭主任来详细咨询了解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一说乳腺癌，可能大家比较紧张了啊。这个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一个倾向的话，它应该有早期信号的。但是这个信号都包括什么？我们如何来发现和提高警惕？您给我们的女性朋友提个醒，好不好，郭主任？
1: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门诊来看病呢，大多数是因为疼痛而来的。
0: 疼痛。
1: 但是实际上呢，恰恰这个在乳腺癌引起疼痛这部分患者的比例其实是相当低的，甚至是凑巧啊、半醒啊。主要是我们有一些忽略的信号呢，比如说无痛性的肿块。这个摸到一个肿块不痛不痒。那可能好多朋友就忽略这样一个问题了。其实是恰恰这样的肿块啊，才是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另外一个就是也建议这个女性朋友进行自查，包括再看看自己的双侧乳房是否对称啊，乳房表面皮肤是不是有改变啊，包括乳头方向，还有一些是不是有是怎样变化，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0: 这个东西就是需要女性来自查了。
1: 是的，是的。
0: 您刚才提到了乳头的方向还有变化。
1: 是的，这个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们这个长了一个肿块
0: 啊，
1: 这个肿块作用在这个整个乳房的结构，在胸大肌前径的深层和浅层。假设这个肿块在阔铺韧带上有牵连的话，就会引起乳房这样一个皮肤方向的一个变化。靠近乳头的话呢，会牵拉乳头偏向。
0: 明白了。 明白了，就是它的重量不平衡了，可以这么说，
1: 是可以这么理解
0: 啊。对，简单的理解哈。那如果说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注意这问题，怎么来保护好乳房？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1: 是的，其实保护乳房，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还是，首先就是还是注重自己的自我检查，自我检查发现异常的以后，尽早这样一个就医。剩下的就是我们一些习惯，比如说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健康习惯，坚持体育锻炼，饮食上呢少吃这低脂高蛋白这样的饮食，尽量吃一些青菜啊、五谷粮啊这些谷物类的比较丰富的这样一个食品。那么同时呢，还是要注意一些不良习惯，比如说限制酒量、饮酒，
0: 是
1: 烟也是非常谨记的这样一个情况。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一些我们。如果有一些癌前病变啊、家族史的人呢，更应该提高警惕，就是把筛查的时间再提早一些。对，
0: 我发现了哈，人他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郭主任，你看有好多好多疾病，好多老师专家来了都说，我们那个生活习惯，这是它是一个基石，是一个健康的基石。所以说，如果你保证一个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的话，这样或那样的疾病就不找上门来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各种疾病也不会发生了，大家精神也不用那么紧张和焦虑了哈。这个是一个共性的问题，也是在我们冰城医生节目当中跟大家已经达成共识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情绪的稳定，还有健康运动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白了，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是多么的重要，是不是？哎，大家今天关注这个自己的乳腺健康，无论是内科外科有什么样的乳腺健康问题，治疗的手段、治疗的方法，包括我们的这个免疫治疗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放疗、化疗啊，甚至于还有我们一些靶向治疗啊，还有一些手术治疗，各种方式，您在疾病认知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问题需要了解，都可以和我们的专家一对一的交流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今天关注大家的乳腺健康，请到的名医是哈医大二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郭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刚刚从手术台上下来，所以说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这个机会也非常难得，大咖来临，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沟通吧。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乳腺癌的这块，前期的时候自检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手段，其实在临床上我感觉哈，就是乳腺增生的占比是应该比较多的，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无论是就是未婚的、已婚的，或者他这个增生啊，很多人也害怕。我这个增生时间久了，我不去干涉它，或者是有的时候我喂过奶了，可能是哺乳结束了就好了。那会不会它会一步一步的衍生成乳腺癌？这个发展趋势有吗？
1: 好的，主持人，实际上可以肯定的说，这个98%以上的这个增生，它都不要紧，它不会导致这样一个恶性的疾病。其实乳腺增生或者乳腺腺病啊、乳腺囊肿啊，这是一个严格来说它就不是个病，它是一个症状。
0: 症状
1: 是一个女性在特别是生理周期恢复或者激素来临或者激素消退的时候，乳腺的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一个表现。只有那些特殊类型的乳腺增生，什么类型呢？就是我们在体检啊或者影像学检查发现这个有异常，然后进行病理学检查了，发现它是一个不典型增生。那这种不典型增生呢，它可能就是一种癌前病变。那这样的增生呢，是额外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
0: 所谓的不典型增生，指的是它增生的那个面积小呢，还是说是症状不跟那个大多数的增生不一样呢？
1: 好的，主任，这个我是一个病理的一个专科的问题。
0: 病理、
1: 实际上就是不典型增生是指这个细胞的异型性啊，细胞的构造。这个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有点像趋癌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表象。
0: 是细胞构造的这个角度了，是吧？

0: 不是啊，
1: 对的。
0: 哦，那您既然说有个不典型增生的话，是不是就典型的增生类型有很多？那是不是不典型增生是要格外关注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是的，如果我们出现这种不典型增生的话，实际上要密切关注的，一个是做整体的一个病灶的一个评估，或者是必要的情况下呢，进行把它不典型增生小的病灶进行切除。如果大的病灶呢，进行监测的过程中，甚至我们可以预防一些用药啊，结合一些高危因素的话，那么给一些药物的预防也是选取的一种策略。
0: 哦，那除了这个增生有不典型增生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增生种类吗？
1: 那普通的像囊性增生啊，我们想说的小叶增生啊，其实大致都是一类的。这边比如说小叶增生
0: 啊，
1: 是指这个乳腺是一个腺小叶的单位为主形成的一个乳管啊，最后就汇集的，所以说也会出现小叶增生这样一个概念。
0: 哦，
1: 还有囊性增生，比如说囊肿在这个腺管里边形成囊泡了，也是在病理学表现的，也叫囊性增生。其实这些都是统一来说都是一个普通的增生的一个范畴，
0: 都叫增生。
1: 对，
0: 只不过根据它的一个位置或者是
1: 特点，
0: 这个特点，然后给它区分名字而已了。
1: 是
0: 不是啊？哦，那就是在整个增生的类型当中，不典型增生需要特别的关注，是不是啊？
1: 对的。
0: 哦，好的好的。我们一般的来说哈，你刚才说到了，就是年轻的女性就是有一些乳腺癌的发病的这个前移了，这个年龄，那我们在整个前移的过程当中就需要大家有这种体检的意识，定期做一个筛查了。乳腺癌如果说确诊的话，它的检查方式，彩超、钼靶，还有其他的吗？
1: 对，还有就是必要的话可以做核磁，核磁共振也是一个检查手段。那么这个主要是从整体上来讲呢，如果体检或者自检发现问题以后呢，就进行一次筛查。而在筛查里边呢，超声和钼靶可以说是黄金搭档。那么在 80% 以上的一个人群里边呢，基本上就能够大致明确影像学这个级别的诊断。
0: 嗯，
1: 而核磁是用来干什么呢？就是用来那些年轻啊腺体比较致密的这部分呢，我们可能在钼靶和超声下呀看的不是那么确切，那它的灵敏度啊精准度更高一点。或者是我们发现一个肿块要进行手术的时候，想执行保乳手术的时候，可能要更精准的筛查出是不是有多余的病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采用核磁检查的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
0: 嗯，我们说彩超它做检查的时候，它看的是整个的这个器官的结构。
1: 是的。
0: 那核磁呢，它看的就是它的解剖位置咯。
1: 核磁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核磁水成像嘛，这是更像一个整体上全部的一个构造。那么把腺体整个，因为我们超声是一个平面一个平面来看，核磁是更一个三维立体的一个
0: 三维立体成像的看。
1: 对
0: 啊，就看得更全面呗。
1: 是的。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彩超和钼靶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彩超是人人都可以做的啊，它对人体没有什么副作用，也没有什么辐射之类的。
1: 对，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是涉及到筛查的基调。
0: 嗯，
1: 实际上呢，超声和钼靶呢它是各有优势的。
0: 嗯，
1: 超声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乳房的形态，包括肿块的形态，看到它的血运啊，包括是不是这个血管血是不是丰富，
0: 嗯，
1: 包括在年轻的腺体比较致密的人群里边呢，它也能看得到，而且呢它简便易行，那个很方便也很快，也没有这个放射线的这样一个额外的因素。
0: 嗯，
1: 而钼靶来说呢，相对来说作为筛查的手段呢，重点是呢筛查出那些手也摸不到超声也看不到的可能有钙化点的这样的人群，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以往有了肿块，做钼靶筛查的时候可以判断这个肿块是否有毛刺啊、形状啊、大小啊等等，也是这个钼靶的优势。所以说特别是这个老年人，当这个大部分腺体的比较疏松的时候，那我们都知道哺乳以后开始退化，到一定年龄了腺体变得越来越少了，这个时候呢它对比度就特别强，如果有一个风吹草动的话，做一个钼靶片一下就能发现这样一个异常的病灶。
0: 这我就知道刚才您说到了黄金搭档的这个概念，
1: 是
0: 不是
1: 啊？
0: 而且你也提到了有毛刺啊、有形状啊、有大小了，这个是彩超解决不了的，钼靶帮他解决了。
1: 超声也能看到，但是钼靶看上去质感更清晰更明了。
0: 这样的话呢，二者一搭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了。
1: 对，
0: 就是准确判断率更高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0: 哦，好的好的。那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检查乳腺的过程当中，除了彩超除了钼靶之外，我们还听说过做活检。穿刺，
1: 对，
0: 是不是穿刺吧？
1: 对
0: 啊，穿刺活检，很多人一说穿刺活检的时候可能比较紧张。
1: 嗯，
0: 这个到底安不安全？
1: 对。这个
0: 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做这个？
1: 是的是的，其实在门诊啊病房啊经常有患者朋友问
0: 啊，
1: 我 安不安全，我是不是有些人像开玩笑。

0: 哎呀，说我这穿刺我就飞了，其实这个就说我一动这个肿瘤细胞就会导致全身播散。这
1: 啊。
0: 个目前呢的科学的人呢有是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穿刺是准确的说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是我们怀疑恶性疾病的一个标准的诊断化流程。那么穿刺呢，我们已经把整个的这个用真空辅助装置啊、针道种植啊等等，这个都已经逐步攻克，没有问题，而且。术前，如果你明确穿刺诊断以后呢，能够更详细的治疗到，不管你是手术啊，还是系统治疗的流程，因为我们首先知道病理，第一，明确它的定性，到底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指标。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到开始的时候，我们往往得了乳腺癌，它是分型的，那不同的分型，其实它不同的这个整体治疗策略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 HER2 阳性呢，我们用靶向治疗；三阴的呢，我们可能免疫联合化疗。激素是对阳性的，可能结合内分泌治疗，所以说术前我们有个完整的评估，对整体策略的这样一个角色非常重要。这个穿刺不仅仅是为手术服务，而且对于系统治疗的制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它检查也算是个金标准，
0: 对
1: 治疗当中也是一个前导，是不是
0: 的，嗯，对的，嗯。
1: 啊？因为大家千万不要把乳腺癌或者是乳腺这个治疗方案想得那么简单，因为有的时候它根据它的您像您所说到的内分泌的，那我们可能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是不是？它是分不同的情况来进行采取不同的方案的。这个呢，是我们的专业领域的老师所掌控的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专家的这种，他在这个治疗方案上所确定的一些方向和内容的时候起到的一个主导作用，是不是？
0: 是的，就
1: 所以
0: 是。
1: 说，我觉得大家还是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乳腺方面的问题，我建议大家就是听听不同的专家老师的一些建议，然后我们综合来采用自己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但是前提是什么？作为一个患者或者是家属的话，你必须要了解你这种疾病的一个类型，或者是状况，或者所处的位置。你这样的话，你去咨询也好咨询，有方向啊，
0: 对，
1: 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和专家老师多聊两句，并没有什么问题，对不 对？我们的专家老师也愿意就您的病情给您做一个专业的解答和剖析。机会非常难得，我们今天请到的名医就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郭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大家有问题的时候，随时可以来聊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随时留言互动就可以了。郭主任也是我们黑龙江省医学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啊。那我们在整个的乳腺疾病的专业治疗还有这个发展方向啊，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哈。我们也希望各位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87997399 87997399，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我们的节目呢，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包括我们的医大医院、二院、三院、四院、六院啊，各个科的专家老师都给大家来做一些各自专业领域的一些科普，目的就是提高全民的一个健康意识，对于疾病的认知，还有自我健康的一个守护，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走进节目。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乳腺健康，医大二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郭主任给大家来现场科普，同时给大家来进行一对一的专业解答，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郭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了，如果前期的时候我们从增生啊，还有这个肿瘤啊，然后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包括自检，包括我们做一些必要的检测，包括穿刺啊，包括这个大家对于疾病的一个治疗方式还是非常关键的。目前临床上的治疗方式应该说是多种多样了，其实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了很多了，但是我们想知道一下，现在在乳腺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哈，都说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最关心的还是什么呢？就是美观的问题，保乳手术的问题。这几年保乳手术提出的越来越多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它是要根据你疾病的分型来进行治疗的吧？比如说有3A、有4A、4B、4C 的，是不是？
0: 好的，我们主持人非常专业提出这样的问题
1: 啊。
0: 实际上呢，我们 乳腺癌的术式在这个一百年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嗯，
0: 既往呢，其实我们有了得了癌嘛，一刀切，认为一个错误的认为呢，就是我只有把它全切了，我才是切得干净，我才能更好的生存。
1: 嗯，
0: 实际上呢，这是错误的。那么目前呢，我们认为啊，特别是在早期乳腺癌，包乳手术联合放疗和全切的疗效是一样的，甚至在更早分期的乳腺癌里边呢，它的预后更好，要好于这样一个全切。
1: 嗯，
0: 那么这里边可能是啊，依赖于放疗的这样额外的这样一个局控啊，和对全身造成的影响啊带来的一个获益。
1: 嗯，
0: 那整体上来讲呢，我们国家的保乳率呢还是很低的。那么在我们2010年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中华医学会的流调里显示啊，在全中国的保乳率仅占14%左右。但这里边我们要看到偏差很大，那么在很大的三甲医院啊、综合性医院或者专科医院，这个里边它的保乳比例呢占5-60%，而在有些地区级的医院呢，可能连几%都不到。
1: 嗯，
0: 那么这个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医疗条件的限制；第二个呢，也可能是医患双方的认知没有达到那么好。
1: 嗯，
0: 那可喜的是，我们现在这个很多医院都进行提高，像我们科室的话呢，保乳率应该占40%左右。
1: 哦，
0: 那么这个比例呢，也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说了，
1: 嗯嗯，
0: 我们希望患者呢带着美丽回家。
1: 是啊，
0: 女乳房嘛，不但是这个女性的性征的回归社会啊，回归家庭都是很重要的。
1: 没错。所以说，我们在整个保乳手术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也说了，你这个以原来是一刀切，你现在是保乳，那你怎么治疗呢？那你这个治疗呢能彻底吗？特别是有一些，比如说涉及到四 B 四 C 四 D 了哈，那你这个能不能做干净啊？这个都是大家所关心的，而且还会涉及到，我们也听说过有一些叫乳腺重建的手术，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这个重建又是怎么重建呢？能给我们大家做一下科普吗？
0: 好的，主持人，实际上呢，我们在选择一种术式的时候呢，并不是单纯的，比如说我们保乳呢，我们患者的主观意愿非常重要，你得有强烈的意愿想保乳，我们奔着这个方向努力。
1: 嗯，
0: 但是呢，仅仅有你的意愿还是不够的，我们要在您说的刚才安全性确保我们在把这个肿块扩大切除以后，它的切缘剩余的部位里边呢没有这个肿瘤细胞的存在，然后再附加上放疗，这样呢才能是完成安全的一个保乳。所以可想而知了，对肿块的大小啊、部位，它是有一定要求的。
1: 明白了
0: 啊，
1: 就是你前提条件要满足什么样的前提条件，我才可以给你做保乳手术。
0: 对的啊，如果我们不能有这个保乳这个适应症，但是还想有某一种需求，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我们乳房重建。
1: 啊，
0: 乳房重建呢一般有两种啊，一个是假体重建，一个是自体组织重建。假体呢，我们先说假体，就是这个手术呢有一期重建也有二期重建。一期呢就是指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保留乳头乳晕整个的一个结构，然后把内部的腺体全部移除。
1: 哦，
0: 那这样的话呢再把假体直接植入，这个叫一期假体植入。
1: 哦，
0: 它的优点呢就是说呢，我们一次手术就能完成，那保持了这个女性美丽的这样一个外表，同时呢也能够避免放疗。这是这个也是这个手术的魅力所在啊，特别是近来我们现在都是用腔镜做，在腋下取一个口，这乳房的表面完全没有任何痕迹，其实一般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这个还能规避了放疗，也是得到了很多这个女性朋友的青睐。
1: 那这个假体放的是什么呀？
0: 假体就是硅胶，就是正常我们美容院好多那个年轻女性像胸小做的那种材料。
1: 这个它对于身体没有什么副作用吗？
0: 因为这个硅胶到现在为止已经第四代第五代这样一个更新，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1: 好好好，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在做手术之前的时候他可能会考虑到问的问题。我相信这个我也是代表了很多临床患者的一些问题。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就是他们刚才您说到了是一次完成是这个假体整个的植入。
0: 对对
1: 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体的话它怎么重建呢？
0: 自体的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一个假体的可能容量不够，可能会联合一些自体组织，比如背阔肌啊，背阔肌挪过来一块前移。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用这个腹直肌皮瓣，这个腹部这个皮瓣，有些女性朋友比较肥胖啊，比较丰满，这个可以把腹部这个皮瓣挪过来，放到这个乳房原来失去乳房的位置上，进行这样一个自体组织重建。这个也是分为一期和二期，因为很多女性朋友在疾病刚来的时候，她这个决定非常艰难啊，这个一下子就诊断了，马上就要我做决策，我是全切呀，还是保乳啊、假体啊，还是自体组织？可能有一部分人就在迷惑的前提下，可能 就暂缓这样一个重建的计划。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二期。

0: 您主任哪个好哪个更好
1: 对
0: 我来说
1: 对
0: 他一般都是这么问
1: 是的
0: 因为你看你在给他们解释的过程当中具体是个性化的方案来制定了是吗
1: 对的实际上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整体的流程如果能保尽保能用自己的这个组织保乳的什么都不用是最好的、
0: 哦、
1: 那其次呢就是可能假体因为近些年的这样一个技术的成熟也能同样塑造出一个很好的轮廓外形
0: 嗯
1: 也是避免了自体组织，自体组织我们看，你细想一下，是不是有点拆东墙补西墙的那样一个做法？
0: 是啊。
1: 比如说我们这背阔肌，你说这背阔肌它有没有用啊？
0: 有啊。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还是
0: 我是
1: 个体化的牺牲，
0: 我还是觉得肚子上这个好像难。
1: 对，这个有好多人是一个选择，但是同样也是就是这个术后也是需要我们这个注意，比如说你那些跑跳拉伸或者做的女性朋友。很剧烈的一个运动了，也要小心一点，因为这个腹壁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
0: 对，就是根据还是因人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帮助大家分析吧。但是我想，就是所有的这些都能够完成我们这个女性爱美的这种想法实现，是不是？
1: 就是带着美丽回家是很重要的。
0: 对的，但是她在整个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她也会想到整个的一个费用的支出，还有一个就是我做完了手术之后的一个存活率。很多人是不是都关心这个方面？
1: 对，我们现在整体来讲，我们国家近年的这样一个治疗也是在进步的。如果是早期乳腺癌，特别是一期乳腺癌啊，我们的整体治愈率是在90%以上的。
0: 哦，
1: 实际上乳腺癌，如果你早期发现，我们在这个国际健康组织啊 WHO 啊，是以定性为慢性病的。
0: 嗯，
1: 什么叫慢性病啊？那糖尿病、血管那个
0: 高
1: 血压
0: 呀、
1: 啊？对，其实这个就是目前，如果你早期发现，它就达到这个程度了。
0: 哇，那现在发展的这么好啊！
1: 甚至有一些晚期的，也有相当一部分人5年存活率也是比较高的。包括这两天我们也是。有很晚期的让患者来了以后连手术都不能做但是我们经过精准的一个诊断高包括它的分型采用我们目前一个好的一些药物啊这些药物当然也进入医保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昂贵了、
0: 哦、
1: 而且这几个患者都是把深深的转移灶都用打消灭掉了所以现在状态也都非常好其实见到这样的患者我们也很开心
0: 是啊
1: 所以说这个患者呢尽可能的找到靠谱的这样一个医疗机关那么做好一个辩证实质啊，做好一个做测，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治愈希望，至少可以带瘤生存。
0: 对呀、啊，对呀、啊嗯，我们带瘤生存，其实有的时候你刚才说到了，就像慢性病一样的进行一个管理，我特别的惊讶哈、因为这几年来说，听到了临床上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新辅助疗法多了起来了，这是几年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变化，甚至于不敢想象。这就是我们的整个临床医学的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大家带来的福音。
1: 是的，主持人，其实这个性辅助治疗啊，在所有的实体瘤里边，乳腺癌是最为成熟的，其他的瘤种其实是按照乳腺癌的管理模式来进行这样一个尝试。
0: 哦，
1: 我们这个性辅助疗效它非常有用啊，它比如说从原理上来讲，你这个即便你做完之后，你也是需要这些系统治疗的，你要把它挪到前面来。第一好处是呢为局部手术创造条件把不能切除的变成可切除的把大的肿瘤变成小的完不能保乳变成可以保乳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腋下这个淋巴结啊以前是得了这个癌症以后要全部清扫掉的但是现在我们是可以做前哨淋巴结活检叫哨兵活检用染色剂找到这几个淋巴结以后拿出来哎我一化验是阴性的后续的这个淋巴结就不用再进行扩清了这样呢极大限度了这样一个术后的并发症啊以前在腋清扫全部扩清的时候呢会造成10%-20%的人上肢水肿一旦发生水肿几乎是不可逆的目前尽管啊很努力在做一些淋巴管重建一些工作呀但是这些工作呢也没有达到那么想象那么完美如果我们从根源上能够避免这就很好的这个除了对局部手术以外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对系统治疗的一个重要性假设我们在给予一个非常对症的一个方案以后这里边有核突阳性的三阴的比如核突阳性的好的应用双靶的和联合化疗的治疗的话呢它的 PCR 率就是病理学完全缓解率达到60%左右也就是说有60%的人单独用药就能把这个肿块打没了你想你这个肿块都消失了你全身潜在的那些可能转移的肿瘤细胞是不是已经杀灭光了
0: 对
1: 这是先预先判断这个分层假设没有那么理想没有那么好也缩小了但缩小一段时间就不缩了那么把它做完手术以后术后根据这样一个病理进行进一步化验然后呢改变你的治疗策略用药能够进一步改善你的生存比如说你刚开始你就切了你术后用药是盲目的你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你没有靶点可评估因为我们这有病灶在这块这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要把病灶的一个评估，所以说

0: 乳腺癌的整个一个系统治疗里边，这套特别成熟，也引起了其他这个实体瘤的专家的一个关注。
1: 嗯，它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治疗方案。
0: 是的，
1: 尤其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整个的一些新辅助手段。
0: 嗯，
1: 现在您在临床上，特别是在您的这个乳腺外科二病房那种哈，经常会应用的手段，就是临床患者比较能接受的，新辅助手段都包括什么？我们给它全面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比如说我们HER2阳性的，一般就是靶向优先，这个联合双靶。联合这个细胞毒性化疗药物进行这个6到8个周期的这样一个治疗。
1: 啊，
0: 那三阴乳腺癌呢，一般我们也是细胞毒性药物，就是化疗药物联合免疫治疗。那这个也是它的疗效也特别好。
1: 所谓的这个免疫治疗是我们整个的也是用针剂吗？
0: 也是药物的一个治疗。
1: 啊，
0: 就我们一般现在是就这个细胞周期阻断剂啊抑制剂这样一个免疫治疗。那么激素受体阳性呢，一般来说呢，心腹的它是比较让人纠结的，因为它这种性质的呢，对传统的化疗药物不一定那么敏感，所以说，但是分期特别晚的时候呢，我们仍然用细胞毒性先用降期，如果效果好的就继续用，如果疗效不好的也可以改成内分泌治疗，用口服的药物的方式也能够，因为现在口服药物也在进展呢，除了单独的内分泌药物以后，现在也都有联合时代。比如新进的这个 CTK46 抑制剂啊，细胞周期阻断剂，它也非常好，联合这个内分泌治疗，能够进一步提高这样一个效果，也是在一部分患者里边呢，它很适用的。
1: 哦，现在你看哈，我们这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都很好了，但是大家在分型的过程当中，也想知道到底达到什么样的型了，我们才可以来进行这些新辅助手段的介入呢？
0: 对，这个主持人这个也是问题也特别好。
1: 嗯，
0: 其实主要的我们是高侵袭型的，高侵袭型就是这个HER2阳性的和三阴的。
1: 哦，
0: 这部分的肿瘤特点是什么？它的肿瘤侵袭性比较高，进展也比较快。那么而且目前呢，针对这两种类型呢，它新辅助治疗的疗效也特别好，所以说也是新辅助治疗人群的一个首选。
1: 哦，
0: 既往我们可能认为有肿块很大淋巴结有转移的人我们才执行这种治疗策略。
1: 嗯，
0: 但目前我们随着这个国家的指南，包括我们也参加这个中国肿瘤临床协会的一个指南的制定啊，这个新辅助治疗这一个章节，我们把这个肿块大于2厘米的，即便淋巴结没有转移的，包括3厘米左右一个肿块，也先用这个新辅助治疗这样一个平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筛选，看看哪部分人群能直接获益，哪部分人群能间接获益，来把这个人群的纳入新辅助治疗的范畴。
1: 哦，这个我觉得就是整个的一个治疗方案是在我们的医疗技术手段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对你疾病的专业了解之后进行一个判断使用的。所以说大家在就医的过程当中，我是有这样一个建议和想法的，就是什么呢？要跟住我们专业人士的脚步，是不是啊？
0: 对的，因为有很多患者朋友他住了以后他就想手术，其实有的时候在交流的过程中还真的有一部分人他就坚持要手术，所以说经过详细的沟通以后呢，这样绝大多数人才能明白这件事情。我这个手术，我常说啊，手术对外科医生来说不算什么，就有个一定的时间，1个小时左右是可能就利利索索的了，但是你改变生存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提高我们每一位肿瘤患者的一个生存质量。
0: 对，
1: 这个是重要的哈。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给大家科普的就是乳腺健康。我们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郭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哈。有问题抓紧时间给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 7399。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郭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聊到了那么老多，就是我们在乳腺癌治疗的方面我们采用的一些新的手段和技术方法。其实说完了这些的时候，我还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临床上啊，经常会说的一个叫 MDT， 就是多学科联合会诊。特别是在乳腺治疗这个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同样需要多学科联合会诊呢？
0: 是的，其实在整个的那个 MDT 学科啊，在肿瘤治疗上非常重要，在乳腺里边也是更为重要。你像我们医院，我们每2周就有一次 MDT。我们联合的是肿瘤内科、放疗科、那个影像，包括钼靶、包括超声，还有脑外科、病理科、核磁共振。那么整个的这样一个结构里边呢，需要的话，我们还要找骨科、心内科。在 每两周的时候呢，就会进行一个 MT 的讨论。
1: 那我像刚才有点听您介绍的时候啊，比如说肿瘤、放疗、核磁什么的，我都可以理解哈。彩超科、钼靶科的，那你这个脑外和骨和心内，是说明了我们这个乳腺疾病它转移的方向大部分存在这几个部门吗？
0: 比如说脑外和骨科，这个就是主要转移的这样一个方向啊。可能这骨转移，特别是在激素阳性的一个乳腺癌人群里边，它在晚期的人群里边有70%左右的人是会发生骨转移的。这个骨转移会根据这个病灶的寡转移和多转移，就是多和少。
1: 我懂。
0: 那么以及是不是承重骨、重量骨，请骨科医生进行一个评估。那么在是不是需要手术，这样介入一个力量来支持。而脑外也是，这脑乳腺癌特别是在这核突阳性的人群里边，它发生脑转移以后，我们是用放射治疗还是用伽马刀还是用手术，怎么来权衡？因为有血脑屏障的关系嘛，一般的药物很难进去。但虽然近一些年啊，很多药物得到一定的进展，能够这个穿透血脑屏障，但是整体疗效呢仍是有待提高，所以这要需要那个专家。而关于心脏科呢，其实也是主持人非常敏感，也是近年新兴的这样一个肿瘤心脏病学。那么这个在中国肿瘤临床学会呢也是成立这样一个协会组织，我们也是这样一个委员。那在这样一个组织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肿瘤治疗的过程中，不管是细胞毒性药物、化疗药物，还是靶向药物，还是免疫治疗，都会造成心脏早期和晚期不同程度的损伤。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心内科专家的介入，我们把这个病治好了，把心脏这个功能给破坏了，这个更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早期的介入，把这样防护好，从防治病到防病啊，也是一整套的一个系列方案。
1: 我们并不是说把心内找来之后是让他帮我们摁了那个瓢，而是说是前期防范这个瓢，是不是？
0: 对，我如何保证我们正确的治疗一实施下去，又能保证心脏的安全？
1: 对，这就是多学科联合会诊的一个意义所在。
0: 对，
1: 这也是目前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专业医院都在各个科室都在实行这样的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
0: 是的，就
1: 是不是？
0: 对，尤其是针对那些复杂性疾病
1: 啊，
0: 这些复发和转移的，当然早期的也是有意义的。我们比如说，我们早期在讨论患者手术这个节点，哪个节点会更好，哪些药物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个不同学科都会有不同的那个交叉观点。
1: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起来努力，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靶向学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个多学科联合会诊也是他们中间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是不是？
0: 是的，
1: 每做一个患者手术，我们都要做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
0: 就是现在我们因为条件限制，可能不能各个都把这个进行，就是常规的，如果我们定为合理的就可以了。那需要一些讨论的，我们一定是要请一个多科会诊的，就是手术的节点呢，或者术后治疗决策产生分歧的时候。
1: 是，就是所有的事情，一切从患者的角度出发，是为了患者的这个整个的治疗效果的，对不对？好，各位，在我们整个的乳腺疾病健康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一大二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大家可以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步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我们的槟城医生帮您步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郭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讲到了女性的这个好像多了一些哈。我刚才也提到一句话，我说男性也会得乳腺癌，男性临床发病率有吗？就是在您临床接触到占比多吗？他们是怎么发现自己得的这些问题呢？
0: 其实男乳癌是确切存在的，但是发病比例相对低，是整个统计数字是整个乳腺癌的1%左右。那这个里边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男性的腺体比较少小嘛，但是所以说一旦发现硬块啊，可能也不太注意。那么导致这个疾病发现的分期可能相对就晚一点。那么一旦发现，可能就是存在腋窝淋巴结的转移啊，或者局部表面这个隆起啊，皮肤变化都会有，也有一部分会出现乳头血性溢液的。那这里边我们每年的实质的里边呢，也都会遇到几例这样一个恶性的疾病。因为男乳癌发病率低，所以说它整个的这样一个不像女性乳腺癌啊临床研究啊做的那么广泛，它是参照女性乳腺癌的特点来进行治疗的。但是整体预后呢 较女性是还是要差一点
1: 哦、参照。

0: 治疗。
1: 对，
0: 嗯，这个地位也不行啊。
1: 是是的，是的。
0: 但是就是这个，希望大家就是还是提前了进行这个自我认知和了解，也是非常关键的哈。
1: 对，因为我们男性朋友他往往忽略这个问题啊，就是现在你可能年轻的男性近年也是我们发现这个在门诊啊，男子乳房发育症的人是增多的，可能是
0: 肥胖有关吗？
1: 对，肥胖啊，饮食啊，一些激素变化。可能一般我们来说这个40岁以前是问题不大的，那大多数包括这个20岁啊左右的这样一个青少年，那可能更多的是因为男乳发育引起自卑啊，或者这个情况来寻求帮助的。但是如果这个人50岁以上或者5岁左右的时候出现这样一个乳房这样一个发育的一个症象以后，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检查，避免遗漏这样一个恶性疾病。
0: 哦，同样也跟女性一样要做 B 超，要做钼靶吗？
1: 是的，
0: 哦，
1: 钼靶一般少，就是主要是超声，
0: 因为
1: 比较小，加起来是一本身容纳不下。
0: 明白，明白。好，各位，还有乳腺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请教郭主任哈。你看男性也说了，女性也说了哈，说的少的占比少一点，这个大家也理解，因为它的比例也去少。是吧？但是我们反过来又说了，刚才说到了乳腺增生，说到了乳腺癌的时候，还有一个年轻化的这块，我们要多关注一下年轻人嘛。年轻的乳腺癌患者，他会考虑到，如果有的是没结婚就发现了这种情况，那他会考虑到以后的生育啊，因为涉及到哺乳嘛，还有比如说治疗疾病之后多久才能够进行要孩子啊，有没有这方面的医学临床的要求？
1: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目前我们必须要接受挑战的一个问题。因为年轻女性嘛，她在家庭啊社会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那她对自身要求很显然也是很高的，比如说她肯定是不想全切的，她可能是想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啊，保留这个乳房的一个外形，这很重要。再一个呢，在系统治疗同时呢，可能细胞毒性杀伤啊对生育能力会产生的影响，不管是化疗药物啊、靶向药物，都会内分泌治疗的药物，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导致这个生育啊的计划呢，可能就会延迟。但是目前我们按照整体的逻辑来讲，在早期乳腺癌的疾病里边呢，其实生育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甚至有一份学说叫快乐妈妈。就是我们在度过乳腺癌的高危风险期以后，怀孕生孩子以后呢，这个女性呢，她这个内心比较快乐，可能产生的影响可能对预后会更好。当然这个也是我们部分的一部分猜测，这部分整体的数据没有那么多，但至少我们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想生育的女性人朋友呢，一定要提前说。提前说有个什么概念呢？我们会做一些生育保护的政策策略。因为你在用细胞毒性药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采取几步走的方式。一步是我们最坏的打算，也不是叫最坏打算，是最妥善的打算，比如说我们之前先卵巢的胚胎组织冻存。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如果我们不能实行这个策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治疗过程中用卵巢保护药物把卵巢暂时休眠封闭下来，等都治疗结束以后再把这药物撤下来之后，这样也有这个70%-80%的女性呢，她能够恢复这样生理周期啊，恢复这样一个能力。但是有一点还是我们需要强调的，因为乳腺癌嘛，它的分期和预后它是相关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分期比较晚，进展比较快速这样疾病的，我们还是主张在高危阶段路过以后，比如说一般我们认为啊，乳腺癌的高危复发风险呢是1到3年。那么在1到3年这个高风险过去以后，如果想怀孕的话呢，就可以怀孕了。但是对于那些非常早期的一期的，甚至疾病都不需要什么其他色素治疗的，
0: 没有这个限制了。
1: 对，你可能手术结束以后6到12个月，你就可以正常进行生育这样一个选择了。
0: 哎呀，这个真挺好的哈！我觉得现在真的是都不是问题了，是吧？
1: 是的，
0: 就是让我们感觉到手段更多，方法更多，让我们在面对一些问题的过程当中感觉不那么棘手了。这是涉及到了这个年轻乳腺癌患者的这块啊。还有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癌这个之外，我们还说大部分也其实有还有一些良性的一些疾病吧，就是乳腺良性的疾病都有哪些？有的时候可能会说乳头溢液是什么问题，还有的时候可能是乳臭液里有血液红色的那种颜色哈，我们必须要看吗？还有我们这个乳腺纤维瘤会不会恶变，什么情况下需要手术，这个是不是临床问题也很多？
1: 对的，那个主持人问的也非常好，这个也是在我们门诊啊最常见的这样一个患者人群。比如说我们说先说乳头溢液，乳头溢液

0: 一般来说，如果正常的有白的、青的、多孔的这样一个液啊，这个整个其实问题是不大的，可能是跟你的一个身体状况啊，或者这个垂脑垂体啊、小丘脑、肾上腺素这个轴啊传导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可能导致这样一个多孔的一个溢液。但是如果单孔的这样一个溢液，特别是自发的这种溢液呢，我们要引起重视，尤其是血性的，伴有咖啡色或者鲜红色的这样一个血性的。一般我们经常跟患者朋友来说，这个乳头是不能没有无缘无故的出血的。出血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最坏的就是乳腺癌，它长得很大或者侵袭的时候侵犯到一个血管了，引起这个乳头出血。另外一种就是乳管内乳头状瘤。那这种病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在乳管内长了一个小瘤，这小瘤非常小，支配它的毛细血管啊也特别脆弱。当你洗澡啊或者按摩呀或什么情况，都会导致这个毛血管的破裂，引起这样一个出血。出了血了以后呢，这个就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们做一些检查，我们经过检查以后呢，是要进行手术的，因为这一部分人群里边呢，它至少有10%左右的将来的恶变风险。这个也乳管内乳头状瘤呢，也被我们称之为癌前病变，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不典型增生很类似的这样一个阶段。
1: 这个是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的啊！当然，你存在的这些问题和现状的时候，及时就医，及时的去看，千万别拖，是不是？
0: 对。
1: 这个一般来说，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做手术干预呢？
0: 假设有血性的或者鲜红色的、暗红色的血性溢液的时候，我们经过乳管镜啊或者乳管造影确诊下来的话，这个部分就是进行需要手术干预的。
1: 另外，它那个乳腺纤维瘤会不会恶变？
0: 纤维腺瘤呢，也是年轻女性最常见的
1: 啊。
0: 实际上，整体上来讲呢，如果一个诊断非常明确的纤维腺瘤，它的恶变风险几乎没有。当然，既往的有一些研究显示啊，可能有不到那么1%。或者是1/1000左右到1%左右的，可能是会有伴行的这样恶性一个疾病，但这部分其实往往其实并不是说在纤维腺瘤引起的恶变，可能还是伴随的这样一个疾病，所以明确的纤维腺瘤诊断的话呢，它是问题不大的。一般年轻女性比较常见，有单发的，有多发的。至于说什么时候需要手术，这是一个观念。一般来说，明确的我们纤维腺瘤的话，2公分以下呢，都可以进行观察的，这个是问题不大的。
1: 好，其实郭主任给大家普及了这样的一些关于乳腺的一个科普之后，大家是不是心情好像稍微放松一些了哈？有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这个医学临床的发展的真是快呀，让我们感觉到就是面对各种疑难问题的过程当中，手段更多，方法更多，所以说大家也别害怕，也别紧张。而且本身大家都知道，乳腺疾病可能跟我们的情绪有关，女性往往有的时候爱生气呀，或者生闷气呀，这都是危险因素之一。所以说调整好自己的心理状态，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医学技术都这么发达了，有了问题就别憋着，别忍着，赶紧去看，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不是？我们在整个面对这样问题的过程当中，不还是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生存率吗？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吗？
0: 是的，非常好。
1: 好，非常感谢医大二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郭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给大家做了这么一期非常专业的、非常全面的乳腺健康的一期科普，希望大家有所帮助吧。当遇到问题，家人有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平时养成一个良好的体检习惯，特别是有遗传这样因素的这个家庭，尤其要关注啊，因为它的占比还是不低的。所以说，关注自己的健康，关注身边人的健康，多听听我们的冰城医生科普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郭主任做客冰城医生，谢谢您百忙当中过来跟大家科普吧。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0年健康，30年

0: 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专项健康步访的过程中，在昨天的节目中给大家讲解了一下静血，对于脑梗、心梗和五脏六腑。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想没有想过，五脏六腑就是出现了我们重症，基本上都是脚前脚后。因为这种重症的脚前脚后啊，很多人他理解不了，我就做了一个支架呀。那么你做完了一个，三年之后为什么要做第二轮？这90%的人都要接受这个道理，要做第二轮的。就是我们只是当时的状态只是应急，因为那个架不能治疗它，但是能缓解我们危急的生命。三年之后呢，也说你那些东西就证明你那些东西是不行的。那么我们会发现，当血液不干净的过程中，把五脏和六腑，那么我们大家会发现，有些疾病的过程中，比如说远端转移，肠道的东西往肝上、肺上转，叫远端转移，淋巴。他们基本上五脏六腑都是相辅相成相连的，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当我们一个人的身体被重症恶性的所侵扰到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五脏六腑11个你哪个都跑不了，还有那么七横之腑呢？那么这一些东西就是我们说像恶性的，那么恶性造成咋来，它都中性来的，从重症来的，那是比我们重症更尿性的，更霸道的。老百姓说太恶了，这个就要钱要命了，那么它感染的可不是这儿。那么你要能想象到这儿，如果血液是干净的，五脏六腑不被这种东西侵扰的，你是安全的。所以静血能是你单单想想，哎呀，这个对付一下颈动脉斑块就行，那个对付一下脑梗就行，其实它是把你全身都拉了一张大网保护起来了。那么我们在想，很多人说啊，那个拉个大网保护，我妈5年6年之后或者是10年我又出现类似的症状了。如果不拉这张网，能把你保护时间这么长，你可能1年到2年甚至3年你就出事了。因为像我们心脏支架或脑梗的情况，来大家看一看，我们脑梗的时候支架的有几个，心脏95%要需要支，脑梗呢5%的能支，95%是不支的。是不能治吗？不是。所以啊，就是静血非常关键。所以我们在给大家治疗脑梗啊、心梗啊、颈动脉斑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末梢神经循环不好的过程中，它是对你周身都有用的。那么所以我们把五脏六腑、七横之腑这些全部接近20项的东西全拿走了，这收拾干净了，
1: 这个
2: 那不就把你拖得更健康？
1: 打断一下，有朋友把电话打来了，应该是王姐啊，我们把她请进来。王女士你好。
3: 喂，你好，你好， 那个
2: 你好，
3: 苏医生，
2: 哎，
3: 你好，我那啥，我那个那啥，还想求问你件事儿，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脚底下疼，完一走道就抻着疼，完了上医院一拍片吧，说是那个筋膜炎。
2: 筋膜，
3: 是。
2: 谁呀？
3: 那啥，我姐夫，就是我舅家一个姐夫。
2: 啊，那是筋膜的事儿。筋膜的事儿，首先是筋膜的事儿是必须动一根肉，因为它是在肉跟骨之间的。你给他吃点啥？吃点壮筋丸儿。
3: 吃那个壮筋丸儿啊？
2: 对，之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给他贴那个灸贴。灸贴怎么贴？把脚板贴上，完了把脚面也贴上，那么贴48小时。给他这么做。能过来，姐姐。
3: 是他上医院去看去了，他一大四看去了，看完之后，完了说那啥玩意儿，也没看出一二三来，就说的那啥，说也没说啥，完了说那啥，说回家说吃点那个什么 B1 是吃啥来着，就给打了回来了。
2: 不行，那个筋膜的过程中，筋膜发生炎的过程中，整个这边是贴着肉，那边是贴着骨头。这个早晚都惹祸，这个呢，吃点这个止痛药。或者是抹点啥，很多人吧，我们告诉他一般的人就是医生啊，告诉他抹复他林，复他林渗透不到这儿，渗透不到，而且那你吃布洛芬啥顶一顶，或者是有的人告诉你吃点甲环，甲环的过程中是影响神经的，他不治疗这块的，所以呢这块就瞎给，你按照我的告诉你的方法做啊，
3: 是
2: 啊，脚面一贴，背面脚板一贴，把它对着贴，很快就过来。
3: 是我上次那个在那个什么累不上那块你不是你给我看好了吗？那个
2: 啊，
3: 完我一学这事儿，他说的也嘛，他说你给我问问吧，这么的。
2: 好整，没事啊。
3: 行，
2: 拜拜。
3: 好嘞，谢谢。
1: 跟您交流到这里。
2: 所以啊，我们整个生活态的过程中，那么要保护好。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保护好所有的大脏的过程中，一定是11条线，这个大脏心。脑肾，等于说脑心肾，把这条线保护好，大家一定记住，不能趴下。所有趴下或身体产生后遗症的人，我就告诉你，你那不叫健康的活着，你叫活着。那么这些症状，所有的后遗症，包括所有的当前症状，都会继续加重，不会减轻，这些东西不会无药而愈。那么这里边我们有两件事，一件是幸运，一件是不幸运的。幸运的是就是我们投对药，我们把这个病症卡到这儿，就是我这手稍微有点不好使，我不让它往下发展，就卡到这儿了，你赢了。如果症状消失，那就是证明你那个医生挺霸道，这个药也挺霸道。那么我们最要求的最低的一个心动底线就是，你别往下发展，再往下发展，我这手这一嘚瑟一动，这边拿不了碗，那边拿筷子，之后呢，他配合到一起，现在饭都吃不上了。大家想一想，我们脑血管疾病不死人，急性期死人，致残率非常高，出血死人，但是就这个不死人。大家就想，现实生活中的有没有人一日三餐给你做完了，还得喂你，再去洗碗，再去搞卫生，再去买菜，24小时监护你？大家一定要想这个事情。那么我们打成平手，就是不往下发展，最起码我现在我拿个勺子我能怼不进去，这是一。第二就是，这个病大，你用小药，那么骗欺骗的。我们为什么用欺骗二字不用治疗二字？因为你达不了那种治疗功效，那就是把他药骗你，你骗药呢。那达到这种状况的情况下，你说从一个活蹦乱跳的，之后呢，我安安静静的达到一个胳膊腿儿有后遗症跟不上的，这三步已经过来的情况下，这是一步一步走来的，那么你剩最后一步就直接躺下了。那么这个中间需要个过程，这个过程已经是什么呢？天赐良机，既给你医又给你药的时间。但是医找到了，你用药用小了，你病大了，你回不来。所以呢，你骗医，医骗药，药骗你，恶性循环了。到最后你攒下来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医生一点损伤都没有。所以我们保护脑袋， 我们前一段时间啊，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做那个25珊瑚丸、25珍珠丸那个，就四里庄那个，那个很多人都知道，那是全国比较优秀的，来自藏族那个比较优秀的药。平常的时候，你应该清楚那玩意儿是多少钱，价格不便宜，真的不便宜。那一个吃一吃的过程中，它就是一套。那么这一套下来的过程中，我们想一想，正常的情况下哈，四天86块钱，我们一个月得用7到8盒。那么这个7到8盒的时候，大家知道600多块钱，但是加上另一种药就1000多块钱，1200多。那么我们现在的情况下，现在就是把药分开了，就是你买这种送另一种，买25味珊瑚丸，那么送25味珍珠丸。那么他现在呢，就是已经开始动手了，就是5个7个那都没了，现在是以10个为主。我告诉大家还有两轮就结束了，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做的过程中是怎么一点点就往前起的，马上就会说说还有两轮。那么现在呢是10个起手的，15个20个是这么做的。他呢是86一盒，一个月呢7到8盒，600多块钱。600多块钱加上另一种，这俩是两种药，早晨一碗晚上一碗，头晕头痛脑梗。以往的时候这些东西都1-2千框进去，现在600多块钱，那么就也就是说加上另一种药，我们1000多块钱就容易把我们当前脑梗的症状，包括有脑梗还没反应那个，就直接把它嘎了，这个症状就基本收齐了。1200块钱到1300块钱，吃2月两种药治一个大象的脑梗，大家应该想想这个东西是值得的。到平常的时候你就是这么多钱，你是一毛钱没有，现在就是相当于1配1了。那么这个呢给它实现3天，那么这种3天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到周2结束了。现在呢你可以跟肠癌的医生进行沟通，他对于脑梗脑梗后遗症，特别对于血管疼和神经疼，他俩绷在一起，现在是比那个珍珠70味丸还好用，就头疼那块。我们单纯呢就是有一发脑梗诱发的一个头疼，脑供血不足，包括动脉硬化，包括排压，是非常好用的。很多人也反应不过来，你知道吗？这个药品在争夺市场，所以一般的地方，我告诉大家，你们临近的省都非常控制这玩意儿，包括辽宁省，辽宁省是一丸没给动啊，大家都没想反应过来。大家算一算啊，如果这个东西比如说像珍珠那种70味，珍珠70味是600块，598就剩600块钱，100块钱一丸，一盒吃6天，那确实是顶端呢。那么一个月5盒多少？大家3000块。好，我们不摸最好的，我们摸第二档的，摸300块钱呢，1800一个月。但是你现在呢，你2月一种药2月才1200，那1200块钱是纯纯送的，也是2月的剂量，你说影不影响医院的收入？那么你吃这玩意儿的时候能吃那两样东西吗？不能。那你不就把那两样的人群给挤了吗？对，你说1000块钱是3000块钱利润大，还是1200的利润大？所以就是我为啥把这个东西骑着，我现在不给他们往回弄，不撒手，太省钱了。 医院不愿

再卖这玩意儿啊，实话，谁愿意卖这个呀？人家卖一个月就1500，你一个月卖600块钱，你差那么多钱，那个利润差多少钱？谁愿意整？稀拉哈拉整一大堆，还没两盒挣钱呢。之后呢，你没有你这俩东卡的，人就吃那个药了。便宜那个300块钱，贵那个600块钱，想没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都没反应过来，有些话不点透的时候，大家还认为那1200要接近1200多块钱，吃俩月，一个月就600块钱，而且是两种药。那么在班上送出去，那个订单群金就分别300多块钱，那家就是1000多块钱，俩月治了你个大病。那个就是我所有曾经说过的，有些话是不能点透的，真就是我就给我自己治，等我好了再说吧。那么有些老太太、小老太太也是真可怜，像冒傻气一样，都是我骂你，我都不是骂你，我都心疼你呀、啊！哎呀，就可他那什么嘛，那些可老头来吧，老头重，把他能调的那生活基本自理了，剩下那点钱把咱也调调，咱也不要求去根也生活自理，不行吗？啊，就可他一个人来，我现实生活中接触的那个啥呀？哎呀妈，都调到这样的，这个临床症状都没了。哎呀，不跟我们去根，我们再巩固一下吧。一个月不行，俩月。我说那个俩月不得要钱吗？我说有那俩月钱，咱用点药呗。你那个身体那一个位置是应该用药的，不用不用不用。但是你瞅他那个腰啊腿啊，妈呀！领老头来的过程中都勾个腰，那都老百姓说都有点这晃腿那个顶胯，那明显是腰椎间盘突出，还弓个腰。舍不得治的，但是我能理解他们为啥呀？他们认为男人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事实上，在一个家庭里边，两个人是同样付出的，谁也没给谁轻松多少。那么这个家是两个人组建的，怎么的？咱得病就不配置啊？咋的？男尊女卑呀？他们家有皇位呀？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人临床基本症状好了，或者是从冬天治的病到天气逐渐放暖，他这个病过一个伏天就好了，我直接把药给停了。我说挣点钱这样吗？给老太太治吧。那都吃不下稀饭呢，咯嘎咯嘎的就反酸水，搁陪老头做那个问诊的工作，那闻都能闻住，你说那中医望闻切能闻不着吗？舍不得。那么脑梗就更舍不得，老了，我老了，老的就这样吧，就这个。所以这次机会来了。那么站在女人的角度是这样的，站在男人的角度说，还是那句话，你家有皇位呀，他到你们家来做丫鬟做小厮，没给你生儿育女呀，没给你传宗接代呀，泼米撒面了呀，如果都没有的情况下，心疼心疼他。那脑梗能放过任何人吗？谁也放不过，100%，就我们100个人只要得脑梗，谁也放不过，到最后全趴下。怎么呢？我们就不连1000多块钱都不配用啊。那么到真章时候，那一个月3000块钱，1天100块钱一丸，那个六丸那个1天100块钱，一月3000，那治半年的时候就2万多块钱，你不也得上手吗？就非得现在，所以没有症状的。这个机会能躲过去吗？医院都不喜欢卖这玩意儿啊！我为啥听着？第一个，它有功效，确实功效比较独到。第二个，正经厂房来的玩意儿。第三个，真便宜呀、啊！现在你到早市儿，咱就不用说你上商场里边，你到早市买个玉米饼，能不能买一个送一个？就是平常的价格，你就说买一个送一个包子。你买个棒棒糖都不一定买一个送你一个，所以呢，这种这是药啊，这是健康品。那么到周二啊，到周二，我们周一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再播了，因为这个呢，抓一起另一个这个东西多吃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它净化血管的过程中，它把全身血管不都净化了吗？咱们吃不起，不可能常年吃，吃不起贵的东西，这个这么温和的。
打了特价。

0: 大的这个东西咱还吃不起呀、啊。那么正常从2000多块钱降到1000块钱，1000块钱要平均两种要分配，一种要就300多块钱啊，那还吃不得啊。所以说呢，现在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呢，这出钱率都不能像以前那么出来。哎呀，这个3个配一个，5个配一个，8个配一个，10个配5个，不允许这么配了。现在什么呢？现在是两种是一个厂房工程是这样的，你买这种买10个。860块钱，40天的量，就配给你另一款，也是40天量，也是860块钱，你就吃下一种不收钱，是这么出钱儿，这也好计算，因为这个东西全国出钱的东西不一样，有的时候他给这个量不一样，就很难计算，所以现在考虑这个。辽宁省我告诉大家一粒儿都没动，吉林省就那么一丢丢，动了一点点，真正的把黑龙江省动了，但是。为什么中间间隔这么长时间？我上一周会诊的时候，院方就有人找我了，就问我这个东西行了吧，差不多了吧？我说这个机会实在太难得了。那么你一定会影响的，大家也应该知道，这种你别管哪，这一大一，它有15%到20%是自主经营的，也就是说它这个创收的。那是国家给的权利，那你别的地方也不也同样如此吗？所以影响到人家的什么？你吃吃喝喝玩玩这都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影响到人家的收益。所以呢，我曾经在整个主讲话题中说过一件事儿：不要用金钱去验证人性。你如果用真心钱去衡量过程中，你既见证人心，又见证人性，其中就包括兄弟姐妹，包括儿女之间。回归到医学上的过程中，就是这些东西能少花钱的时候，赶紧整。所以呢，像脑血管疾病啊、头疼啊。头晕啊、迷糊的、颈动脉的、斑块的那种的，这些都能用，而且它对于镇心的效果好一些，但是它治心脏的功效是弱啊。咱实事求是的讲，必须得这么讲，不能瞎整。但是它那个白脉跟黑白病，它对哪呢？对，就是肢体上没有力量，循环不好，这个效果好，这是事实。所以呢，你呢可以根据情况跟肠癌的医生进行沟通啊。那么我们还有几个就是特殊为大家配置寻找的一些药品，因为我们有一个板块，我们那个板块的过程中叫寻医问药板块。那寻医问药板块的过程中就是帮大家找各种特殊的用药或调配各种特殊的东西，你们找不着的，甚至你找你会发现，哎妈呀，这个价格怎么这么离谱？这种事情我们中间为什么有出现过？这种事情我不想干，为啥不想干？就是求你找钱，一天8个电话寻找，等整到了的过程中，通知他通知不到，或者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哎呀，咱娘们都那么熟了，咱爷们都那么熟了，我跟医院子谁谁谁关系特别好，你就会发现他一句话挡着个，你把药转了，因为你一找到那一刻你是得个钱崩回来的，但是呢他不干了，找不着他了，这个药就得扣手里边了。他呢，搁外边买的过程中，可能400块钱，我们帮250、260给他买到手，或300块钱买到手的时候呢，这功夫就是一天8个电话，哎呀，恶心你，找你，不给钱，不来取，所以我们中途把那段又整下去了，就是我始终不想做那段，但是呢，有些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大家知道，那种稍微贵一点的。进口的特殊的那些用药，你在药房不进，为啥太贵了？医院中标没中进去，形成了一个夹层。这个夹层的过程中，你那种特殊病还得特殊用，而且还没那么多钱，那么就得从别的方面去调。而且这些找的时候，大家一定记着，没有人欠你的，是你在求人。你应该知道，你那个东400到500块钱，你能买一盒的时候，我们250、260就给你买到手。我们不是说直接给个眼神儿， 思想过去就拿到手，是要跟人沟通，是要跟人压价，是要用什么运过来，你是求我，而且你不是那种颐指气使的，什么帮你忙答应你就能做，但是得需要时间，你不能是鬼吹符似的，那不行。所以说呢，这个我在说谁心中也应该清楚啊，因为你那份药品的过程中那就废了，因为你那个药品的过程中过关的时候扫了一个码，第二就是销售了，你要是如果出啥的时候就属于第二次销售了，就非常危险。所以呢你不懂，所以呢如果你想好的情况下，所有的人除非极特殊的先交钱后找药，而且当你交钱那一刻你就默认这个药品不能销不能退不能换。所以当有些药品找过来是我们院里边根本就没出售的，在外边帮你寻的，你感觉到这个可能贵了，那可能不是了，这个可能剩了一个，你大着脸你就拿回来，你知道吗？我都没法跟你说，那些东西都扣到我们个人手里边，帮了你忙你舔那个脸，你怎么想的？你那能是那么干的事吗？人院里边都没有，你拿回院里边给人退？所以一定想好，你想省钱有你省钱的道理，你不想省你们就慢慢去找去啊。我们只帮说你实在找不着了，我们帮你整。就像我们搁小区里出不来的时候，那个你们谁能想象到我们全员在动，你都出不来，不愿意进人的过程中，我们把药都投到人家里边去了，都救了多少命。那风险的时候才能见到最真实的，而且大家也听到了，当的时候你们连个消毒用品都没有的时候，连酒精当时我们都从哪上走过去的，而且患者出不来，手没有钱，我把东西都先给他们了，而且整到哈尔滨地界过程中是个人送上门的，你们能想象这件事情吗？就是真正危急的时候我是惦记着你的，我是能帮你的，但是你不能玩我呀，我不是傻子，你不能当我250玩，对不对？所以说啊，那么刚才所讲的过程中给大家讲脑血管那个药品确实省钱啊，那个确实省钱，院方也确实不希望你卖，他也知道效果好，但是利润太没有利润，我还当过别的，谁愿意干？所以上周的时候找我谈话了，都不太乐呵，但是 我确实不乐呵，
1: 没事，
0: 搁咱身上，就咱上一个月班正常给1万，你现在就不缘无故的你就给5000块钱，你说咱能乐意不？
1: 你得知道你现在有点老了，眼睛呢有点看不清东西，
0: 对，
1: 耳朵
0: 也不
1: 太听得见啊，
0: 脑袋记得也不太好了，反正脸皮也厚了，就拖一拖得了，就拖一拖整一整，大家捡点便宜得了，这个确实是捡便宜，因为药品不会一赠一，这是事实。今天重要部分呢就到这里，再见海峰。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呢每天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 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

0: 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那吃酒之人，看着宋锦大哥，我谢谢您了，是转身就走。当时宋锦、宋世公那就是一愣，心说话：这人到底是谁呀？这宋锦听这人说话的口音挺熟，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了。这赵廷说话呢，您认识他吗？这宋世公点了点头，要听这声音颇为耳熟，那不过没看见脸，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你们哥三个先在这吃酒，让我到店里那去看看。说话之间，这宋世公出去了，一直到了吉祥殿的门前，大声叫道：合不着，犯不上，你二人快去给我告诉你们东家，我来这里收买卖了。两个伙计来到外面，这俩伙计就问：您是干什么的？这宋世公一笑：我到这儿来收这个买卖，这个买卖那是我的。俩伙计一听：你看我，我看你，我说您贵姓啊？当时宋世公就说了：你要问我呀，我姓宋名锦，也赶紧往里通禀。那就见宋锦、宋世公那说着话一摁崩簧，那嘎嘣，当时这刀啊嚓啦去，由脑袋刀鞘里就窜出来。这合不着，那犯不上，两个人吓得哒哒哒往后倒退了好久，脸上颜色更变。再一看这宋锦身材魁梧，肋下佩刀，脸上带有煞气，连忙来到里边：东家，那东家您快出去看看，那外边来了一个人，他说叫宋锦，到这儿来收这个买卖。那何凯连忙随着，这合不着犯不上，出来了店门。宋世公一看二爷何凯来了，那腾腾腾往前紧走两步，那深施一礼，这嘴里还说呢：二哥。何凯用手指着：哎呀，贤弟免礼。二人携手揽腕，那来到了厅堂。这宋世公那就跟何凯说：我说兄弟呀，这样的伙计用不用两可？那何凯不明白，哪个伙计？就是他们合不着和犯不上。那这俩人花言巧语，那小看小人，差一点没把我的宾朋给置于死地。何凯忙问：哪一位宾朋啊？宋世公就说：那就是震天豹的李翠追云燕云龙。那何凯听到这儿，找着宋锦，他二人那不是赶奔八仙王府前去当差了？为什么来到这里？听他二人说了，那说你们爷儿六个早就到了家了。那何凯点了

点头。我们今天到了家。那宋锦又问，四个小将哪里去了？这何凯说，何润接了七辆镖车，叫他们哥四个昨天送镖去了。这宋锦又说，你们爷六个马这脚力可真快呀，我们哥俩在后边紧追，就是没追上，咱们这前后脚起得深。何凯说话之间，那已然到了里面，当时何玉迎了出来，和宋锦见面，一同到厅堂落座，那问起话了。这宋锦就说，我给石俊章那道谢来了，要是没有石俊章帮忙，我们兄弟八个人也不能带上那守正戒银花，我二弟赵廷赵华阳的脑袋还兴许就让九守真人那李玄清给摘了去。何月听到这儿，他是徒弟，那是个晚辈，何必给他道歉？他的脾气也太暴烈了，那大弟你还要多多的原谅。那宋锦说，他们需用多少日子才能回来？那何月那掐指算了算，那至多也得半个月就可以回转山东。那宋锦又说，他们爷六个好快的马呀，也搭着我们那这不先走，那所以也没赶上。何月瞧着宋锦，这家中无人，只有何润一人在家，借来往的镖车那过镖送镖。原来的镖店是镖店，镖行是镖行，镖行那竟住着保镖的打滚，比如如今有人有10000两银子行走不开，这里有镖店，您就来到镖店跟他们说明了自己的家乡住处，要把这10000两银子那保到某处，应该给多少银钱，当时店中的掌柜的和您说明，您给500两银子，那您在家中等候，他再问明白贵姓高明，过镖车的那通霸名姓，来人说我前往叫王子林，到后那就是10000银子收下，那再给700两银子贴500保费，另外达官奉送290钱。镖店的掌柜的这才来到镖行，这镖行的行长是青沼雄左林，左林手艺的宾朋那全是练武的，都是绿林的豪杰。他问道，你们众位哪位去？这个说我去。左林说，你拿着镖行的镖旗，这个旗子是白缎子做的，青火焰，2尺4长1尺8宽，上面画了一口金背砍山刀，刀尖头上，刀刃朝外，旗面上一行小字，那上写左居青州府北门外左家寨，姓左名林，青沼雄的便是。上午门第四门呢，这达官接到镖旗直奔镖店，无论几辆镖车将那镖旗插在头辆车上，由那青州府起身奔河间府。走在中途上，无论是占山为王的那还是落草为寇的，这么一看车上有镖旗，即使不认识达官，但是认识镖旗，这镖车可以高枕无忧。要是镖旗与达官全不认识，在月上吃魂钱的，诈入芦苇，行话不懂，三八赶街四周不懂，野仗人多，把镖车截住，达官身带重伤回到镖行，背说前情。那左林一看，追问镖行的伙计，伙计当时说明不是这么回事，一将镖失去，
左林还得给这达官调治伤痕，左林陪镖店那纹银8000，那镖店里陪左林9000。如果这个达官死了，镖行也不陪镖店了，镖店也不陪雇镖的了，他们这各有分别。如今何玉和宋锦说，这是镖行里的规矩。宋世公点了点头，这小弟明白了。我们记得有一次行在中途之上，就在树林里边有夫妻二人上吊，我们哥俩将他们那救下来，盘问他们为什么上吊，他们就说了，我给人家管一档的闲事，丢了纹银100两，没有脸面去见人家，那故此上吊。我当时啊周济他们纹银100两，夫妻二人呢那千恩万谢，给我磕头不止道谢而去。何月和宋锦书，你们二人留下名姓没有？这宋锦一听，我没有通名报姓。何月点了点头，那学会文武艺，那货卖帝王家，帝王家不用，货卖与石家，在外面行侠作义，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惩治恶霸，就在这姐夫烈父、孝子贤孙、保忠良、爱豪杰、杀富济贫，不留名姓，这才是行侠作义的根本。这宋锦听到这儿，我跟他夫妻素不相识，那何玉说，不管认识不认识，那见死不救非是英雄。那宋锦看着何玉，我说大哥呀，现在要有咱们至今的宾朋，如果有了呢，那咱们管还是不管？何月听得知，那应当管呢，咱们舍死忘生，拔刀相助，协力相帮。这宋锦听得知，要不是敌人的对手，那死在人家刀头之下，何月哈哈一阵长笑，那是死而无怨。那要怨，就怨咱们经世不道，学艺不高，尽朋友之道，神前一炷香。这宋锦赶紧站起来，那撩衣服，那就给何玉跪下了。那小弟给哥哥行礼，现在要求我的宾朋。何玉也看宋锦，哎，我说宋之公啊，你这到底为的什么事儿？现在把何月整得一头雾水，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这宋之公就把钻天豹的李翠、追云燕的云龙这两个人呢，赶奔八仙王府当差，丢失了宝铠之事讲说了一遍。何月听到这儿，何月就问，这贼人盗宝可有简体？宋世公点了点头，老哥哥有简体，现在王爷的王玉就把他二人的家眷压在三法司的南牢，就把李翠云龙放出来，那寻找盗宝之寇，将贼捉住，那国宝还朝，到那时才能把他二人的家眷那放出监牢。如今的二人漂流在外，万般无奈，无处可寻，无处可找。俩人到了吉祥镖店，那拜访兄长，店里的伙计一看那二人那狼狈不堪，说了几句恶言恶语，就把他们跟撵狗似的给撵走了。这两个人在树林上吊，何月听到这儿，要说这事，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我怎么能那样办事？还有人跟我何月交朋友吗？我何月还算得上那良品吗？我说怎么这些宾朋越来越少，
原来是我手下这些伙计跟先生全把人给我得罪了。兄弟，那前面的事情我一概不知，我现将他们逐出店外，凡是何姓之人，我们店内一概不用。这宋日公这才把八贤王的王玉和简帖递了过去。这何玉接过来一看，薄开有路。这宋日公一看何玉说这个，心想有门。这兄长，您怎么一瞧就知道宝凯那在哪儿呢？何玉是面带微笑，我的兄弟啊，要知道宝凯全因为您二弟那赵廷赵华阳这个盗宝之贼，专为和你们哥几个斗了一口气。这宋志公听完了以后，那此人到底是谁？这何玉说了，要说这个人呢，不是山东人，那也不是江南人，也不是塞北人。那宋锦一听，他是哪里的人士？何月接着说，要说这个人是西川银花沟的人士，莲花党所下，他们兄弟二人，他二弟是银花太岁那普多。你瞧写在这简帖，这名姓、绰号、山名、这地名全留下了。这宋志公当时听何玉这么一讲，这才注目观看。宋锦就说，我说大哥呀，您是怎么看出来呢？这何玉指着简帖，你看这简帖上写的什么？一口单刀背后插，漂流湖海走天涯，不为此凯连珠架，皆因绿林大化发。若闻道凯名和姓，蒲滩以内生金花。这就是说呢，盗宝之贼那就是金花太岁蒲莲。这个山呢，在我这东南脚下，离我这儿有30多里，屯龙口打虎滩。这宋锦听到这儿，我听说这个山寨也挺耳熟。何玉看着宋锦，这山你也没去过，所以那不熟。不过早在10几年前，你就在我这店里和我老哥哥那会过一次。这宋锦一听，哎，那是哪一家？这何玉说了，那倒退那10年的光景，我给你兄弟指引，针头小毛髓，那丁银龙便是。这宋世公是如梦方醒。何月接着说，老哥哥年迈，结果就把这山寨给让出去了。这宋锦听到这儿，那看着何月，难道一说就把山寨让给了金花太岁普莲？何月点了点头，这里边有什么隐情我确实不知道。自从啊那老哥哥一让出山寨，他们就把那山上的喽啰兵啊全散了，成了空山一座，交予了普莲。当时神陀小毛遂丁云龙带着家眷回家，如今算起来依然弃山寨12年。现在这座山寨那可了不得，这普莲呐，从西夏带来的能人会派走线转轮，无与伦比。那西洋八宝转心的螺丝，水旱两路，逢山越岭，他们全有那消停埋伏。这水里边有转轮刀，刀墙三座，那旱地有利刃窝刀，那绷成半马索。的群墙以外还有滚岩坡灵砖，那枪杆内暗藏着戳身毒药弩。这群墙展面挂着卷网，下面有翻板转板，脏坑进坑，停船之路有扫堂棍，过去就是串地棉。
再过去那串地面，那就是木猴镇。过去木猴镇就是护山壕，里岸到外岸那足有五丈宽，里岸有大船十只，那小船十只，里面有水旱两路的喽啰兵，正站在寨主四位，副寨主四位，把守山口寨主一位，正站在寨主，那就是金花太岁叫普莲，二座是贪花太岁叫黄云峰，第三座大寨的寨主，人送绰号叫寻花童子黄断峰，第四座那是狠毒虫叫黄花峰。副寨主四位寨主，叶德、叶猫、叶福、叶喜儿，这兄弟四人，那把守山口的寨主，人送绰号叫八背鹅掌，叫叶秋风。喽啰兵丁那足有7000挂零，这帮山贼呀、那武艺全挺高，那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全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这座山那可不好攻，可以说非常坚固。何玉正和宋锦讲话，外面有伙计噔噔噔噔噔跑进来，那回禀东家，东家外面有个醉汉，这醉汉那可挺凶啊，你赶紧去看看。这醉汉手持朴刀，那见人就杀，那见人就宰。何玉听到这儿，当时把脸往西沉，那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那心里说呵，就在我何玉这一亩三分地儿，那谁敢如此的胡闹。当时何玉问了一声，杀了谁了？伙计说刚进店来还没杀呢。何玉、何凯、宋锦弟兄三人转身行来到外面，这宋锦就说，大哥不要着急，那不是外人，是咱们三个贤弟。这三个人到店门口一看，原来是李翠、云龙还有赵廷、赵华阳。原来这三个人呢，在酒店里在那吃饭喝酒，是越喝越烦，越喝越烦。那最后赵廷、赵华阳说话了，我呀走了走了，咱们哥三个把道都亮出来，先宰那个喝不管，再杀那个犯不着。赵廷三人来到了店门口，这赵廷是江南人，一说话乌鸦乌鸦，那全宰啊。这伙计一听大吃了一惊，吓得颜色更变，连忙往里就跑，那禀报东家何玉。何玉、何凯、宋世公哥三个这才得知，出来以后大家相见，三个人那上前就给何氏昆仲施礼，将这三个人让到了里边，那分宾主落座。这仆人重新献上了香茶。当时何玉就问李翠和云龙，李翠和云龙就把自己那如何入府当差，以及看守这万佛殿丢了闹龙宝铠的事儿，那从头到尾讲说了一遍。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6: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5: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7: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啊，忽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前段时间到现在啊，我攒了很多东西要买，但是呢，我忘了一件事儿，忘攒钱了。要是有个能让我这攒下钱的工作就好了。有人说啊，这个要赚钱，你得先花钱。花钱就能有编制，这事儿啊，大家千万别信。近日啊，一桩花450万元买烟草局编制的求职诈骗案冲上热搜。据大河报报道，诈骗团伙啊，两年间骗取36人，共计874.6万元。最荒唐的是，他们啊竟然串通烟草局下属物业员工，多次违规打开办公大楼会议室。在真烟草局里搞起了假面试。目前呢，主犯已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零6个月，其余团伙也已悉数获刑。这起骗局涉案金额巨大，手法荒唐，相比案件本身，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何36个家庭会深信不疑，又是什么让骗子有了登台唱戏的可乘之机。渴望一份安稳体面的工作，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然而现实中仍有不少求职者啊，不是想着提升本领啊，走公开选拔的正途，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找门路走捷径上，以为花了钱就能换来铁饭碗。这种投机心态既是对自身能力的弃守，也是对社会公平的漠视，稍有松懈便会落入圈套。求职者的侥幸心理固然是骗局得逞的一个诱因啊，但追根溯源，管理这道关口，他没把严，才是骗子能够登台唱戏的根源所在。骗子之所以能够让36个家庭深信不疑，关键就在于那间被违规打开的会议室。烟草局的大门在普通人眼里那是自带权威光环的，骗子往会议室里一坐，几句应景的问答，整个骗局的可信度就瞬间被拉满。有受害者坦言，如果啊面试没有发生在烟草局内，我们啊不会支付尾款，损失不会如此之大。这说明管理上的毫厘之失，在别有用心者那里就足以被放大为权威。

微铁证。部分单位啊，那日常管控如果流于表面，人员进出、场地使用、言行约束等细枝末节的管束一旦松懈，就容易啊在不知不觉中沦为骗局的背景板。这不仅是侵害群众财产，更是在无形中透支着单位的公信力。而我们都知道啊，公信力一旦受损，这修复起来何其艰难啊。正因如此，守好人员准入这道关口从来不是小事儿。无论是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还是国企正规入职，都有着一套全程透明、公平竞争的铁规。任何声称啊花钱就能搞定的许诺，你记住了，这都是在挑战这条不容逾越的底线。那些妄图靠金钱打通捷径的人，不仅会蒙受经济损失，还会触碰法律红线，最终得不偿失。那案件的依法惩处大快人心，但更要看到啊，此案折射出的投机歪风，如果刹不住，其负面影响啊，将在发展中不断显现。风气轻则事业顺，人心正则发展稳。哎，任由走后门找关系的歪念头蔓延，必然会寒了那些凭本事吃饭、靠实干立身的人的心。当投机取巧被默认为有办法，当踏实肯干被曲解为没本事，那干事创业的氛围就会受到侵蚀，真正优秀的人才也难以顺畅涌现。堵住漏洞、端正风气，需要多方多管齐下，执法的刚性不能缺席，必须深挖彻查此类骗局，从严惩不法分子，让后来者不敢伸手。那基层单位更要引以为戒，扎紧内部管理的篱笆，小到一间会议室的借用，大到工作人员的言行举止，都应纳入规范，严明纪律，不给任何搭台唱戏的骗子留下可乘之机。与此同时，全社会也需要持续引导，把正规的就业渠道讲清楚，把公开的招录规则亮明白，帮助求职者破除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真正树立起朴素而牢固的信念。人生没有速成的捷径，唯有脚踏实地才能走得通正途。再来说个破坏公众信任的事儿。近日啊，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表示有一辆120急救车停在路边，两个人在往救护车上搬运袋装物品。发布者称该物品为化肥，引发网友关注。5月17号，据重庆健康巫溪通报，视频中救护车系县里一乡镇卫生院救护车，驾驶员范某完成患者转运工作后，在返程途中装载家用化肥，将严肃处理。在该事件被证实的同时，我们不禁心头一紧啊，救护车拿来装化肥，那我们生命安全保障究竟被放在了什么位置呢？救护车之所以被赋予优先通行的特权，是因为它承载着生命至上的使命，人们在路上主动为其让行，并非惧怕鸣笛，而是敬畏它正在奔赴一场生死救援。然而当这份特权被用来顺路捎带，公众的信任在那一刻就被狠狠地辜负了。而这份辜负之所以不可原谅，不仅在于公车私用的违规，更在于它实实在在地威胁了下一个患者的生命安全。对于病人来说呢，救护车是连接生和死的移动通道，车内的每一寸空间都必须保持最高的卫生标准。化肥是什么？它是农用化学品啊，容易挥发，产生粉尘，甚至可能有化学残留。对于下一个被抬上车的创伤患者或者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而言，那无异于二次伤害啊。这不是顺路捎带，而是在救命通道上悄悄埋下了隐患。如此细想，怎能不让人后怕呢？那救护车啊，不该被拿来运输家用化肥。作为应急时刻的关键交通工具，它的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与时间的生死竞速，使用它的前提和底线只能是医院的急救调度指令，只能是救死扶伤的使命召唤，绝不能掺杂任何个人的生活便利。
驾驶员范某啊，在往车里搬化肥的那一刻，他搬上去的是私心，卸下来的是职业操守和公众信任。他模糊掉的不只是一辆车的用途，而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样一辆本该严格管控的院前急救车，为何能够被如此轻易的拿来私用啊？这究竟是驾驶员一时糊涂的偶发事件，还是早已习惯成自然的潜规则呀？从派车审批到行车轨迹，从出车记录到归院核验，这中间是否存在形同虚设的监管缝隙啊？那如今啊，侥幸拉的是化肥，那下次呢？不把这些问题啊问到底，改到位，处理一个司机容易，那杜绝下一个类似的事件却很难。严肃追责当事人是必须的，但只有堵上制度的漏洞，才能真正把救命车还给生命。值得肯定的是，当地卫健部门在事发后啊，迅速给出了调查通报。那这种直面问题、及时回应的处事态度，是正视问题、回应关切的正确姿态。但严肃处理四个字只是止血，不是疗伤。公众更想看到的是，从派车审批到轨迹监控，再到归院核验，每一个环节都有阳光能照射进去。唯有让每一辆救护车都行驶在透明制度的轨道上，才能让下一次警笛响起时，我们心里涌起的只有牵挂，没有疑虑。把救命车还给生命，把信任还给公众，这是当地需要给出的答案，更是所有急救从业者必须坚守的职业初心与底线。再来说个令人气愤的骗局。近日，河南广播电视台大参考栏目曝光的一名七旬老人的遭遇，戳中了许多人的愤怒与无奈。老人买菜路上啊，被以免费查眼睛搭讪，最终呢被带到美容机构，花4000多元做了眼袋手术。可原本的眼睛干涩流泪问题却丝毫没有解决。面对家属的质疑，机构一句90岁了也需要美，你妈养了你几十年，你给她消费几千怎么了啊，这样的回应更是将这场闹剧的荒诞推到了顶点。目前当地卫健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这起发生在老人身上的医美宰客事件暴露出的问题远不止一次简单的消费纠纷。这场骗局的核心呢，从来都不是老人爱美，而是机构对老人认知的精准拿捏。七旬老人被免费查眼的善意吸引，又被割眼袋能够治干涩流泪的话术误导，那他以为自己是在治病而不是整形。那机构抓住的是老人对健康的朴素焦虑，用治病的幌子包装起了宰客的生意。更离谱的是，当家属维权时啊，机构竟然用老人爱美、子女不孝的话术来进行道德绑架，仿佛啊质疑就是在阻碍老人追求美丽。可据家属称啊，老人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以为是来治眼睛的，根本不知道做的是整形手术。机构把整形包装成治疗，又把子女的维权歪曲成舍不得花钱，这种话术不过是为了掩盖其恶意诱导消费的本质。那值得警惕的是啊，这类针对老年群体的骗局早已不是个例。免费体检推销保健品，那免费理疗售卖器械，免费送鸡蛋诱导投资，套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用免费当诱饵，把为你好当幌子，瞄准老人的健康焦虑和情感需求精准收割。而医美机构啊，盯上老人不过是这类套路的又一次变种，他们利用老人对医美概念的无知，把手术说成治疗，把消费说成福利，那一步步卸下老人的防备。可老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签下的不是一份健康保障，而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手术和一笔本该用在晚年的积蓄。这类事件的频发呀，也暴露出监管层面的滞后。医美机构的资质审核，项目宣传的监管，针对老年群体的诱导消费行为，这些啊本该被重点关注的环节，却常常存在监管漏洞。很多机构呢，打着健康咨询的旗号行医美宰客之实，用模糊的话术诱导老人，却难以被及时发现和查处。对于这类啊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诱导消费，那现在的监管和惩戒力度还不足以形成震慑。机构一句老人自愿，
哎，就把恶意诱导的责任撇干净，而老人想要维权啊，却要面临举证难的困境。当违法成本远远低于收益，自然会有机构铤而走险，把黑手伸向最弱势的老年群体。更深一层看，这起事件啊，还有老年群体被忽视的真实需求。老人被免费查眼吸引，本质上是对健康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啊，本该由正规的医疗服务来满足，却被机构的虚假宣传钻了空子。很多老人的健康需求得不到及时专业的回应，就容易被非正规机构的话术误导。而子女的无奈也值得我们深思，不是他们舍不得为老人花钱，而是他们不想让老人的养老钱被用在毫无意义的陷阱里。当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关怀只能停留在物质赡养上，而忽略了他们的健康需求、认知需求和情感需求，这就给了这些骗局可乘之机。买菜路上被拉去割眼袋的闹剧，不该只以查处退款收场，它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老年群体在消费市场中的弱势，也照出了我们在老年关怀和市场监管上的不足。别让免费检查变成宰客陷阱，别让老人的善意和焦虑成了机构牟利的工具。真正的养老从来不是只让老人吃饱穿暖，而是要让他们在晚年远离骗局，活得安心踏实。而这需要机构守住底线，监管压实责任，社会共同关怀，别让迟暮之年再被这些恶意套路伤了心。再来说个让人很无语的事儿。前段时间啊，四川夹江县的丈夫江某和妻子罗某某与朋友聚餐饮酒后啊，这俩人均抱有哎呀晚上这大半夜的没有交警检查这样的侥幸心理，分别驾驶轻型货车和小型轿车回家，行驶至国道245线界碑一个红绿灯路口时，丈夫江某啊没能及时刹车，追尾了前方妻子罗某某的车，那撞击导致罗某某车辆失控，二次追尾前方等红绿灯的第三辆轿车，造成三车不同程度损坏。民警到场时啊，这夫妻俩还在那互相指责呢，而且身上散发出浓烈的酒气。那经过呼吸检测，二人均涉嫌酒驾，随后呢抽血确认结果，妻子罗某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啊151.4毫克酒精，达到了醉驾标准，涉嫌危险驾驶，不仅被吊销驾驶证，而且5年内不得重考，还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或面临拘役及罚金。而丈夫江某啊，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血液48.7毫克，达到酒驾标准，最终呢被罚款600元，驾驶证记。最终被罚款1600元，驾驶证记12分，暂扣驾照6个月。这都说夫妻齐心其利断金，哎，那你们俩在醉驾这事儿上，怎么也这么齐心呢？哎，两口子的默契是让你们这么一个酒驾踩线，一个醉驾超标，半斤八两，不分高下的吗？本来啊，同席饮酒啊，这个大家度过欢乐的时光就挺好了，哎，结果偏偏得交通肇事，双双变成了交通违法人。夜里啊，心存侥幸躲避检查，到头来啊，这个直接主动送上门被查处。这下好了，你车子也撞坏了得修车，丈夫呢扣分罚款受处罚，妻子更是摊上了刑事责任，驾照吊销多年不得重考。啊，好好的团圆归家路，硬生生的变成了违法翻车局，浪漫啊没营造出来，反倒是喜提同款处罚套餐，用亲身经历印证了啥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在此呢也提醒所有人，酒桌尽兴别冲动，酒后开车要不得，哎，别等撞车受罚才追悔莫及。下面这俩呀，这不是夫妻是朋友，但做这事儿啊，跟前面那对夫妻比起来啊，可谓是卧龙凤雏，一时余亮。近日，青岛城阳两名同乡啊，邱某和刘某，因为多年未见，久别重逢后啊，相互十分激动。
为了彰显大方，一个人请吃饭，另外一个人提议通宵打游戏。

期间呢，因为烟瘾发作又囊中羞涩，俩人竟不约而同的瞒着对方出去盗窃。邱某先行离开电竞酒店，刘某呢随后也借口外出，均通过拉车门的方式在附近小区车库啊搜寻没有锁的车的车来行窃。那俩人啊意外还在同一个车库内实施盗窃时呢迎面相遇啊，看到对方啊都在拉拽车门，就陷入了短暂的沉默，随后呢又默契的分别离开。尽管啊他们俩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不料全程都被监控拍下来了。案发两天后，警方根据线索在李阳路附近将二人抓获，并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朋友一生一起走，那说的是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奔赴远大前程，不是说让你们俩一起走歪路班房里相见的。这昔日情谊彻底变味儿，到头来一同落入法网，哎，要为自己的荒唐行径付出沉重的代价。看完之后也不禁令人唏嘘。这件事啊提醒我们，交友需要择良友，切莫同流合污，别让一时的贪念毁掉情谊，也葬送自己。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啊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家有喜事。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欢迎各位以下的时间关注我们的一档非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各位在备婚的过程当中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说备婚当中的一些注意问题，希望对于新人来说会有所收获。我们的家人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也了解更多的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进步，一起来帮助孩子把这个婚礼办得圆满顺畅啊。应该说当下的婚庆领域啊，新中式风一直在流行。如果你也想布置一场新中式风的婚礼的话，今天我们就来先跟大家说一个定。

婚礼风格，心中是风一直在流行啊。如果你也想布置一场新中式风的订婚宴，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说的几个方面来着手布置的话，真的会简单很多哈。我们先来看看场地。选择场地的时候呢，您可以来选择具有中式韵味的宴会厅或者是庭院园林，这样的话从整体上就具有了中式的那种味道啊。除了场地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背景板。背景板您可以选择竹叶印花的屏风，或者是定制中式风格的 KT 板，极具中式淡雅大方的那种格调。定制的 KT 板的高度最好是在2米2以上，如果低于2米2的话，就会影响整体的观感。再来看看花艺装饰，荷花和竹子在新中式订婚宴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其他的还有百合、火龙珠、红掌、大飞燕、文竹、蝴蝶兰、吊兰以及尤加利叶。我们再来看看迎宾牌，新中式订婚迎宾牌的样式很多，金箔迎宾牌满满的贵气，书法卷轴迎宾牌搭配花艺，满满的中式氛围。你也可以在网上定制 KT 板搭配画架和插花，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啊。我们再来看看摆台，新中式风格的摆台和其他风格的摆台有很大的不同。桌子可以选择香案或者是木质长桌，搭配上淡雅的桌布，然后你再摆上一些中式的糕点，比如说喜饼、花式绿豆糕和糕点盘等等啊。还有一个就是订婚书了，订婚书的时候你可以找人定制手写卷轴，也可以在网上买相框的样式或者是刺绣款式的，都能够留存下来当做纪念的。当然还有一个服饰，新人作为订婚当天的一个主角，穿着当然也要有中式的韵味了。女士的时候，我们在聊这些内容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脑海当中已经呈现了一个新中式订婚宴的那种风格了？无论是从我们的场地，还是背景板，还是我们的花艺装饰、迎宾牌、摆台，以及订婚书，还有新人的服饰，方方面面都是围绕着我们新中式的这个主题把它布置的，真是氛围满满，浪漫又要清晰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还是跟我们的适合中式婚礼有关的一个话题哈，那就是有会想到吗，诶，我们中式婚礼如果接亲的时候做什么样的游戏呢？举办中式婚礼真的是新人想要一套合时宜的中式的接亲游戏，那什么样的游戏有趣文明而且能够炒热这种接亲的气氛还不容易让人觉得尴尬，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整个婚礼当中啊，所有的接亲环节，拒绝恶俗整蛊，拒绝千篇一律，出片又好玩，真的是最重要的啊。那接下来我看看聊的这些游戏有没有你喜欢的。我们先来看看诗催妆。催妆古代婚姻的礼俗之一，指的就是女方出嫁需得男方多次的催促才梳妆起行，催妆诗就由此而来。催妆诗盛行于唐代的上层社会，新娘出嫁之日，新郎作诗派人传达至女方催妆，就称为催妆诗。那游戏规则呢，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背出三首催妆诗，伴郎可以帮忙。我们来说一首催妆诗，可以供大家来参考啊。待董秀才却扇，李商隐。莫将画扇初为来，遮掩春山至上才。若到团圆似明月，此中须放桂花开。接下来还有除了诗之外，还有就是琴凤求凰。古琴因为它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予了文人风铃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所以说是居于四雅之首。凤求凰通体比星，就比喻了感情的热烈奔放，深至缠绵，最适合表达爱的心意。如果新郎会中式乐器的，一定要拉出来溜溜啊，不会的话也可以让他临时抱抱佛脚。接下来还有就是射，射叫什么呀，投壶啊。中国古代啊，士大夫宴饮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一种投掷游戏了，也是一种礼仪。另外呢，与箭投掷的距离可以由新娘伴娘团来决定，距离越远难度就会越大，对不对？

游戏规则呢，就是新郎掷十支羽箭，投壶两轮，投中六支就过关了。每位伴郎可以协助投一箭。还有就是树，再有就是诗飞花令。飞花令啊，是古的时候人们经常玩的一种行酒令的游戏，是中国古代酒令之一，属于雅令。飞花一词呢，则是出自唐代诗人韩翃的《寒食》当中“春城无处不飞花”一句。行飞花令的时候，选用诗和词，也可以用曲，但是选择的句子一般不超过七个字啊。这个游戏规则呢，就是新郎、伴郎从竹筒当中轮流的来抽取花签，根据花签上指定的字词来背诗或者是成语，十秒之内来作答，一共是两轮啊。啊，这个就都说这个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个没有点这个文学诗词底蕴的这样的人，看样子在游戏当中也挺难受啊，得充分的提前做好准备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跟大家来说的是棋，这个棋就是五子连珠，哎，大家都知道是五子棋了啊。古代的时候啊，这个棋主要是指围棋，善棋者善谋，才思敏捷，常以弈棋来表现文化素养。不过接亲现场的时候呢，需要更快节奏的这种游戏方式，所以说你可以用五子棋来代替啊，就是我们平时爱玩的那种游戏，又符合中式的场景啊。这个游戏规则呢，就是新郎新娘还有新郎伴郎来进行对弈了，通过猜拳获得优先落子权，率先将五子连成线的一方就赢了。哎呀，这个新中式婚礼啊，真得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画，就是什么呀？你画我猜。你画我猜就是一场艺术和脑洞的这种角逐，选用的都是一些寓意很好的词语，比如说鸾凤和鸣啊，举案齐眉啊，龙凤呈祥啊等等啊。这个游戏规则呢，就是伴娘提前呢把谜底写在纸上，然后呢新郎根据谜底以画儿的形式来呈现，伴郎们猜测。还有就是书，这个书指的是什么呀？婚书。诗词歌赋诉衷肠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郑重其事的仪式感，明媒正娶的隆重感，用一纸婚书诉说盛大爱意，许下白头之约，可以提前书写婚书，也可以提亲现场来写，但是注意时间的把控啊。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呢？就是新郎需要将写好的婚书面对着新娘大声而且真挚地读出来。这个婚书的内容呢，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叫喜金红纸墨书，赤绳细定，恭请日月为证，天地共鉴，望下有凉风，冬会初雪，喜乐有分享，盼有花亭亭有伴，有旅伴鞋，共度岁月长，无请愿酒暖茶香，雨清朝朝暮暮，欲请愿平安顺遂，与君白首永偕。这个游戏呢，可以安排伴娘团来一段开场白，热热场，就把那个气氛给烘托起来了哈。这个开场白的台词可以这样来参考，比如说古今能人欲取瑰宝，须得过五关斩六将。新郎想要迎走如珍宝似的新娘，也先得闯一闯关。
下面呢将为您讲解

0: 通关攻略，请认真听好哦。我觉得在这个环节当中啊，大家可以使用一些面值比较大的特权红包，可以触发超能力特权，适当的降低游戏的难度啊。这个超能力特权指的是什么？钞票的钞啊。当然整个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记住了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请保持平和的心态进行闯关啊。游戏如果产生疑义，那新娘姐妹团拥有最终解释权。哎呀，你看看啊，整个的这个适合新中式婚礼的这样的接亲游戏哈，真的说起来哈，马上会有这种画面感，然后呢也会有这种氛围感，而且对于新郎新娘的这个才气，伴郎伴娘团的这种才气也是一种考验啊。我觉得这个中式婚礼举办的时候，我们提前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包括诗、琴、射、术、诗，还有棋、画、书，哎呀，各个环节我们都要多多少少要进行一个提前的准备和学习。目的呢，就是有这种接亲氛围的游戏，而且呢，也会让我们整个的婚礼呈现的时候，让更多的人觉得不只是参加一个婚礼了，他更是学到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多很多的知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婚礼真的是超级棒啊。
1: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2: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4: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2: 新闻的智慧，
13: 音乐的魅力，
12: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异客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好了，朋友们啊，还想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今日而我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厨，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

0: 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

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越略带上。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汪洋，今天和各位分享一条好消息，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道里站的活动呢，在5月23号盛大开幕了。那么从5月23号到5月31号，您啊可以来到道里区人民广场，那早上的9点钟到

0: 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等。上次呢，我们在平房站的时候，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感受到了哈，南北好货，哎呀，真的是品尝加上购买，真的是不亦乐乎了哈。那所以呢，吃穿用是应有尽有。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再和您说一下咱们活动的时间啊，是从5月23号到5月31号，地点位于道里区人民广场，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哈、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5-6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他
1: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

0: 顾着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5: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6: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7: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8: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7: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8: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7: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3: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1: 新闻的智慧，
12: 音乐的魅力，
11: 尽在财富。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带来的《太想爱你》。有的时候听歌就像在照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在爱的面前犹豫和渴望。它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份关于爱的勇气邀请函。下一次当你太想爱的时候，也许可以尝试一下多给自己一点点勇气吧。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都听到的是 FM 八十八点九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

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播更多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5: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8: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9: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5: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好的，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儿童经济。儿童经济呢，常常指3到14岁孩子为需求主体，包括儿童用品、儿童玩具、亲子娱乐、亲子服务、亲子教育和亲子医疗等在内的儿童整体消费需求的经济活动。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此前每年出生新生儿1600万人左右，全国呢总共有儿童2.22亿，占总人口的16.6%。儿童人口规模巨大，市场需求潜力无限，前景广阔。随着我国全面二孩的政策放开，儿童经济更加是明显的回升，儿童消费市场热度空前增长。
13: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4: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3: 狐狸和狼。在一座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狐狸和狼，他们是一对好朋友。这一天，狼把吃剩下的肉制成腊肠，挂在院子里留着过冬。狐狸来串门，看见院子里诱人的腊肠，口里啊流出了好多口水。他忍不住笑着对狼说：“
15: 狼大哥，你可真能干，做的腊肠远远就能闻见肉香味儿。”
13: 得了夸奖，狼满面红光，咧着大嘴嘿嘿地笑。第二天，狐狸拿着一块肉来到狼的家里说：“
15: 狼大哥，我要出去看亲戚，你能帮我保管这块肉吗？”
13: 狼连连点头说：“
16: 肉放在我这里，你就放心去吧。”
13: 于是狐狸留下肉就走了。这狼啊，拿着肉，口水不知不觉流了一地。见狐狸走远了，忍不住把肉吞了。傍晚，狐狸回来取肉，狼故作伤心地说：“
16: 哦，狐狸老弟呀，哎呀，太不幸了，我
17: 怕你留下来的肉丢了，就特意放在盒子里。可是没想到啊，这个肉竟然被那个该死的蚂蚁偷走了。
13: 狐狸听完，愁眉苦脸地说：“
15: 哎呀，那也没关系啦，丢了就丢了吧。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大哥，不用送我。”
13: 狼本来对狐狸于心有愧，不好意思出去送他。狐狸独自走到院内，偷瞧着，哎，狼没跟出来，心里暗笑，呵呵呵，拿起腊肠撒腿就跑。第二天，狼慌慌张张地跑到狐狸家说：“
17: 哎呀，大兄弟，不好了，咱们这儿啊出贼了，我的腊肠被偷走了。”
13: 狐狸听完，不紧不慢地说：“
15: 狼大哥，哎呀，太不幸了，昨天我看见有几只

0: 狼听完，瞪着眼睛大叫：“苍蝇怎么能叼走腊肠？”狐狸反问：“
1: 蚂蚁能拖走放在盒子里的肉，苍蝇为什么不能叼走腊肠呀？”
0: 唉，狼听完，羞愧地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地走掉了。狐狸看着狼的背影，皎洁地一笑。

0: 亮和星星。太阳哥哥在白天值班，月亮妹妹在晚上值班。这一天傍晚，太阳哥哥下班了，他对月亮妹妹说：
1: 妹妹，你快去值班吧。
0: 漂亮的月亮妹妹就是脾气不好，她说：
2: 今天我不想值班了。
0: 太阳哥哥急了，
1: 哎呦，那可不行，你一定得去。
2: 偏不去，偏不去。
0: 这时候，天上的星星们已经等急了，等着月亮妹妹来值班。可是过了好久，月亮

妹妹还是没有来。天上没有月亮可不行啊。星星们说，我们自己来想办法吧。很多星星集中起来，拼成了一个圆圆的月亮。这个拼出来的月亮很是特别，因为它会一闪一闪地发亮。地上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一闪一闪的月亮，觉得哇，美极了。月亮妹妹还待在家里，她以为大家一定会来请她，求她去值班。没想到，天上没有她也行。月亮妹妹难过地哭起来，哼，星星们拼出了这么美的月亮，肯定是不要我了。这时，有一颗小星星来了，对月亮妹妹说，如果你按时值班，还是你去吧，因为我们星星来拼月亮很累的呢。月亮妹妹把自己的脸擦得亮亮的，高高兴兴地值班去了。月亮妹妹以后再也没有迟到过。现在她知道了，世界上不是缺了谁就不行的，所以不能摆架子哦。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用幽默展示气节的齐白石。齐白石是我国著名画家、国画大师。抗日战争爆发后，齐白石虽然身在沦陷区，但对日本帝国主义非常痛恨，对于那些投靠日本人的汉奸极为不耻。这些汉奸知道齐白石的画有名，很值钱，经常骚扰他，希望能得到一幅画。而齐白石采取幽默的办法，给这些汉奸以辛辣的讽刺。当时北平伪警司令大特务头子宣铁吾过生日，软硬兼施，一定要让齐白石赴宴作画。齐白石来到宴会上，环顾了一下满堂宾客，略为思索，铺上宣纸，提起笔做起画来。转眼之间，一只水墨螃蟹跃然纸上，围观的宾客赞不绝口，宣铁吾也喜形于色，极为得意。不料齐白石笔锋轻轻一挥，在画上提了一行字：横行到几时，后书铁吾将军，然后俯首而去。宣铁吾顿时脸色铁青，原来齐白石是在用画讽刺他，你这个汉奸头子就是一只横行霸道的螃蟹，抗战迟早会胜利，看你能够横行到什么时候。又有一个汉奸来向齐白石求画，齐白石百般推脱，就是推不掉。他挥笔画了一幅涂着白鼻子、头戴乌纱帽的不倒翁，然后在旁边写了一首诗：乌纱白扇俨然观，不倒原来泥半团，江庄忽然来打破，浑身何处有心肝。齐白石通过这幅画和画中题诗，把这个汉奸嘲讽了一顿，意思是说，你头戴着官帽，手拿着白色的扇子，看起来像个官员，其实你就是半团烂泥，将你打破了，你这个投敌卖国的无耻之人，哪有什么心肝呢？日本侵略军全面占领北平后，齐白石为了不被日本侵略者利用，也不想再被汉奸走狗们骚扰，每天坚持闭门不出，并且在门口贴了个告示：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以，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仅此告知，恕不接见。齐白石为了进一步表明心迹，画了一幅画，画中是一只翠鸟。一般人作画，画翠鸟一般都画鱼，翠鸟站在荷叶上，窥视着水中的鱼，随时等待时机将鱼吃掉。齐白石没有画鱼，而是在水中画了虾，他还在画的旁边提了一行字，大意是说，从来画家们画翠鸟都画鱼，我唯独画虾，我不出来，你这翠鸟能把我怎样？这一时期，齐白石很少画。

话。齐白石对日本人和走狗汉奸明嘲暗讽极为辛辣，还贴出这样的告示，显然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他的做法让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们非常恼火，但是齐白石享誉世界，他们不敢背负杀害他的骂名，才一直没有对他动手。抗日战争末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齐白石得知抗战胜利指日可待后，经常以老鼠螃蟹为主题作画，讽刺日本侵略者横行不了多长时间，抱头鼠窜的日子不远了。抗日战争结束后，齐白石老人非常高兴地画了一幅七鸡图，七鸡图上有七只活泼的小鸡，齐白石通过这幅画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庆祝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幽默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齐白石很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特长，抓住对方附庸风雅的心态，拿起幽默这种犀利的头枪和匕首，一针见血地刺向敌人，向敌人如鲠在喉，吞咽不得。讽刺性的体现是幽默中很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它不是愤世嫉俗，不是发泄个人情感，而是通过鞭挞假恶丑弘扬真善美，用幽默回击特务头子和日本鬼子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既表现了自己的民族大义正义立场，又因为幽默都是隐在文中画中，不会给敌人以直接的把柄，避免其干出杀人灭口的勾当。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3: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4: 明月几时有，
5: 英雄逐鹿。

0: 事。
1: 孙亮明察老鼠屎。孙亮是三国时吴国国君孙权的小儿子。孙权死时，孙亮只有10岁。由于他的几位兄长都已经去世，就由他做了国君。孙亮年纪虽小，却非常聪明。一次，园丁向孙亮献上一筐青梅，孙亮刚想吃，想到宫中仓库有蜂蜜，就吩咐太监去库房把蜂蜜取出来。这个太监心术不正，又心胸狭窄，是个爱记仇的人。他知道宫里收藏的蜂蜜味道特别好，曾经向掌管仓库的人讨要，却遭到了拒绝。太监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总想着要好好教训那个酷吏。这次可让他逮着机会了，他从酷吏那里取了蜂蜜后，悄悄找了几颗老鼠屎放了进去，然后才拿去给孙亮。太监献上蜂蜜后，孙亮把青梅在蜜中浸了一下，刚要吃，猛然发现蜂蜜中有老鼠屎，立刻勃然大怒：
2: 是谁这么大胆，简直反了！
1: 心怀鬼胎的太监忙跪下奏道：
3: 酷吏一向不忠于职守，常常四处闲逛，一定是他没注意，才让老鼠屎掉进了蜂蜜里，既破坏了主公的雅兴，又有损您的健康，实在是罪不容恕，请您治他的罪，好好教训教训他。
1: 孙亮马上下令将酷吏押起来，亲自审问他：
2: 刚才太监是不是从你那儿取了蜂蜜？你专职管理仓库，却让老鼠屎掉进了蜂蜜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1: 那酷吏做事一直小心翼翼，存放蜂蜜时会先检查有没有杂质，检查后才把蜂蜜装进干净的坛子里密封起来，绝对不可能有老鼠屎。他连连叩头，结结巴巴地为自己申辩道：
4: 是我给他的，可是我给他的时候里面肯定没有老鼠屎啊。
1: 太监一听，忙跪下来狡辩说：
3: 不对，酷吏是在撒谎，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了。
1: 两人争执不下，都说自己说的是真话。这时旁边的一位官员出主意说：
5: 既然太监和酷吏争不出个结果，分不清到底谁的罪责，不如把他俩都关押起来一起治罪。
1: 孙亮低头想了想，然后摆摆手说：
2: 不用，这件事情很容易弄清楚。
1: 说罢，他命令一旁的侍卫把老鼠屎捞出来，并叫人把老鼠屎用刀剖开。大家仔细一看，只见老鼠屎外面沾着一层蜂蜜，是湿润的，里面却是干的。孙亮笑着解释说：
2: 如果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浸泡的时间长了，一定早湿透了，但这老鼠屎只是外面湿了，里面都是干燥的，说明是刚放进蜂蜜中不久，这说明是太监领出蜂蜜后自己放进去的，这样栽赃陷害他人实在太可恶了。
1: 太监听了这话，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地上如实交代了自己陷害酷吏、欺君罔上的罪责。在场的人看到孙亮小小年纪就这样明察秋毫，都非常敬佩他。

故事中，酷吏和太监各执一词，都极力为自己辩解。如果孙亮相信任何一方，都可能影响自己的判断。最终，他仔细观察，通过生活常识做出了正确判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认真观察，全面分析，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就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观察和分析是做出正确判断的重要条件，这两种能力也是成才所必备的素质。因此，我们在生活中要着力培养这两种能力。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曹冲称象。1000多年前，中国处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有时候三国之间会发生战争，有时也会友好相处。有一天，孙权给曹操送来了一头大象，请曹操和他的属下观赏，一个月以后再奉还。长久居住在中原的曹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庞然大物，觉得十分好奇。大象运到许昌那天，曹操带领文武百官和小儿子曹冲一同去看。只见那大象又高又大，光腿就有大殿的柱子那么粗，人走近比一比，连他的肚子都摸不到。曹操对大家说：这头象真是大，可到底有多重呢？你们哪个有办法撑它？这么大个子的家伙怎么撑呢？大臣们纷纷议论。大将典韦说：依我看，将大象杀了，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再用秤称就可以了。他的话刚说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曹操也摆摆手说：大象从东吴来的时候是活的，还的时候却变成了肉馅儿，岂不让世人笑话？这时谋士蒋干站了出来，对曹操说：我们可以先依典韦所言，把大象杀了称重，然后再派人到南边去买一头活象回来，大象的模样都差不多，孙权未必认得出来。曹操想了想，最后还是摇摇头说：这个办法还是不行，一个月的时间太短，我们根本来不及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买大象，而且只是为了称重就把这头大象杀了，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典韦和蒋干的办法都被否定后，大臣们又想了其他的办法，可都行不通。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小孩，对曹操说：
2: 父亲，我有个主意可以称大象，您让我试一下吧。
1: 曹操低头一看，正是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曹冲，接着笑着说：
3: 呵呵呵，你小小年纪有什么法子？你倒是说，看有没有道理。
1: 曹冲把办法说了，曹操一听连连叫好，吩咐左右立刻准备称象，然后对大臣们说：
3: 走，咱们到河边看称象去。
1: 众大臣跟随曹操来到河边，只见河边停着一艘大船，曹冲叫人把象牵到船上，等船身稳定了，在船舷起水面的地方刻了一道线，然后叫人把象牵到岸边，再将石头一块一块的往船上装，船身就一点一点往下沉，等船身沉到刻线处，曹冲就叫人停止装石头。大臣们睁大了眼睛，起先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看到这里不由得连声称赞。现在谁都明白，只要把船里的石头称一下，再把重量加起来，就知道象有多重了。曹操非常高兴，他看了看儿子，又得意洋洋地望了望大臣们，好像在说：
3: 你们啊，还不如我这个小儿子聪明呢。
0: 小故事大道理，
1: 面对问题，我们要学会对它进行分析，从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 由此确定简便实用的解决方法。当然，这种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拥有的，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培养，学会对信息进行筛选、提取，同时培养自己认真观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的习惯，这样在面对困难时才能找到灵活的解决方案。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4: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2: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4: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

0: 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啊、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 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FM 889，财富 Radio。 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 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 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我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哈，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嗯。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地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
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一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

0: 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

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7: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机遇的时代，每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和磨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说起这两年秋冬时髦人士热捧的单品，一定少不了鲨鱼裤。那么鲨鱼裤对女性来讲到底火到什么程度呢？从时尚杂志到小红书、抖音，再到淘宝、天猫等各个电商平台，到处都是鲨鱼裤刷屏的身影。时尚人士穿着它上街，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测评啊、搭配呀、这些内容。在去年的双十一，鲨鱼裤的销量已经超过了冲锋衣、羽绒服，成为服装界的一匹最大的黑马。那这样一炮而红的超级品类，诞生在服饰行业艰难前行的这两年，而最先嗅到这个机会的是一位服装界界外人啊，我们俗称他为外行人，就是90后从江西起家的年轻人吴冬青。他创立的 Singsing 作为天猫年度超级新品牌，成立三年就狂销2500万条鲨鱼裤啊，2500万条，想想是什么概念？在滨江的一处能远眺到钱塘江的办公室，记者见到了吴冬青。在创立自己的品牌鲨鱼裤之前呢，吴冬青曾在电商平台成功的孵化过多类目的产品。那这次的创业呢，也是他身份的转变，一个全新品类品牌的创始人。依托数据呢，创始团队在品类的挖掘测试中呢，找到了正在搜索上升期的鲨鱼裤。当女性贴身服装市场都在高呼无尺码、无钢圈、无性别时期，星星的出场呢，就像一个特立独行的异类。它是以轻素为主基调，鲨鱼裤有着鲨鱼皮一样的

流线型剪裁，兼顾着显瘦、修身、保暖，被称为时尚版的新秋裤，消费者可以直接外穿它出门。在瑜伽服装品牌 Lululemon 教育消费者也可以将瑜伽裤外穿的当下，先行讲述了一个更贴合中国消费者生活方式的新故事。我想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女性朋友，或者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可以问问旁边的闺蜜啊，好朋友，是不是衣柜里肯定是有一条到两条甚至三条的鲨鱼裤呢？其实和很多新品牌早期的阶段类似，在产品无人区创业的时候，星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在为鲨鱼裤添加注脚的过程中，星星做了大量的品类的开拓的工作。它区别于瑜伽裤、健美裤、芭比裤，鲨鱼裤呢，它是一种集时尚、集休闲、集塑形为一体的综合性功能性的时装裤。最早呢，它是起源于冲浪、竞技泳池这样的专业运动领域，由于它模仿的是鲨鱼皮的高科技结构啊，这个功能而得名的。这一部分市场拓荒还反映在供应链侧。创业早期呢，吴冬青和他的创始团队几乎每周都会去下游的工厂。工厂呢，其实它是缺少对产品的理解力，甚至都没有听过鲨鱼裤这个名字，吊裆、褶皱。在品类还没有成型之前，市场流窜的都是用户下单后不会再复购第二次的产品。投资自建工厂是吴冬青认为最正确的决定。他说呢，目前在江西啊、浙江都设有鲨鱼裤的工厂，公司重新制定了一套鲨鱼裤产线的流程，还将这个产线拆解成32道关口。在历经了300多次的改版后，公司呢有女生试穿，拿到裤子穿上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太好了。有了产品之后，怎么卖就是关键了。在吴冬青看来呢，他们压准了三波市场机遇。第一波就是内容的驱动。早期呢，借助 CID 跨平台广告的崛起， CC 呢通过产品科技卖点的可视化形象表达，精准展现了星星鲨鱼裤解决用户痛点、创新产品解决方式，也获得了第一批消费者的青睐。第二波，星星呢在核心天猫、抖音这样的销售平台上找到了帮助鲨鱼裤产品力更有渗透力的传播形式，比如说达人短视频、直播带货等，让鲨鱼裤呢进入更多女性消费者的选择视野。比如说他们通过合作多领域的博主做生活方式和产品科技卖点的形象化表达，成功的获得了更多女性消费者的关注。那这第三波呢，就是通过能传递品牌产品和态度主张的明星代言人，真诚地向消费者诉说星星的倾诉故事。啊，倾诉就是减轻和塑形，围绕倾诉和功能性服饰的主线。那在今年的夏天，星星呢就诞生了第二个超级单品防晒衣。和这个鲨鱼裤闯入蓝海市场不同，吴冬青的考量呢是用红海战术做防晒。他说在红海市场可以找到自己的稳定性。今年呢，星星摒弃了宽松袍子款，聚焦了轻塑防晒衣。今年夏天全网累计销量500万件，并登上了天猫女士防晒衣的热销榜、冰丝防晒衣热销榜、冰丝防晒衣好评榜3榜第1。防晒衣产品研发思路上和鲨鱼裤是类似的，但是有做加法。据吴冬青介绍，他们在防晒衣的原材料纱线中加入了伊克多因的粒子，这是一种原本在护肤品的类目中主打院线光电项目后的修复及美白皮肤的功效护肤成分。这是他们在产品研发思路上做出的创新，用跨品类的视角提出产品方案。当团队还在有所犹豫的时候，吴冬青根据数据和他对市场的洞察，笃定了这款轻塑防晒衣一定能契合用户的穿着需求。得到好的市场成绩呢，他在去年的11月下单100万件的面料，
今年年初呢就加到200万。

见了。有人问了，你的信心从哪里来呢？这吴冬青说了，来源于数据和用户洞察。而后他又补充道，当你持续去洞察用户和市场情况后，你对产品的方向和市场的反应会有底气。回顾创业历程，星星最大的成功点呢，是在一个有品类无品类的市场啊，有了自己的品牌心智和站位，品牌的高速增长也意味着同行的追逐和竞争。当你的赛道挤入更多的同类项，星星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因为更多的品牌入局，可以共同将鲨鱼库这一单品类做大，创造出更多的市场空间和生意机会。作为品类开拓者之一，不久前呢，他们和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制定了行业首个鲨鱼库的行业标准，希望进一步规范全行业的产品质量升级和产业全链路的良性生态发展。那如今呢，星星是新消费品牌里增长最迅猛的案例之一了，但对这家仅成立3年的品牌来说，如今一切还只是开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现在呀，省钱的人呢，出于对隐形成本的忽视，往往省下小钱花大钱。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类人？眼下呢，许多人的钱包变紧，开始对过往的消费行为进行重估，但是呢，却惊觉地发现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其实人的消费观念呢，是不停被社会现实重塑的，每当生活重心发生转移，冤枉钱就会增多一些。接下来的时间呢，陆阳就和您啊总结一下，来盘点一下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抠抠搜搜花了许多钱，但实际上我们花的是不是冤枉钱啊。在说很多的网友啊这些啼笑皆非的故事的时候，您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有一位网友麦芽糖说了，他呢是从地铁站到学校打车要花10元钱，但是他舍不得呀，所以走了2公里路回去。结果呢，在路上走着走着竟然饿了，就买了20多块钱的奶茶和甜品，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还有一位叫噗噗的普通，他说了，我今年5一假期回家，要从学校到高铁站赶车。学校门口呢，有一口价是10块钱每人的出租车，但是坐公交车更便宜，所以为了省那8块钱，我决定去坐公交车。可是，可能是放假的缘故吧，人太多了，我没挤上第一班车。上第二班车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很有可能赶不上高铁了。我太着急了，忘记可以改签，直接呢在软件上退票，重买了一张，多付了6.5元的退票费。高铁站太晚了，我一路小跑也没赶上可以带我回家的最后一班轻轨，最后打车回家又花了20。回家后我算了一笔账，如果一开始就打车，甚至还会节省15块钱。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呢，这些冤枉钱啊，大家抠抠搜搜就花了许多，原本以为是省钱呢，结果算下来啊反倒是赔了。有一位网上邻居的网友说了，晚上也不知道吃点啥，所以我向我的妻子提议晚上不用吃太多，随便叫个外卖，两个人应付一下，20元以内就搞定了。那妻子呢觉得太贵了，说下楼去超市买泡面回家煮。最后呢，我们俩买了2包泡面9元，1包泡笋7元，1包泡鸡脚12元，1颗生菜5毛，1瓶啤酒6元，1瓶饮料3元，合计37.5块。回家还要煮，把我的人呐都听懵了。其实还不如叫外卖呢哈。有一个叫徐琪的网友说了，2024年的7月份。

今年七月份我去一家驾校学车，发现呢通过学生代理报名可以便宜七八百元的报名费啊。收钱之后呢，那位学生代理对我说了各种好话，结果收了钱就不和我消息了。后来我去驾校才发现，学生代理当初向我承诺的45天拿证包接包送全是谎言。我逐渐了解到驾校培训行业的水深情况，报名时呢遭遇了虚假宣传之外，进入正式培训后我还遇到了敷衍教学。因为资金监管的原因，学员考过科目一还没有进入科目二的考试前呢，许多驾校还不会收取学生的报名资金费用。这个阶段学员总会听到各种的好话，其实呢是因为驾校不想你反悔。等科目二上车练习后，报名资金到了驾校的银行账户，学员就没招了。所以我练习科目二的时候呢，教练坐在车上玩手机，教我一遍之后就让我自行感悟，学不会就怪我自己不行了。我考虑过退费，但需要扣掉一大半的手续费。后来呢，我全靠网络自学，考试仍然挂科了，不得不在网上找陪练，花了500块钱买了3点的陪练，最后终于通过了科目二考试。如今呢，几个月过去了，我还没有学科目三。报名驾校我花了6000，之后往返场地练车的路费、考试费和补考费、陪练费加起来又多了2000多块钱。原本啊，我想着练车点儿就在单位附近，报名还给折扣，驾驶证考下来也能省钱。最后我既没少花钱，周末还得练车，没办法回家，十分的痛苦。我现在算是懂了，该花的钱省不了，该省的钱花不了，不能为了省钱而惹了更多麻烦，心力憔悴，到最后钱花的更多了，人也不开心了。看来呀，这位是真在花冤枉钱的路上总结出了真谛呀。他说该花的钱省不了，该省的钱花不了，不能为了省钱而惹了更多的麻烦。这真是太经典了啊。有一位土豆是猪队友，他说了，我有一位猪队友曾经攒了一堆的垃圾放在家门口不扔，后来刮台风垃圾吹飞了，刮花别人的车，最后赔了近10000。2020年呢，我和丈夫搬家到一个带院子的房子，院子装修了一部分，附了防腐木，北面呢留了一块土地准备种花草和蔬菜。装修时剩的一些杂物，包括旧花盆、装修的剩余材料、院子里的扫把等，它都堆在这片空地上。我觉得呢，那就是一堆破烂，卖废品估计也卖不出什么价钱。我让他处理掉，他一拖再拖，不肯扔，不肯收拾，最后呢竟然买了一个棚子把这些杂物给罩了起来。后续我又提醒了他很多次，人家都说这些工具有用的，我也没有办法呀。记得那是一个蓝色的棚子，像我们以前做核酸用的那种。2021年5月的一天，天气预报说要刮大风下大雨，我告诉他的这个消息，跟他说我们得赶快把窗户、阳台和院子东西都检查一下，我负责前两个，他负责院子。猪队友说没问题。晚上风来了，我听到外边有响动，心下不妙，出来一看棚子被吹翻了，院子外面是停车场，棚子正好倒在人家的车上，还是一辆奔驰。我们赶紧收拾，通过物业找到了车主，定损将近10000块钱。猪队友平时比较节俭，这次赔了这么多，说不心疼是假的，但是他是鸭子死了嘴还硬，口口声声都说这都是小钱儿。我请问什么是大钱？和这个猪队友结婚10几年来啊，我眼见着他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经常买三送一，为了送的那个一买了很多东西，最后过期了又全部扔掉。我妈常说他是豆腐牌买成了肉价，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以为节省了，实际上却花了更多的钱。有些冤枉钱实际上是为了省钱而省事支付的隐形成本。2-3年前搬家，我请朋友帮忙，几个人累死

子累活搬完了，最后请吃饭花了500-600。去年搬家，我请货拉拉花了100元给师傅买了一瓶冰水，人家还跟我说谢谢。伊森说了，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过年买了一堆东西回家，一位和我有10年同窗情的同学刚好顺路开车，我就麻烦他带我一起回家。到达后，同学热情地帮我卸东西到家，等同学走了，我才发现我给我爸买的一箱酒没卸下车。我打电话问同学，他说开那么远的车，那酒我先喝喝。桑子说了，我的老妈年近50，生活在福州，她是没苦硬吃，赔了钱又折了身体。有一天她告诉我，老家有亲戚生产自家种的大米，一些朋友便委托她采购，采购好大米，老娘亲身上阵，纯臂力搬运，在福建的大热天冒着烈日，骑着电动车挨家挨户的送货，到地方了，再一路凭着腰力和臂力，把半人高的一大袋大米抱到楼上，如此搬运了1年，他肩膀痛了半年，到后面连抬个肩膀都费劲，每单他才赚个几块钱，几乎就是个人情费。为了愈疗身体上的磨损，老妈前后花了几千块钱去按摩、推拿、买膏药，冤枉钱一笔接一笔。他曾以为干这项活计是零成本的，所以呢，单价低一些也没关系，却忘了身体的损耗也是隐形成本。我们的网友一凡说了，2016年呢，我从河北唐山滦县到成都上大学，滦县到成都呢没有直达列车，我一般会到北京转车。大二寒假结束返校，我发现一趟路费十分便宜的车次，从北京站到成都站只需要270元就能买到一张硬卧票。要知道一般 K 或者 T 开头的车次硬卧都是要450元左右。我对比了这趟车和其他车次的区别，它路上耗时很长，全程呢要44小时，掐指一算，只要我愿意在路上多花12小时就可以省下100多块钱，划算。我立马和老乡订了这趟车，这也是我第一次坐到红色车身的火车，不是绿皮的，车厢也是老式的，四处都显示出岁月的沧桑感。它的硬卧呢也不是铁架床，是用皮带拽着的床铺。在火车上观察时，我还在靠近车厢连接处的卧铺下面发现了一袋一麻袋的煤，后来我上网查询才知道，这列车上不配备空调，采用烧煤的方式供应热水和暖气。我甚至觉得这是铁路部门在春运期间给快退役的老旧车型发挥余热的机会。不过车上是真冷啊，当时的东北以北京为例，室外温度已是-10几度，在这样的气温条件下，我要在车上度过44个小时，将近2天2夜。第一晚睡醒我就感觉不对劲儿，不管被子裹得多严实，还是感觉漏风冷。我找乘务员要了体温计，发现自己已经高烧到39.2度了。第二天白天，我整个人晕晕乎乎，十分痛苦。我找乘务员求救，他们却没有退烧药，用车上的大喇叭广播帮我找，也没有找到药。哎呀，大家不知道啊，我剩下的那一天一夜怎么熬过去的。我今年26岁，在深圳工作，大学4年寒暑假我都坐火车回家，从来没有坐过高铁。现在工作后过年回家，我还是坐32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深圳到北京再转回回家，高铁单程得1000多块钱，飞机也差不多，相比起火车都是省一天的时间，但多花1-2千块钱，想想自己上班一天还赚不到1-2千，还是坐火车划算。一晃毕业已经4年了，这几年我再也没有找到那个纯数字的车次，也再没有见过红色的火车。要说我经过那2天2夜有什么改变，其实也没有。现在工作了，100块钱确实不可以再让我折腰了，但1000多块钱可以。每次从北京转车，和河北老家相似的气候饮食都让我觉得熟悉又陌生，
但这里的高楼大厦和人情冷暖又让我感到陌生。哎呀，在读着这些啼笑皆非的花冤枉钱的这些故事啊，就想想其实自己也有很多次抠抠搜搜的，以为是啊省钱了，实际上就是花的比之前的钱还多。加菲说了，我曾以为上班就是赚钱，工作几年后发现上班本身就是最大的消费，一天坐班八九个小时，日薪200元，只需要3天就会腰酸背痛，脖子僵硬，脊柱弯曲，肠胃失调，全身哪儿哪儿不舒服，去各种便宜按摩店按了数十次不见效果，最后啊还得是办了唯一有效的正骨卡，打完折一次还需要300元，每月买药、理疗、看中医、按摩，最多一个月花下来的钱能抵上半个月的工资。

晴晴说了，复读那一年呢，我吃了400袋的方便面，当时想着花这笔钱可以省点，方便面1块钱一袋，而街边摊吃饭要2块到2.5块。可正长身体的我差不多一顿要吃2袋方便面，吃方便面没有帮我减少家里的压力。工作后花这笔钱的后续效果才渐渐的显出，我闻到方便面味道就感到恶心，肠胃一直不太健康，总上医院，一趟就是几百上千。冤枉钱已经不只是多花的钱，还有后来为这笔花销付出的代价。接下来要说的人会啊，说的他们家的省钱的故事，其实我也曾经历过。他说了，我的奶奶出生于四川，几乎一生都没离开过那片山。小时候在村里，每次和她一起吃水果，都能看到她先从蔫儿吧的坏的果子开始吃，吃完了再吃好的。这形成了一个悖论，奶奶吃得慢，也不舍得多吃。等他把坏的吃完了，原本好的果子也放成了坏果子。这样一来，他好像永远都在吃坏的食物。有时候父母发现了，会当着他的面把不新鲜的蔬果扔掉。奶奶会生气，有时候等父母走远，他还会从垃圾桶再拿起那些水果，如获至宝般将它们再洗净藏好。长大后，我随父母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生活。有时候会从父母身上再发现奶奶的影子。家里炒一次的回锅肉，父亲会吃好几顿，等肉都吃完了，又会把剩下的蒜苗和青椒留下来下面条吃。有时候一个菜能在冰箱里放一周的时间，以不同存在方式出现在他的每一餐中。为了扔掉这些剩菜，母亲时常在家中和父亲大吵。我读中学时，老家传来消息说奶奶患上了胃癌，父亲的兄弟姐妹不断掏出积蓄以延续她的生存，最终也没能撑过2年。奶奶走后，父母关于剩菜的斗争加剧了，有时母亲会试图抢夺父亲手里的剩菜盘子，父亲紧紧护着，气急了时他会说上一句，你想跟你妈一样吗？你就算节约一辈子，省了几个钱，够你看病花的吗？好几次，母亲用几乎怒吼的声音向他强调，现在过的不是从前的日子，我们不在农村了。争吵后，母亲总能成功夺得父亲手里的剩菜，扔进垃圾桶。每当这时，父亲总会流露出失落的神情。我朋友们的父母、爷爷奶奶，许多都是这样省吃俭用的老人。物质匮乏带来的印记伴随，许多人终生影响。即便生活有所改变，他们也很难再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不能说他们不会计算隐形成本，是因为我想在他们心中，除了物质成本，还有一种道德成本。如果不节省，就是贪图享受的，是浪费与失德的。想清楚这点后，每次回家做饭，我都会尽量少做一些。只要没有剩菜，父亲就不会再面临不能浪费的自我道德审判，也不会再因为节约而损耗身体健康了。啊，读了这个故事，我真的是深有感触。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您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老人？剩菜剩饭舍不得吃，赶紧。

决了，最终放弃了金条，买首饰金的计划也搁置了。既然是出于仪式感进行消费，好像就没有当下非买不可的理由了。婚期还没定，我就想再等等看吧，临近婚期再买似乎更有仪式感。第二年我的婚事提上日程，订婚的时候再去看金价，发现已经涨到了550多元每克。眼看着金价和房价一样一路上涨，我赶紧入手了金条。当初的4万元在去年能买100颗，今年呢只买到了70颗。婚后我又有好长时间没关注，等最近再去看的时候，发现金价已经涨到了630多元每克。我没想到金价会从2年前开始一路飙升，停不下来。现在想想，我当初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就不会多花这么多冤枉钱了。刚毕业2018年的时候，我曾经给自己买过一条昂贵的 18K 金的品牌首饰，花了12000。当时我刚工作，感觉自己像被一种消费观念洗脑了，觉得挣了钱该对自己好点。后来我也没怎么戴过那条手链，放二手市场想卖出去的时候，发现即便打3折都卖不出去。那条手链材质就是最普通的 18K 金，实际价格也就500元左右。但是呢，我却花了12000，要是用那一笔钱来买黄金，现在金价呀已经翻倍了。现在我已经工作7年多了，渐渐醒悟奢侈品毫无实际价值。最近这几年，我越来越觉得仪式感这些东西都是虚的，都没那么重要了。我的消费重心开始转移到更务实的层面，现在明白了，黄金不管什么时候都是硬通货，买的时候会自己拿定主意，不再被他人影响。如果真的想对自己好一点，不如吃一些健康的食物，调整好心态，规律运动，培养爱好。去年我在西安花钱买了芭蕾舞课，150元一节，上了快1年近100节了。每次上完课我都很愉悦，感觉自己的身体轻盈柔软。相比起一条手链一个包，我感觉舞蹈对自己更有益处，更能乐在其中。网友王琦说了，我花了5000多元呢，买了价值500元的仪器，两位号称东直门某3甲医院的年轻的医生来到我这里呢做理疗按摩。我第一次见识到了电针按摩和电流拔罐。一般的骗局呢都是别人来钓鱼我上钩，我是自己投喂上钩。体验之后呢，我热情地问啊，真舒服啊，这么好的机器多少钱呢？医生说，这个我们不卖呀，但是你要的话我问一下医院。我就急了，对医生说，快点卖给我，我要啊，快救救我吧。最后呢，我花了5980元买了一套机器，如获至宝，抬回办公室，偷偷的，还不想让其他同事见到。若干天后，我发现呢，这两位医生已经开始明目张胆的在大厅开始推荐起这款不卖的电针按摩仪了。我查遍了网站，找到了他们的生意模式。这个设备呢，从备案到医药局都可以查得到。但销售人员利用了广东医疗设备产业带，将价值几百元的东西包装成医院在用的高档品，最后通过现场服务高价卖设备的一条龙模式售卖，一点都不高深，但我这个高学历的人士却上当了。后来我用了450元的价格，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将这个用了一次的机器转卖给了别人。为了防止再花冤枉钱，我给自己设定了爆买冷静期，以后遇到了头脑炸裂时，就给自己强行要求隔日再做决断，这样呢，冤枉钱也就能花出智商了。我也觉得啊，现在比如说大家想买某样东西啊，马上着急买的话，过几天到了用完以后就会发现这是智商税。所以呢，我们可以学习这位网友，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爆买冷静期，就如果你再遇到这个东西我非买不可的时候，就给自己强行定一个要求，就是明天再买，或者是隔3天再买，冷静下来再处理。如果冷静下来还是想买的话，那就说明你真的是需要。沙儿梅说了，2022年呢，大二的我花了289元买了一把气垫梳啊，气垫的梳子，
现在觉得真的是后

0: 悔不已，因为当时我头发是又小又软，当时我一直在寻找让头发视觉上变得更多的方法，就先去剪了一个新发型，同时呢又搜索着卷发棒，那这个梳子就突然蹦出来了。宣传语说呀，它可以按摩头皮，增大头皮和头发之间的斥力，让头发变松。我还专门去另一个社交平台上查攻略，没想到还是越陷越深。有人说呀，这个品牌就是美发界的爱马仕，好用的卷发棒价格都3000多元呢，这个牌子的。我增发心切呀，感受到了品牌的光环效应，就直接下单了。后来我和好朋友出去玩，在外面整理发型时借用了他的梳子，结果发现和我买的那把几乎没什么区别，可是他的那把梳子只要30块钱，我就知道我又缴了智商税了。从此以后，我在面对同类品但价格不同的商品时，都会仔细想想我的核心需求，思考最高价值的产品到底有什么差异化的服务，值不值得溢出的价格。这些年作为在读本科生，我的经济花销也受到家庭影响，家里今年生意亏了一些钱，现在我也不得不捂紧荷包，在非必需生产品上不经常追求品牌了，也越来越对品牌祛魅了。最后一位朋友是孙乙啊，他说我更后悔的是，曾经有钱呢都花给了身边人啊，比如说父亲啊、兄弟呀、侄女啊，唯独不舍得给自己花，一瓶水我都不给自己买，现在觉得呀很亏。哎呀，看了这些啼笑皆非的故事，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啊？其实省钱的人呢，出于对隐形成本的忽视，往往省下小钱花了大钱。眼下呀，许多人的钱包变紧，开始对过往的消费行为进行重估，惊现了许多钱花的实在是冤枉。人的消费观念是不停在被社会现实重复的，每当生活重心发生转移，冤枉钱呢可能就会增多一些。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现如今呢，省钱是最大的美德。不少人发现，最近大城市里的网红餐厅正在加速的关店。与此同时，各个平台上的一些套餐、霸王餐是越来越红火。来自县城的平价连锁餐厅，茶饮生意也是越做越大。在吃饭这件事情上，追求极致的性价比成了当下一线城市年轻人的新时尚。这些平价套餐呢，越来越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最初呢，是麦当劳的1+1套餐，是2019年推出的，一份汉堡或者是选择薯条或炸鸡，然后呢，在饮料、香芋派、新地冰激凌里面三选一，目前的价格是13.9块，有的时候运气好还能够领到免费的饮料券或者是薯条券，十几块钱解决一顿工作餐，深得年轻人的青睐。现在呢，性价比非常高、价格非常低的套餐种类是越来越多了。想吃西式快餐，除了麦当劳，还有汉堡王、肯德基、德克士，以及价格更低的本土品牌塔斯汀、华莱士。花10元吃汉堡、13元吃汉堡小食饮料三件套，通通都不是难事儿了。如果想吃中餐的话，极致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套餐就是去米村拌饭，点一碗3块钱无限续的白米饭，记住

店内免费提供的泡菜、小菜和海带汤来填饱肚子。早餐也有啊，早晨来到南城乡，点3元1位的饮料自助，牛奶、粥、豆浆，再点个2.5元的包子，或者是2.8元的油条，5块钱最多7-8块就能饱餐一顿了。其实外卖里也有便宜饭，外卖平台上有一项拼好饭的功能，也就是和附近2到4人一起拼单，价格非常的诱人。跟普通的外卖相比，同一家店售卖的只有细微差异的套餐，拼好饭的价格呢能便宜10块钱左右，优惠的多，价差呢能在1半以上。比如说比格披萨啊，他家的经典意式肉酱面外卖单点的价格是29元，拼好饭价格只需要13.6块，这还不算包装费和外送费的差异。因为拼单呢是由外卖员统一配送到附近几家，所以呢不止菜品比普通的外卖便宜，而且不会收取配送费和包装费。拼好饭是2022年上线的，之后呢越来越多人使用。2023年美团外卖有 6% 左右的订单都是拼好饭，而在2024年第一季度，拼好饭每天的平均单量已迅速增长至500万，占比约 10%。 根据美团今年二季度的财报，拼好饭的单日订单量峰值最高已经达到了800万。外卖是近2年才开始变得便宜的，根据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1年以1人份外卖为准的话，全国有接近一半，就是 49.05% 的消费者点外卖的价格在20到40元之间，只有不到20%人习惯吃外卖的价格在20元以下。近2年随着拼好饭的普及，美团外卖的平均客单价也在下降，2023年第二季度的平均客单价是48.7元，不止比2022年第二季度下降了1元，还略少于2020-2021年的第二季度。至于2023年第三季度平均客单价是47.8元，也比此前2年的第三季度客单价都要低。食客们不再追求高端的餐饮了，于是网红餐厅难逃倒闭的命运。根据企查查的数据，2023年全国总共有多达318万家餐饮相关企业新开、吊销、注销的数据呢，就是135.9万家。比如说上海外滩的高档法餐18，2024年1月才开业，由米其林三星主厨坐镇，是人均消费接近1600元的网红高档餐厅。然而到了今年8月，七夕过后的第二天，餐厅却突然暂停营业，还传出欠薪这样的问题。根据网红餐厅发布的这个2023年中国餐饮消费趋势报告，从2022年10月到2023年4月，全国人均300元以上的门店占比从 1.07% 下滑到 0.68%， 高端餐厅闭店了近40%。如今呢，对于周末想要改善伙食的打工人来说，花100元以下在外面好好的吃一顿成了越来越普遍的选择了，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在过去5年里，上海的人均客单价要500元以上的高档餐厅一共有2700多家，占餐饮门店总数的 1.35% 左右，到了今年的7月只剩下了1400多家。从不同的餐厅类型来分析的话，也可以发现选择正餐类型餐厅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这也是价格相对更贵的餐厅类型。根据上海市餐饮烹饪协会的数据，在不同业态的餐厅中，正餐的总营收下降了 21.3%， 小吃下降了 5.9%， 西餐西点下降了 15.8%， 西式快餐下降 9.3%，火锅烤肉增长了 2%， 日料清真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不只是高价正餐吃的少了，甜品蛋糕这类主要是为了提供抚慰人心的情绪价值而存在，价格甚至比一顿工作餐更高的零

时，也是首先被舍弃的消费品类。根据2023美团到店餐饮品类报告之烘焙行业疫情后发展变化洞察报告显示，2019年美团评选的 TOP 100 烘焙商家在2023年已经有39家都关门了，另外还有32家缩减了门店的数量。在这样的市场行情之下，不少品牌想要活下去就要降价，就连官宣降价的声明都是不约而同的回归某某年前的价格。比如说主营小火锅的虾补虾补套餐价回归时光啊，回旧时光，连锁潮汕火锅品牌八合里和陈记和顺啊，写着价格回到十年前。门店呢，主要分布在川渝地区的中式快餐乡村，甚至打出了价格回到2008的口号。实际上除了降价以外，还有各种不是那么明显的团购优惠或者是限时活动。比如说如果找到了美团或者是大众点评的页面，在北京热门的商圈，你可以买到156元的泰二酸菜鱼双人餐，222元的三人餐。海底捞呢则推出了167元和200元面值的代金券，333元的周末四人套餐等等。那你想想，在以前333元在海底捞吃四人好像不太可能啊，现在呢你就可以点开这个美团或者大众点评，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大面值的这个代金券。不少连锁餐饮品牌的客单价都在下降，不只是泰二酸菜鱼客单价跌到七年前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海底捞的客单价其实也回到了2017年。那么现在新的趋势来了，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吃得越来越便宜，而三四线城市这些年轻人比一线打工人更敢消费。新的趋势是一线城市的白领，也就是互联网上面最多自称打工人自嘲是牛马的群体吃得越来越便宜了。2024年上半年一线城市的餐饮业的增长情况明显已经比新一线和二线城市要差，餐饮业营收增长最多的是重庆、福州和武汉，都超过了 10%。 然而在四个一线城市里，只有深圳的餐饮收入还在增长。餐饮业增长情况最差的就是过去高档网红餐厅最集中的上海，下降了 3.6%， 北京紧随其后也下降了 3.5%。 以全国连锁的海底捞为例，2024年上半年一线城市的客单价是104.1元，去年同期是110.3元，二线城市是96.8元，去年同期是101.8元，三线城市91.4元，去年同期是96.1元。相比之下，客单价同比下降最多的就是一线城市。追求性价比才是当下一线城市白领的消费观，来自下沉市场品牌开始在一线城市流行起来，比如说蜜雪冰城、米村拌饭、塔斯汀、甜拉拉，鲜红色的抢眼 logo、 塑料感的装潢，仿佛是从县城平移过来的店面空间。但是呢，不到十块钱的奶茶咖啡，不到20元的汉堡三件套拌饭，谁能说它不香呢？大多数一线城市打工人能接受的工作餐价格是在30元以下。大城市虽然收入相对高，但是物价、房租、房贷都压力更大，年轻人的负担更多。消费观的转变不只是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比如一篇名为《县城9.9的内衣闯入北上广》的报道中提到的，在抖音内衣热卖榜排名第一的猫人品牌直播间里的观众占比位居前列的省份是一线、新一线城市集中的沿海省份广东、江苏和浙江。一面呢是一线城市消费观念的转变，与此同时是来自二三线城市和县域的增长。根据虎嗅智库的研究，
今年上半年，县域餐饮新开商户占到了全国新开商户的32.9%。

而且呢，县域的餐饮消费额和订单量同比增长都超过了两成。根据报道，星巴克中国董事长和 CEO 王静英表示，近几年星巴克在县级市场的新店盈利能力一直优于一线城市。根据去哪儿网的数据，今年的国庆期间，常住地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的出境游订单量比去年增长了近三倍，增幅远超其他城市。而在一篇我在县城做出境游年入百万忙到腿软的报道中，下沉市场选择出境游的富裕家庭和年轻人多了起来，他们工作清闲，平时生活成本又低，没有房贷车贷。在每日人物的一篇报道中，县城里一部分年轻人比大城市的人更敢于消费，比如说工资不到3000元的幼师，肯给自己买几百块的科颜氏淡斑精华、兰蔻粉底液这样的贵价护肤化妆品。县城里的剧本杀玩一次8-10块钱，价格呢比临近的大城市还贵一些，但是生意火爆，年轻人周末都抢着去玩。对于一线城市的打工人们来说，当下超高性价比的一餐带来的治愈，比动辄几百块还吃不太饱的漂亮饭更能抚慰疲惫的心灵，企图用眼前不再值得拍照的食物换来默默攒下的一切安全感吧。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容新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播更多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在笼中，以为长大能熟悉一遍天，可却一想都望不到边。梦中醒来，我已发现再回不到了从前，手里攥着那张永远不能曾来的老照片。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啊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0: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8: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7: 铁道游击队队员彭亮乔装改扮成日本人，到德聚大药店去买盘尼西林。药店的鲁山羊又狡猾又精明，他一看彭亮不懂日语就明白了，他不是日本人，那么是谁呢？买药为什么呢？忽然想起来了，鲁四海头几天告诉他，日军调集两个纵队和铁道游击队在微山湖附近激烈地打了两天两夜，游击队员伤亡很重，被赶进了湖心藏起来了，需要治伤啊，得有盘尼西林呢。要真是这样的话，我就把这个人生擒活捉，我可立了大功了，我得先把他稳当住，然后到后边送信儿去。

想着这，往前凑两步，太君息怒：“盘尼西林的有，我这大大的有，你要多少啊？”彭亮伸出一个巴掌，没言语，心说：“我少说话哦，您要五只。”彭亮摇摇头，把巴掌翻了翻，老山羊数着一二，啊，你要50只？游戏，好好，太君，你是知道的。咱们大日本皇军早有命令，这种神药是军用物资，不准在市面上流通，柜台上没有，请你稍等片刻，我现在套边去取。彭亮把手一挥，快快的，哎，快着呢。老山羊说着退进了中门，把帘子放下，转身一溜小跑，唰唰唰奔后院。彭亮一看事情进展的这么顺利，不由得多个心眼儿。他看老山羊走了，马上站起来，悄悄地走出药房，跨过大街，悄悄躲在对面房檐下的一个柱子后边观察动静。大概有一支烟的功夫，就见老山羊引着鲁四海，带着十几名狗腿子，拎着长枪短炮，匆匆忙忙地从后院拥了进来。哎，在哪儿呢？就在这儿。哎，怎么没了？是啊，刚才还在这呢。此时对面的彭亮按说不好，身子一扭，唰，跳起台阶，蹭蹭蹭，几步就拐进附近的一条胡同。老山羊看见了，用手一指，在那儿呢，快追，他跑不了啦。鲁四海一挥手中的枪，给我追！领着这伙小汉奸就追下来了。彭亮一看不好，身份暴露了，撒腿就跑。后边鲁四海的枪就响了，哒哒哒。彭亮一边跑，拽住手枪，哒哒，回了几枪，撂倒下两个伪军，把鲁四海的帽子打飞了，吓得鲁四海妈呀的一声啊！他赶紧缩到后边，告诉别人：“快抓活的，重重有赏，让别人追。”就这样，彭亮一边还击，一边往胡同里跑。但他也发现，追自己人越来越多的日本宪兵队的人也出来了。是啊，这边打枪，鲁四海早就派人去报告长谷川。长谷川派日本兵出来堵截。前堵后截，好多胡同都是人呢，冲着彭亮啪啪打枪。彭亮抬手还击，卡壳了，怎么子弹没了？他一个人能带多少子弹呢？一会儿的功夫打没了，坏了，对面敌人的枪可没停啊。他一愣神，啪，一枪正打住彭亮的左肩，身子一栽位，钻心刺骨的疼痛，急忙把枪收好，捂着胳膊撒腿再跑，有点困难了，打中了，他跑不了了。那位说了，刚才彭亮买药，可能老听众说了，这不跟烈火金刚上那个萧飞买药差不多吗？你说对了，在抗日的敌后战场上，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队伍处境都差不多，都是缺粮少药，坚持斗争。歌唱得好啊，没有吃没有穿，只有敌人送战场。送的可不是好好送啊，都是我们战士智取硬夺呀。萧飞买药，彭亮买药，都是这样，只不过萧飞成功的完成任务，彭亮失败了，还遭到敌人堵截，肩膀受伤了，当时血流如注。彭亮知道不好，看来今天太危险了，刚才我留一颗子弹给自己呀，这落到敌人手里是求生不得，欲死不能，这怎么办？他躲在个胡同口，正在合计呢，突然啪，肩膀头有人拍了一下，彭亮一激灵，赶紧一回身，啊，是你。

正好站着一个人，30多岁，上中等的身材呀，四方大脸，浓眉大眼，手里拎着把枪。谁呀？玉堂将员的伙计叫苗方林呢。前边我说过，苗方林是我党隐蔽在玉堂里的联络员。现在玉堂将员关门歇业，平常呢，苗方林就在南河上打带鱼，采采莲，多余的拿到市上卖一卖，给大家挣点伙食费。明着是打鱼，暗地里在敌人心脏里打听情报，遇到有价值情报，通过秘密途径通知铁道游击队。彭亮就是游击队和苗方林的对接联络员，他们俩认识。苗方林怎么来的这么巧呢？因为这个胡同就是玉堂将员的后门，彭亮来过，他熟悉。今天光顾跑了，没考虑那么多，这边路看着熟悉，本能的就往这钻，所以就钻到这个胡同了。苗方林今天在里边正秘密召开党支部会议。这里有党支部啊？有啊。你想啊，玉堂将员的主人走了，关门歇业了，这么大个地方，在这隐蔽是再好不过的。自从卢沟桥事变之后，山东韩福渠放弃防御，门户大开，致使敌人长驱直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就在玉堂将员成立了党小组，组长不是别人，就是郝景春。郝景春是学生出身，汶上县人，是老革命家万里同志早年亲手发展的中共党员。1938年以后，万里同志先后担任中共泰西特委宣传部长、平原分局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等等，领导这一带抗日活动。郝景春呢，接受万里同志的派遣，返回济宁宣传抗日，建立地下组织，秘密配合铁道游击大队的抗日斗争，玉堂将员的革命火种就这样被燃烧起来。玉堂将员这个地下党支部，除了郝景春，还有一位叫云中艳。云中艳是将员子老工人、老梗头的外甥。云中艳曾经救过万里同志，万里同志介绍他入党，同时云中艳又介绍他的舅舅入党，他舅舅就从协豫将员转到这儿给打京。玉堂将员歇业了，他们仍然定时开展支部生活。那位说了，总会计、总管、原封我就没有发觉吗？当然有所察觉，一看这四个人经常在一起嘀嘀咕咕的，能看不见吗？不过这个人很精细，他是兖州人，读过私塾，有文化，为人正派。在兖州，他亲眼看见无数乡亲倒在敌人枪口之下，心里早已种下仇恨种子。他看郝景春他们几个人的活动，知道是干抗日救国的大事，有意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他们提供了不少的方便。正因为这样，郝景春就想把他发展成自己同志。云中艳不同意，说袁先生哪都好，就是爱逛妓院，动不动往妓院里逛荡，这个人呢，能算好人吗？这个事儿就撂下了。今天上午，郝景春领着几个同志在一块儿分析当前形势，我们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就在这儿，就听街上啪啪啪
站住，别跑。

声响，四人吓一跳。打枪，肯定是有人跟日本人打起来了，谁和谁呀？不是咱们自己同志，就是进步人士。苗房林说，先休会，你们等着别动，我出去看看。就这样，苗房林翻出自己手枪别在腰上，悄悄地从后门溜出来了。怎么那么巧，一出来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他仔细再一看，哎呀，这不彭亮吗？再看身上全是血，受伤了。苗房林急忙过去，轻轻一拍彭亮的肩头。彭亮一看是自己人，又惊又喜，哎呀，我跑到你们门口了，可不是吗？跟我走。上哪去？先到店里躲一躲。不行，那样会连累你的，别考虑那么多了，快走吧。苗房林不由分说，拉着彭亮拽进了酱园的后门。还没等关门呢，咚，差一点和人撞满怀。抬头一看，啊，门里站的谁？正是总管袁峰。我苗房林当时吓一跳，不知该怎么解释。袁先生。那位说，苗峰我怎么到这儿？他也是听到枪响，来到后院听声音，结果发现苗房林打开后门出去了，把他吓一跳，不知道这干什么去啊，后门还开着呢，别出事啊。他想上前呢把后门关上，结果苗房林拽着彭亮进来，差点撞个满怀。袁峰我一看进来这个人，面色苍白，血染前胸，哦，马上明白了，就听外边喊，往这边跑了，快抓住他，受伤了。袁峰我想，不好，这可能是外边人要抓的伤员，怎么办？他就说了两句话，快藏那边，别让人发现。啊，苗房林一愣，立刻明白了，哎，拽着彭亮就走了。袁峰我低头一看，地上有几点血迹，赶紧用鞋底儿蹭了蹭，有心到外边再看看，不敢出门了，只好迅速把后门插上。就在这阵儿，后门胡同就乱了。在哪儿呢？刚才好像就在这儿，爬墙走了。不可能，那小子受伤了，爬不了墙。那哪儿呢？哎，快把四爷找来。哟，鲁四爷，四爷。这时传来汉奸鲁四海的声音，人呢？不知道啊，刚才在这藏着，怎么过来就没影了？哎呀，能上天呐。鲁四海往周围瞧瞧，这是死胡同，跑不出去了，躲在谁家？嗯，这个地方这么熟悉啊。哎，小的们，这是不是玉堂酱园的后门啊？有个狗腿子，仔细看看，不错，就是玉堂酱园的后门啊。鲁四海迈步走到近前，往地上一看，斑斑点点的血迹。是啊，袁峰我光把院里的血迹呀蹭了，门外他没有来得及出来，故此有一溜的血迹。哈哈，鲁四海乐了，土八路跑进玉堂酱园了。好啊，这个小子是商人出身的，脑子反应才快呢。啊，土八路跑进玉堂了，是巧合呢还是故意的？要是故意的，说明玉堂酱园里有共产党，有土八路。要是巧合呢，我不能让他巧合，我得往故意上整。只要把玉堂窝藏土八路这事儿做实了，玉堂酱园可就倒了，就成了逆产了。我跟太君说点好话，把玉堂酱园转手给我，嘿嘿，这不是凭空掉个金疙瘩捡个大便宜吗？你说这小子脑袋转了多少圈吧。土八路肯定藏在里边，来呀，给我砸门。手刚要砸门，就听着胡同口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摩托车声，一队日本兵停到了胡同口，紧跟着夸夸夸夸夸，日本宪兵队司令长谷川走了过来，因为他听说土八路要买盘尼西林，被鲁四海带人追捕，他吓了一跳。难道说游击队受伤严重感染了来买盘尼西林？这可是重大军事信息，必须将这个人生擒活捉，查清楚游击队到底藏在什么地方，我好把他们一窝端。他怕鲁四海放跑了八路，才亲自率领日本兵从城中追了出来。鲁四海见着长谷川，猫腰小步的跑过来：“太君，熊么的干活，好事儿，是这么这么回事，太君真英明啊，让人在小店钓鱼，果然今天把大鱼钓出来了。”哈哈哈哈，呀西，长谷川一看鲁四海帽子也没了，头发也散了，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好不狼狈，拍拍了肩膀，夸的一句：“卢桑，你的朋友大大的。”卢思海咔来个立正：“我的誓死效忠皇军。”“嗯，好，那鱼呢？”“鱼哦，是人吧？啊，还没抓着呢。”长谷川一听把脸沉下来：“他的跑了？”“跑是跑不了，这小子被我打伤了。”“哪儿跑啊？”“那人呢？”“太君，我们一路追捕，追到这人不见了。但是你来看。”说着鲁四海带着长谷川来到御堂后门，往地下一指，地上都是血迹，土八路跑到御堂酱园里了。“嗯，御堂酱园。”“是啊，他家掌柜的叫孙笃成。你想叫他当商会会长，他不当，躲起来了。就他家。”“哦，他家的有土八路？”“很难说，不然人怎么没了呢？”“好的，把鱼塘统统地包围起来。”鲁四海一听跟着吵起来了：“快把这个院子前后全堵上，包围起来，不能放走一个人。”正说着，又来了几辆摩托车，带着日本兵从玉带桥飞奔而过，奔玉堂酱园前门去了。这边数十名日伪军刷把胡同堵严了，这样一来，玉堂酱园被团团包围住，前门后门严密封闭，四面围墙，安排岗哨来回巡逻。长谷川一使眼色，叫鲁四海叫门：“嗨！”鲁四海右手举枪走过来，刚要踹门，就听门嘎巴吱扭唰开了，里边有人说了一声，又一个唰扑棱棱棱从里边扔出一样东西，不知道怎么那么巧，正打在鲁四海的脸上，没把他吓死，往旁边一闪，啪，这样东西又扫到长谷川的身上。啊，这伙人吓坏了，什么呢？各个荷枪实弹，枪口对着那个东西，仔细看呐，嗨，这个泄气呀，从里边扔出一只鸡来。这只鸡是刚被杀的，过去人家吃鸡不像现在方便，直接去市场买只处理好的白条鸡就成了。过去谁家想吃鸡都得自己宰，这玩意儿还是技术活呢，这手得同时抓住鸡的两个翅膀，再把鸡头抓住往后一掰，另只手把鸡脖子上的鸡毛啊揪干净，拿刀在这儿刺儿拉个口，旁边放个盆，干嘛的？控血用的。把这鸡的血控得差不多了，再把这只鸡扔出

0: 出去，因为这个时候鸡还没断气儿呢，扑扑棱棱，扑扑棱棱，折腾一阵，腿一蹬，这才算完事儿。然后捡回来，放进盆里，烧开水，褪毛，再收拾。这是整个杀鸡的流程。现在从院里扔出来的是刚放了血、还没死透的鸡，你想这鸡多难受吧？翅膀乱扑腾，鸡爪子乱抓，全给鲁四海的脸上招呼上了。哎呦，什么东西？他用手一拨了，刚才我说了，正扒拉在长谷川身上。长谷川开始没看清楚，也吓一跳，也紧扒拉。扒拉地上一看，是只没死透的鸡。再看鲁四海的脸上被抓的一道一道，脸身上溅上了鸡血。可把鲁四海气坏了，弟兄们，给我搜！彭亮如何脱险，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制。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

0: 急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6: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5: 汉奸鲁四海看见了玉堂将员后边的地上有血迹，认定受伤人一定是藏进院内，他带着常谷川等人进院搜查。鲁四海第一个冲进去了，抬头一看，院里站着个人，身上有血，手里拿把菜刀，直勾勾地看着他，没把他吓死，噌又退回来了。你要干什么？常谷川也看见了，也吓一跳。日本鬼子汉奸们把枪立刻端了起来，别动，动一动死了死了地。门里这位也吓一跳，螳螂把菜刀扔了，把手举起来，别开枪。常谷川端着手枪迈步来到院内。鲁四海定神一看，刚才拿菜刀的不是别人，正是玉堂将员总管袁峰我。袁峰我拿刀干什么呢？往地上一看，地下有三只死鸡，一地鸡毛，一个陶盆里边是血，地上也有血，这位在这宰鸡呢？鲁四海眼珠转了转，不信。哎，我说袁总管，你干嘛呢？再看袁峰我吓得脸色苍白，话都说不利索了。我宰鸡呀、啊、宰鸡干什么？这不好多天大家没赶上伙食了，我今天杀几只鸡给大家炖炖，改善改善伙食。哎，鲁会长、太君，你们怎么来了？怎么不走前门啊？哎呀，你看，不好意思。他赶紧把两只手在围裙上蹭了蹭，从怀里摸出洋烟，递上一支。太君、鲁会长，哎呀，不知道你们来，有失远迎，罪过罪过。打罢够地，新交新交。这句话翻译过来，意思是香烟的抽一抽。常谷川用手一挡，怎么？这能抽吗？有股血腥味儿啊。你的什么名字？什么的干货？ 哎呀，太君呐，咱们见过面，你怎么？

一摊叹了口气，哎，自从皇军围城，他们就跑没影了。到乡下的乡下，去上海的上海，这些年别说回来看看呢，连封信也没有送过来。他们倒好，带着金银财宝全跑了，留下个空楼，倒是不错。还有那么多将刚，可苦了我们呢。有心走，还欠我们钱，只能等着。不过说回来了，要是没有我这个临时当家的支撑门户，太君会长驾到，谁来欢迎招待呀？你说是不是？说着，把身子往前凑了凑。卢会长啊，你可是稀客，差不多两年都没来玉堂了，今儿个怎么有空到这儿走走？卢四海把眼睛一瞪，怎么着？故意捣乱是不是？别跟我装糊涂，还是老老实实把人交出来，我保你无事。不然的话，刚说到这儿，长谷川唰把东洋刀抽出一半，说了一句：“把交出来，统统的死了死了的啊！”可把冤枉我吓坏了，赶紧作揖。太君息怒，太君息怒。我说鲁会长啊，你让我把人交出来，我把谁交出来呀？别装蒜。一个受了伤的铁道游击队员土八路，就从你这后门进来的，敢说不是你们玉堂藏起来了？哎呦，不对，他啥时候进来的？就在刚才。刚才我一直在这杀鸡，没见着人呢。鲁会长啊，是你亲眼看到土八路推门进来的？那都没有，但那人受伤，在你家门口地上有血迹，这不是证据吗？血？哎呦，鲁会长啊，你这玩笑开不得呀。血迹？你瞅瞅，我这一片都是血迹，我这不是宰鸡呢吗？宰一只往外扔一只，扑的死了我再拎回来，你看我已经宰了四个了，那血八成是我杀的鸡扑棱的。长谷川听了有点道理，人家宰了四只鸡，这活可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能做完的呀。那位说了，怎么原封我杀鸡？哎，这就是他的精明之处。彭亮进院子，地下有血迹，被元丰我看见了，用脚蹭干净了。他一想不好，院里都有血，那门外肯定也有啊，没处理呀。就在这阵儿，外边人声嘈杂，不好，万一有人发现我们院外边有血迹，不就追进来了？怎么办呢？怎么解释呢？他正发愁，就听旁边传来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呀，旁边是鸡窝。玉堂将员现在歇业了，工人们没事干，也不能整天闲着呀，得自力更生，有点出产呢。就这样，在后院这开了个菜园子，又养了十多只鸡，平时吃鸡蛋，养得差不多了，宰了吃，改善生活。鸡这么一叫，元丰我有主意了，一溜小跑来到厨房，系上围裙，拿着菜刀陶盆，又跑回小门，这连宰了三只鸡，放了血扔到这，第四只他听到外边有动静，瞄准机会开个门缝，刷就把这只死鸡扔出去了，正好扔到鲁四海身上，溅了长谷川一身鸡血。现在鲁四海跟元丰我要人，长谷川也拿着刀吓唬人。元丰我心说，万幸啊万幸啊，要不是我杀鸡，今天这个事儿就麻烦了，里边藏的那个游击队员就得落在敌人手里。不过现在还没完呢，还怎么对付呢？那位说了，彭亮刚进去啊，

元丰我就杀了四只鸡。哎，元丰我有个绝技，杀鸡那才叫快呢。他家是做烧鸡的，他父亲靠做烧鸡来供元丰我上学。元丰我小时候给父亲打下手，一天能杀七八十只，熟能生巧。时间长了，抓只鸡，扑就一刀往外一扔，不出10秒钟，就这么快。别人杀一只鸡的功夫，元丰我能杀20只，可谓杀鸡中的战斗机。常果川哪知道这个呀？他一看四只鸡，怎么着也忙活40-50分钟。如果进来人，他能看见呢，没毛病。他转身问鲁四海：“鲁萨，图八路的是你的打赏的？”我这鲁四海心说：“哪是我呀？是别人打的，告诉我打伤了。我为了冒领功才说是自己打的，现在也追究。”鲁四海毕竟心里没底。不敢说实话，应该大概其类似乎，可能我打上的，熊不熊猫？常谷川一听皱起眉头，心的话，这什么话？元芳我旁边一看，明白了，哦，是这样。鲁会长的意思是我玉堂把一个土八路藏起来了。哎呀呀！我玉堂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可是拥护皇军的良民呐，鲁会长，你不能因为过去跟我们东家孙笃成有过节，你就给我们安这个罪名啊！这个罪名我们可受不起呀，鲁会长，冤有头，债有主，你跟姓孙的有仇，你找他去呀，你报了仇也替我出气。我2年没开薪金，加起来得上1000块。我为啥在这赖着不走？也等他呀。跑了和尚跑不了寺，咱俩是一块儿的，你千万别拿我开刀啊！常果川听明白了，看看鲁四海，眼神中带出质疑的神色，意思说，这个人说对不对？你是不是公报私仇，对玉堂将员有仇恨？你给他们栽赃，想借我的势力达到你的目的，告诉你想玩我没门儿。鲁四海看明白常谷川的眼神，这个气呀！元芳我，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越这样东拉西扯，我越怀疑受伤人就在你们玉堂将员。哎呦，我的四爷爷，你可不能当着太君面这么说呀！我也不解释了，怎么解释你也不相信。太君，这么办，我们就这么大前后3层院，你让皇军搜，前前后后犄角旮旯，哪怕你挖地3尺，只要搜出那个什么队员，你就把我一枪崩了，俺姓袁的眼皮儿都不眨，行不行？常谷川点点头，有戏，鲁桑，快快的搜查！哎哎，好！鲁四海恨得用枪口点着元丰我，算你有种！你给我等着，把你们人都喊出来，把前后院所有的人都集中在那边空地上，一律脱掉上衣，光着脊梁。给我站成2排，我要看看那土八路是不是玉堂将员的人。干嘛呀？光着脊梁验伤啊！这招还真厉害。就这样，郝景春、苗芳林、云中燕一个个都来了，有人脸上贴着纸条，干嘛呢？正打牌的，有的睡眼朦胧，哈哧连天呢，是刚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天天没事睡大觉呗，反正人要不干活，精神头不足，一个个蔫头耷拉脑袋，排成2排。鲁四海瞪圆了夜猫子眼，板着脸，从头到尾一个个检查。不光他看，

0: 派人还拉来了老山羊，叫老山羊来认，是不是到药店买盘尼西林人。让他失望的是，站着几个人，黑的白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没有一个肩上受过伤，都不像。鲁四海气得破口大骂，奶奶的，难道这小子能飞上天？给我搜！十多个鬼子加上鲁四海手下的狗腿子分几路，在义玉堂前院后院一间一间挨门搜查，翻箱倒柜，扒个乱七八糟，连酱缸搅六搅，大堆大堆发了霉的萝卜青菜翻了个顶朝天，前院后院一片狼藉，折腾俩钟头也没发现那个受伤人。报告，没有，报告，没有，没找着。哎呀，陆思还想，难道我分析错了？那个受伤的没到玉堂酱园，这要是没来的话可麻烦了，在这里折腾俩小时，那个家伙别早就跑了。不行，我怎么也得在玉堂酱园折腾出点毛病，不然不好交代呀。把眼睛一瞪，所有地方都搜过了吗？基本都搜过了。什么叫基本呢？还有没搜的吗？啊，元芳，我说有个地方没搜，弟兄们不愿进。鲁四海、长谷川一天都来了精神。什么地方？元芳，我一指，看着没有，贴着后门墙根一座又矮又破的小茅屋，那里没搜。为什么没搜啊？你看，不是我不让搜，我让他们搜，弟兄们不进去。为什么？元丰，我说，陆会长，这屋里就一个老头，我们酱园子老工人，还是从啊曲阜啊过来的，都管他叫耿老头，光棍一个，一辈子没成家。我们东家看他年纪大了，不忍赶走，一天也吃不多少，就留他在这养老了。现在大概没七十，也六十七八了，又聋又傻又脏，从来不洗脸，还老糊涂了，说话颠三倒四，不知道好歹。最要命的时候，去年得了痨病，咳咳咔咔，一天到晚的咳嗽吐血，请大夫看过，大夫直摇头，说这别治了，治不好等死吧。这老头太脏了，咳出的痰呢带血，到处乱吐。大夫说这病传染，传上就活不了，所以平时我们都不往他那屋去。吃饭的时候，他把饭碗放在门口，我们给他舀勺菜，放俩馒头，他自己端进去吃。吃完了，那碗也不洗，也不刷，下次吃饭再用。我一说这情况，兄弟们不乐意进，我说你们不进不行啊，我在太君面前方才打了保票，不洗清白我得挨枪崩啊。所以陆会长，你看是不是你进去搜搜？
1: 这
0: 鲁四海心说在这儿等我呢啊，江我的军，他明白，他是开药铺的，痨病就是肺结核啊，传染病啊，得这个病腻腻歪歪的不好治，最后人耗尽体能，咳血而死。谁都离痨病鬼远远的，都不进去，让我进，让我传染呐、啊。他也不想进，他偷眼一看长谷川，长谷川两只眼睛像狼似的闪着绿光看着他，看他如何表现。鲁四海没办法，搜就搜，我看八成土八路就在这里。好好好，你搜，少废话，你先去敲门。鲁四海心想，我临死也拉个垫背的，让你姓袁的先进去。袁芳，我说好好好，舍命陪君子，我去叫门，你可得好好看着，给我作证啊。说着他带着鲁四海等一些汉奸日本人来到了小屋门前， 果然门口地上放了个大瓷海碗，呵，油腻腻黑漆漆的，不知道多少天没刷过了。元芳我恶心的用脚往旁边踢了踢，伸手想拍门，犹豫了一下，抬起脚来用脚带手荡荡荡踢门，干嘛？怕传染呢？老耿头醒了吗？快开门，来贵客了。老耿头喊了半天，里边有苍老声音答应：
2: 哎，来了来了，哪个王八羔子踢门呐？
0: 他骂骂咧咧踢了他拉的开门。鲁四海一看，哟，里边出这个老头啊，哎呦，浑身脏兮兮的，看那钱大金都发亮了，不知道抹了多少油，多少天没洗过，头发胡子都赶了，粘脸上看干瘦干瘦的，腮帮子这里微微发红，这是肺痨的一个特征。鲁四海一看，赶紧掏出手绢把鼻子堵上。老梗头开门一看，站着这么多人，吓得他噔噔噔倒退几步。元丰我赶紧说：哎，老梗头别害怕，这位是他先给长谷川介绍，没找见。再一瞧啊，长谷川早就躲出十多步开外，他这叫远离病原体呀。元丰我赶紧往远处指，那位是大日本皇军的太君长谷川司令，还不过去见礼？
2: 好。
0: 老耿头说着就往前去，可把长谷川吓坏了，赶紧一摆手：国内的不要，国内的不要。老耿头乐了：嘿嘿，他是太君。
2: 太君，太君不是女的吗？咋变男的了？
0: 嗨，你说的是杨家将佘老太君，这是男太君。长谷川气的，这太君还分男女啊？中国的文化太厉害了。这时元丰我接着介绍：这位是咱济宁州大名鼎鼎为之会的鲁会长，快问好。老梗头又向鲁四海鞠躬施礼：
2: 老混账好。
0: 啊，老混账！鲁四海当时就火了，手绢也顾不得捂鼻子了，把手枪一晃：老不死的，你敢骂我？元芳我赶紧拦住：哎，刚才我说了，这老头子又聋又傻，不会说话，冒犯之处你不能生气。说着扭头冲着老梗头提高嗓门：老梗头，你听清楚了，是鲁会长，不是老混长。老混账，你少装傻充愣，我问你，你把铁道游击队员藏哪儿了？元丰我说：鲁会长问你看见铁道游击队没有啊？啥铁道游击队啊？啊，跌倒就睡呀、啊、不对，是铁道游击队。
2: 哦，听见了听见了，别那么大声，这个就在屋里呢。
3: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制。

0: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1: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0: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1: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

0: 剂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1: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0: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0: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0: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0: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3: 没错，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2: 是的，
3: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2: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3: 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2: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3: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2: 是的，
3: 对不对？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2: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3: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2: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3: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2: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3: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2: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3: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2: 对，
3: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2: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3: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2: 嗯，
3: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低。
2: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3: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2: 对，
3: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啊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2: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啊，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3: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2: 嗯，
3: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2: 嗯。
3: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2: 需要就越大，
3: 越要啊及时补充。
2: 嗯，
3: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
2: 嗯，
3: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呢发生。
2: 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3: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2: 是的，
3: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2: 嗯，
3: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2: 嗯，
3: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2: 对，这差距可大了。
3: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2: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3: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2: 是，
3: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2: 嗯，
3: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添存物，
2: 嗯，
3: 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2: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3: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2: 嗯，
3: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2: 是的，
3: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2: 嗯，
3: 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2: 嗯，
3: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2: 非常低，
3: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
2: 很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3: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2: 嗯，
3: 一天呢吃三四粒、五六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2: 啊。哦，
3: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2: 是的，
3: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2: 嗯嗯。
3: 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

0: 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1: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增生5年多，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1: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1: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1: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1: 太低了，
0: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根本补不上，
1: 远远不够，
0: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1: 不一样了，
0: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用到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含量高，改善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1: 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机会。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0: 吃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的靶向吸收。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核心本质的区别。很多人吃了很多

0: 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1: 嗯，这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氏多腔斑结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1: 很精准，
0: 别的地方不去。
1: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0: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氏多腔斑结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1: 嗯，
0: 前列腺里边斑结红素浓度直线提升，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1: 是的，
0: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1: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0: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1: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0: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1: 哎，对，
0: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腔斑结红素。
1: 是的，
0: 这样解决问题呀、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1: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0: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1: 对，
0: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腔斑结红素，
1: 双向发力，
0: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也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1: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0: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腺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3-5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6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1: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0: 对，
1: 嗯，
0: 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侵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侵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1: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你当然是最好的。 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

0: 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1: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0: 对，
1: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0: 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1: 没错，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青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强保障。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0: 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腺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1: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0: 是
1: 只能管一边儿，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而美国威士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0: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1: 对，首先说多青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也再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0: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1: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啊必须同步解决。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0: 登场了啊。
1: 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腺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0: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1: 对，多青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南瓜籽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0: 各干各的活，
1: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0: 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0: 不会呀，冲走了呀。
1: 那如果

0: 我接一碗水泡着这当中在那放着，
1: 嗯，
0: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1: 嗯，
0: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的。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液次数减少。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呐、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1: 嗯，
0: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呐、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纵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1: 嗯，
0: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腺，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稍事休息。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2: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子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2: 特别添加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 三平为基

0: 除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1: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3: 哎，
4: 我想报名啊。
3: 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4: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啊、姑爷呀、啊、一起啊也都配上。
3: 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4: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这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呢胀乎乎的，就是坠的慌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喝去上厕所了。
3: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4: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一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着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呀，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3: 多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溢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4: 是
3: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股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4: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3: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1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4: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3: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啊，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4: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在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3: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手术插管那一步。
4: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3: 啊，
4: 真的太感谢您了。
3: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 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

0: 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
1: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2: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
2: 嗯。
3: 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
2: 嗯，
3: 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
2: 嗯，
3: 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2: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
3: 嗯，
2: 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3: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
2: 嗯，
3: 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
2: 好，
3: 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
2: 嗯，
3: 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
2: 嗯，
3: 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
2: 哦，
3: 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2: 嗯，
3: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2: 嗯，
3: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嘛。
2: 嗯，
3: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2: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说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的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3: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士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2: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士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

0: 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他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1: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
0: 哎，
1: 谢谢您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
0: 哎，
3: 你好。
0: 哎，是我。哎，
3: 这款卫士多清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钮住啊。
0: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73岁啊。
0: 嗯，
3: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0: 嗯，
3: 哎呦，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0: 嗯，
3: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0: 嗯，
3: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0: 嗯，
3: 经常的会尿在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比较难受。后来到医院的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0: 嗯，
3: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0: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他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3: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只有一点药，
0: 嗯，
3: 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卫士多清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 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陈敏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个听说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0: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就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微视多氢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微视多氢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氢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氢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3: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九根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不用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期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0: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3: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0: 啊，不
3: 谢你帮我躲过了手术、啊、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0: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0: 哎，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嘿、hey, 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哎，是我。哎，
4: 我专门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0: 啊、
4: 嗯、去医院报个名，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0: 啊、
4: 嗯、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这里报个名。
0: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士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主任，
0: 嗯，
4: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标对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0: 嗯，
4: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对又胀又疼，
0: 嗯，
4: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0: 嗯，
4: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0: 嗯，
4: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0: 嗯嗯，
4: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0: 啊，
4: 疼的吧怎么办。
0: 嗯，
4: 之前这个药吧吃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 啥都药都吃过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不？用上咱们这款多穷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六瓶，现在吧这个对账痛嘛全消失了，
0: 嗯，
4: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0: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奖见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微吃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面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的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十年二十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七八十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的都危险。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4: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靶向对准前列腺真正是，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0: 嗯，
4: 不尿频不尿急了，
0: 嗯，
4: 晚上吧也不吃药了，整个人吧就轻松太多了。
0: 到七十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4: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0: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4: 好的，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呢？
0: 哎，是我啊。
5: 你好。
0: 哎。
5: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
0: 嗯，
5: 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0: 您说啊。
5: 第一个胃肠不好，
0: 嗯，
5: 吃不对劲的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0: 啊。啊，
5: 完事就滑下去，滑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这缓过来，缓过来又吃点什么玩意儿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
0: 啊，
5: 第二大便不成形，就要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什么扎了吧唧的呢？哎，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0: 小便怎么样？
5: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0: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5: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0: 嗯，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5: 不的，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身上就像老鲁达那种， 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0: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

0: 湿气重的表现。
1: 对，脾肾。
0: 你这个问题也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神汤给你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潴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1: 哎呀，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0: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1: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食了。
0: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
1: 啊、
0: 因为你承受不了、
1: 啊、
0: 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
1: 啊、
0: 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
1: 哦哦，
0: 哎，
1: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0: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1: 是肾虚是吧？
0: 对对，用四神汤就可以啊。
1: 哦，好，
0: 嗯，好，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1: 那好了，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啊，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进行核实咨询。明天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醒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个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三瓶六瓶九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0: 没错，
2: 嗯，
0: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2: 是的，
0: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2: 嗯，
0: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想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2: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0: 嗯，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2: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0: 他这个是太敏感了。
2: 嗯，
0: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2: 是的，
0: 对不对？
2: 嗯，
0: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2: 嗯，
0: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2: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0: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2: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0: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2: 嗯，
0: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2: 哦，
0: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2: 嗯，
0: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2: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0: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2: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0: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2: 对，
0: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2: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0: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2: 嗯，
0: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低。
2: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0: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2: 对，
0: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啊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2: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啊，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0: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2: 嗯，
0: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2: 嗯，
0: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2: 需要就越大，
0: 越要啊及时补充。
2: 嗯，
0: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
2: 嗯，
0: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呢发生。
2: 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2: 是的，
0: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2: 嗯，
0: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2: 嗯，
0: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2: 对，这差距可大了。
0: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2: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0: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2: 是，
0: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2: 嗯，
0: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添葱物，
2: 嗯，
0: 有效成分少的可怜的。
2: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0: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2: 嗯，
0: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2: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2: 嗯，
0: 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2: 嗯，
0: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2: 非常低，
0: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2: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0: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2: 嗯，
0: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2: 啊，哦，
0: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2: 是的，
0: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2: 嗯嗯。
0: 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2: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2: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腺增生5年多，
2: 嗯，
0: 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走慢两步就会尿裤子，
2: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2: 嗯嗯，
0: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2: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2: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啊，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2: 嗯，
0: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2: 太低了。
0: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
2: 嗯，
0: 根本补不上，
2: 远远不够，
0: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
2: 嗯，
0: 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
2: 嗯嗯。
0: 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一天就吃1粒，
2: 嗯，
0: 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2: 哎，不一样了。
0: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2: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
2: 嗯，
0: 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2: 放松了。
0: 哎，用到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
2: 嗯，
0: 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2: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含量高，改善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
2: 嗯，
0: 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2: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呀，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2: 嗯，
0: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
2: 嗯，
0: 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2: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2: 嗯，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2: 嗯，
0: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2: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2: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机会。
5: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0: 吃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的靶向吸收。
2: 是的。
0: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核心本质的区别。
2: 嗯，
0: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2: 嗯，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
2: 嗯，
0: 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2: 很精准，
0: 别的地方不去。
2: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

0: 道上了。
1: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0: 嗯，
1: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
0: 嗯，
1: 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0: 是的，
1: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0: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1: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
0: 嗯嗯，
1: 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
0: 嗯嗯，
1: 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0: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1: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0: 哎，对，
1: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0: 是的，
1: 这样解决问题呀、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0: 嗯，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1: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0: 对，
1: 比如40岁到50多清番茄红素
0: 双向发力，
1: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0: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1: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纤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3-5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6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0: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1: 对，
0: 嗯，
1: 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侵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侵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三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0: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你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1: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

0: 青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
1: 嗯，
0: 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
1: 哎，
0: 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1: 对，
0: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1: 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0: 没错，
1: 嗯，
0: 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青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强保障。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
1: 嗯，
0: 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1: 嗯，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腺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0: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1: 是
0: 只能管一边儿，
1: 嗯，
0: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
1: 嗯，
0: 而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
1: 嗯、
0: 配合起来啊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1: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0: 对，首先说多青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
1: 嗯，
0: 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
1: 哎
0: 哎，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再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嗯、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啊必须同步解决。
1: 嗯，
0: 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1: 哎，登场了啊。
0: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腺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
1: 嗯，
0: 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
1: 嗯，
0: 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青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1: 哎，
0: 南瓜籽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1: 嗯，
0: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1: 嗯，
0: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的，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呀

0: 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呐、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1: 嗯，
0: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呐、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作用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1: 嗯，
0: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腺，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3: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子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2: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3: 特别添加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2: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3: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2: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3: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2: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4: 我想报名啊。
0: 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4: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
0: 嗯。
4: 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啊、姑爷呀、啊、一起啊，也都配上。
0: 哈、哦，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4: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这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呢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合计上厕所了。
0: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4: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一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着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0: 多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4: 是
0: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4: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啊、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0: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啊、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1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4: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0: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它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呀、啊？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4: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再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啊、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0: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啊、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4: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0: 啊，
4: 真的太感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啊、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4: 哦。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 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

0: 哎，是我啊！
1: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0: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1: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
0: 嗯。
1: 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
0: 嗯。
1: 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
0: 嗯。
1: 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0: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1: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
0: 嗯，
1: 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啊、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
0: 好、
1: 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
0: 嗯，
1: 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
0: 嗯，
1: 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0: 嗯，
1: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0: 嗯，
1: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嘛。
0: 嗯。
1: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儿。
0: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说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1: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氏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0: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氏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这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 而更关键啥呀？

0: 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你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1: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别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行行，
0: 哎，
1: 以后我再联系您，谢谢您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氢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4: 这款胃是多氢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留住啊。
0: 啊，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今年呢73岁啊。
0: 嗯，
4: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0: 嗯，
4: 哎呦，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0: 嗯，
4: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0: 嗯，
4: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经常的会尿在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憋得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0: 嗯，
4: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0: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了。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他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就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4: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胃是多氢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0: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 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微视多性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
4: 嗯，
0: 微视多性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性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青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4: 哎呦，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九瓶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
0: 嗯，
4: 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用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期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0: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4: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0: 啊，不客气，
4: 谢你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0: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0: 哎，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3: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嘿，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哎，是我哎，
5: 我专门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0: 嗯，
5: 去医院报个名，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0: 嗯，
5: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搁这报个名。
0: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士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5: 主任，
0: 嗯，
5: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遭罪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0: 嗯，
5: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坠又胀又疼，
0: 嗯，
5: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0: 嗯，
5: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0: 嗯，
5: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0: 嗯嗯，
5: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0: 那、
5: 疼的吧，怎么办？
0: 嗯，
5: 之前这个药吧，吃了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吃过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不？用上咱们这款多青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
0: 嗯，
5: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0: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 但是加上微吃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

0: 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氢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的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到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十年二十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七八十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都危险。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1: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靶向对准前列腺神经时，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0: 嗯，
1: 不尿频，不尿急了。
0: 嗯，
1: 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吧就轻松太多了。
0: 到七十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0: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好的，主任，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呢？
0: 是我啊。
3: 你好。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一位农民，七十岁，两个毛病吧。
0: 您说啊。
3: 第一个，胃肠不好，吃不对劲的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0: 啊。
3: 完事就滑下去，滑下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它缓过来，缓过来要吃点什么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第二，大便不成形，今天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么扎了吧唧的呢？哎，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0: 小便怎么样？
3: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0: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3: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0: 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3: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这样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0: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3: 对，脾肾，
0: 你这个问题也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氢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氢番茄红素用上。哎，四神汤给你啊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 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

0: 体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潴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1: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0: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1: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食了。
0: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
1: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0: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1: 是肾虚是吧？
0: 对对，用四陈汤就可以啊。
1: 好，
0: 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1: 那好了，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进行核实咨询。明天同一时，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抗

0: 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2: 没错，
3: 嗯，
2: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3: 是的，
2: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3: 嗯，
2: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3: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2: 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2: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3: 嗯。
2: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3: 是的，
2: 对不对？
3: 嗯，
2: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3: 嗯，
2: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3: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2: 多青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青番茄红素。
3: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2: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3: 嗯，
2: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3: 哦，
2: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3: 嗯，
2: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3: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2: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3: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2: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青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3: 对，
2: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3: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2: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青番茄红素。
3: 嗯，
2: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低。
3: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青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青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2: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3: 对，
2: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青番茄红素， 才能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

0: 前列腺问题。
1: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啊，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0: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1: 嗯，
0: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1: 嗯，
0: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1: 需要就越大，
0: 越要啊及时补充。
1: 嗯，
0: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
1: 嗯，
0: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呢发生。
1: 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1: 是的，
0: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1: 嗯，
0: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1: 嗯，
0: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1: 对，这差距可大了。
0: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1: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0: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1: 是，
0: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1: 嗯，
0: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添存物，
1: 嗯，
0: 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1: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0: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1: 嗯，
0: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有几个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1: 嗯，
0: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1: 非常低。
0: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1: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0: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1: 嗯，
0: 一天呢吃三四粒、五六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1: 哦，
0: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1: 是的，
0: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1: 嗯嗯。
0: 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1: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腺增生5年多，
1: 嗯，
0: 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
1: 哎，
0: 走慢2步就会尿裤子，
1: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1: 嗯嗯，
0: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1: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1: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 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1: 太低了。
0: 煮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晶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
1: 嗯，
0: 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1: 哎，不一样了。
0: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三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
1: 嗯，
0: 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哎，用到六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
1: 嗯，
0: 后来坚持用到九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晶番茄红素，它的含量高，改善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
1: 嗯，
0: 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1: 嗯，
0: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
1: 嗯，
0: 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1: 嗯，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1: 嗯，
0: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机会。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吃美国威士多晶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的靶向吸收。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核心本质的区别。
1: 嗯，
0: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1: 嗯，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晶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
1: 嗯，
0: 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1: 很精准，
0: 别的地方不去。
1: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0: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晶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1: 嗯，
0: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
1: 嗯，
0: 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1: 是的，
0: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1: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0: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
1: 嗯嗯，
0: 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
1: 嗯嗯，
0: 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 吃再多也白费。
1: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

0: 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1: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0: 哎，对，
1: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啊、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0: 是的，
1: 这样解决问题呀、啊、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0: 嗯，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1: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0: 对，
1: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清番茄红素，
0: 双向发力，
1: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0: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1: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腺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三五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6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0: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1: 对，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侵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侵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0: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你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1: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0: 对，
1: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0: 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1+1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1: 没错，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强保障。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0: 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
1: 嗯，
0: 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1: 嗯，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线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0: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1: 是
0: 只能管一边，
1: 嗯，
0: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
1: 嗯， 嗯，
0: 而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1: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0: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
1: 嗯，
0: 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哎，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再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必须同步解决。
1: 嗯，
0: 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1: 哎，登场了啊。
0: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低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1: 嗯，
0: 南瓜籽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互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互腺方案。
1: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1: 嗯，
0: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吗？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籽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呢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1: 嗯，
0: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

0: 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综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1: 嗯，
0: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线，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5: 我想报名啊。
0: 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现在呀名额很紧张了，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5: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
0: 嗯，
5: 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也都配上。
0: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5: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这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呢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

0: 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块复方多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三瓶左右吧，哎，能够坐两个小时啊，也不合计上厕所了。
1: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0: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一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着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呀，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1: 多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三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三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0: 是
1: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0: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1: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一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0: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1: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啊，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0: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在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1: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啊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0: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1: 啊，
0: 真的太感谢您了。
1: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0: 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当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
1: 嗯、
0: 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1: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
0: 嗯，
1: 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啊，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
0: 好、oh. ，
1: 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
0: 嗯。
1: 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
0: 嗯。
1: 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
0: 哦哦。
1: 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0: 嗯。
1: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0: 嗯，
1: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嘛，
0: 嗯，
1: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0: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嗯、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说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嗯、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嗯、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的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它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它加上。
1: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士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0: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士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 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

0: 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1: 哎呀，主任，你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别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你，谢谢你了，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长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0: 是我。哎，
3: 这款卫士多青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钮住啊。
0: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这年呢73岁啊。
0: 嗯，
3: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0: 嗯，
3: 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0: 嗯，
3: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0: 嗯，
3: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正常的会尿在外面，周边是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特别难受。后来到医院的时候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0: 嗯，
3: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0: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他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3: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的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卫士多青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陈敏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0: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也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威氏多青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威氏多青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青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

0: 多青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1: 刘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九根之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让我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体积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0: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1: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0: 啊，不客
1: 气，谢谢你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0: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专门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0: 啊，
3: 去医院报个名，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0: 啊。
3: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跟他报个名。
0: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士番茄红素啊，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主任，
0: 嗯，
3: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遭罪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0: 嗯，
3: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坠又胀又疼，
0: 啊、
3: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0: 嗯，
3: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0: 嗯，
3: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0: 嗯，
3: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0: 啊，
3: 疼的吧怎么办？
0: 嗯。
3: 之前这个药吧，吃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不？用上咱们这款多青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
0: 嗯，
3: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0: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士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得更彻底， 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十年二十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七八十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的都危险，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3: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用八项对准前列腺神经室，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不尿频不尿急了，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吧就轻松太多了。
0: 到七十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3: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0: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3: 好的，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呢？
0: 啊，是我啊。
4: 你好。
0: 啊。
4: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0: 您说啊。
4: 第一个胃肠不好，吃不对劲儿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0: 啊。
4: 完事就滑下去，滑下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这缓过来，缓过来要吃点什么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第二，大便不成形，要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纷纷的，这扎了吧唧的呢。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0: 小便怎么样？
4: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0: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4: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0: 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4: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身上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0: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4: 对，脾肾。
0: 你这个问题也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神汤给你啊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储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4: 哎呀，那好， 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

0: 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1: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0: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食了。
1: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
0: 啊、
1: 因为你承受不了、
0: 啊、
1: 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
0: 啊、
1: 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
0: 哦 哦, 哦，
1: 哎，
0: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1: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0: 是肾虚是吧？
1: 对对，用四神汤就可以 啊,
0: 啊。哦，好，
1: 嗯，
0: 好，
1: 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0: 那好了，谢谢啊。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啊，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进行核实咨询。明天同一时间，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

0: 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1: 没错，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0: 是的，
1: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0: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1: 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0: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1: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0: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1: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0: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1: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0: 哦，
1: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0: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1: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0: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1: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0: 对，
1: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0: 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1: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低。
0: 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1: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0: 对，
1: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啊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0: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1: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0: 需要就越大，
1: 越要啊及时补充。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1次1粒，1天2次。吃够周期， 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

0: 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的发生。
1: 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1: 是的，
0: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1: 嗯，
0: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1: 嗯，
0: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1: 对，这差距可大了。
0: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1: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0: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1: 是，
0: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1: 嗯，
0: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天村五，
1: 嗯，
0: 有效成分少的可怜的。
1: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0: 对，这就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1: 嗯，
0: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1: 嗯，
0: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1: 非常低。
0: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1: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0: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1: 嗯，
0: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1: 啊，哦，
0: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1: 是的。
0: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1: 嗯嗯。
0: 而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1: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儿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增生5年多，
1: 嗯，
0: 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
1: 哎，
0: 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1: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1: 嗯嗯，
0: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1: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1: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啊，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1: 太低了。
0: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
1: 嗯，
0: 根本补不上，
1: 远远不够，
0: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
1: 嗯，
0: 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 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
1: 嗯嗯。
0: 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

0: 基础上呢，它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晶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
1: 嗯，
0: 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1: 哎，不一样了，
0: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三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
1: 嗯，
0: 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哎，用到六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
1: 嗯，
0: 后来坚持用到九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晶番茄红素，它的含量高，改善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
1: 嗯，
0: 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1: 嗯，
0: 大家要明白，咱们
1: 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1: 嗯，
0: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机会。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0: 吃美国威士多晶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的靶向吸收。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核心本质的区别。
1: 嗯，
0: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1: 嗯，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晶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
1: 嗯，
0: 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1: 很精准，
0: 别的地方不去。
1: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0: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晶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1: 嗯，
0: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
1: 嗯，
0: 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1: 是的，
0: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1: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0: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
1: 嗯嗯，
0: 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
1: 嗯嗯，
0: 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1: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0: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儿。
1: 哎，对，
0: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啊、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晶番茄红素。
1: 是的，
0: 这样解决问题呀、啊、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1: 嗯，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

0: 慢的来才行。
1: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0: 对，
1: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清番茄红素，
0: 双向发力，
1: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0: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1: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间隙、尿分叉，一晚上起夜三五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6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沥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0: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1: 对，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浸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浸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三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0: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1: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0: 对，
1: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0: 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1: 没错，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强保障。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0: 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腺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1: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0: 是
1: 只能管一边，
0: 顾
1: 不上另外一面。

0: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
1: 嗯。嗯，
0: 而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泻。
1: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0: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
1: 嗯，
0: 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再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啊必须同步解决。
1: 嗯，
0: 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子提取物。
1: 哎，登场了啊。
0: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1: 嗯，
0: 南瓜子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1: 嗯，
0: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1: 嗯，
0: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的。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呐、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1: 嗯，
0: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 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进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青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作用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1: 嗯，
0: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线，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青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青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5: 我想报名啊。
0: 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听这么多？
5: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
0: 嗯，
5: 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也都配上。
0: 哈、哦，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5: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跟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
0: 嗯，
5: 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的胀乎乎的，就是坠的慌往下呀，
0: 嗯，
5: 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喝去上厕所了。
0: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5: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1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着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0: 多青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 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
5: 嗯。

0: 尿等待尿不尽，
1: 是
0: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六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九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1: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0: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一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1: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0: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啊，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1: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在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0: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九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九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1: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0: 啊，
1: 真的太感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1: 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0: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0: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批。

0: 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
1: 嗯，
0: 他主要是啥呢？他是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
1: 哦，
0: 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1: 嗯，
0: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1: 嗯，
0: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嘛。
1: 嗯，
0: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1: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嗯、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嗯、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清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清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0: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士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啊？
1: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士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这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0: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1: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0: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别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
1: 哎、
0: 谢谢您了，主任、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应该用的保健产品。

0: 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2: 是我，哎。
3: 这款卫士多醇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钮住啊。
2: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73岁啊。
2: 嗯。
3: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2: 嗯。
3: 哎呦，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2: 嗯。
3: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2: 嗯。
3: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经常的会尿在外面，肚边吃外面，整天都晚进不好厕所了，尿了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憋得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2: 嗯，
3: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2: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了。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他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3: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卫士多醇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2: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星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星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3: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9瓶之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

0: 尿干净了，
1: 嗯，
0: 产余量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不用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期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1: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0: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1: 啊，不客
0: 气，谢你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1: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嘿，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哎，是我哎，
4: 我咱们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1: 啊，
4: 去医院报个名，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1: 啊，
4: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搁这报个名。
1: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士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主任，
1: 嗯，
4: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遭罪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1: 嗯，
4: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对又胀又疼，
1: 啊、哦，
4: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1: 嗯，
4: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1: 嗯，
4: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1: 嗯嗯。
4: 看个盆下盘池我都坐不住
1: 啊，
4: 疼的吧这么快，
1: 嗯，
4: 之前这个药吧吃了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
1: 嗯、
4: 知道吧，用上咱们这款多穷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
1: 嗯，
4: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1: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奖见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士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清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得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10年20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70-80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的都危险，

0: 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1: 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八项对准前列腺神经室，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0: 嗯，
1: 不尿频不尿急了，
0: 嗯，
1: 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嘛就轻松太多了。
0: 到七十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
1: 嗯，
0: 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0: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好的，主任，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呢？
0: 是我啊。
3: 你好。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一点一点的，他缓过来，缓过来又吃点什么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第二大便不成形，今天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扎了吧唧的呢。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0: 小便怎么样？
3: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0: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3: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0: 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3: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身上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0: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3: 对，脾肾，
0: 你这个问题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四陈汤给你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储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3: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0: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3: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食了。
0: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
3: 啊，
0: 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哎，
3: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0: 你这么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3: 再举是吧？
0: 对对，用四神汤就可以啊。
3: 好，
0: 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3: 那好了，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好。
2: 好，再见这位

0: 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进行核实咨询。
2: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醒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3: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3: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3: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2: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3: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2: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3: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2: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3: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2: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4: 没错，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0: 是的，
4: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0: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电话， 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4: 嗯，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0: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4: 他这个是太敏感了。
0: 嗯，
4: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0: 是的，
4: 对不对？
0: 嗯，
4: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0: 嗯，
4: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0: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4: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0: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4: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0: 嗯，
4: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0: 哦，
4: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0: 嗯，
4: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0: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4: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0: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4: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0: 对，
4: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0: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4: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4: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低。
0: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4: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0: 对，
4: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啊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0: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啊，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4: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0: 嗯，
4: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0: 嗯。
4: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0: 需要就越大，
4: 越要啊及时补充。
0: 嗯，
4: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2次。
0: 嗯，
4: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啊、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呢发生。
0: 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0: 是的，
4: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0: 嗯，
4: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0: 嗯，
4: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 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5: 对，这差距可大了。
4: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5: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4: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5: 是，
4: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添存物，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5: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4: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5: 是的，
4: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5: 非常低。
4: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5: 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4: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5: 啊。
4: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5: 是的，
4: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5: 够用了。
4: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5: 对，
4: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5: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儿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4: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腺增生5年多，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5: 哎呦，
4: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5: 怕来不及啊。
4: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5: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4: 开始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5: 太低了。
4: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根本补不上，
5: 远远不够，
4: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5: 哎，不一样了。
4: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5: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4: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5: 放松了。
4: 哎，用到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 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5: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高，改善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4: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5: 对，
4: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5: 对，
4: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5: 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4: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5: 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机会。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 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的靶向吸收。
5: 是的，
4: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核心本质的区别。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5: 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4: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5: 很精准，
4: 别的地方不去。
5: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4: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5: 是的，
4: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5: 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4: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5: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4: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5: 对，
4: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啊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5: 是的，
4: 这样解决问题啊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5: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4: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5: 对，
4: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 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清番茄红素，
5: 双向发力，
4: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也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5: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4: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腺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三五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六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5: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4: 对，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侵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侵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5: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你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
1: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5: 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4: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5: 对，
4: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5: 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4: 没错，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强保障。
5: 是的，
4: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5: 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腺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4: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5: 是
4: 只能管一边儿，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而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5: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4: 对，首先说多青番茄红素，

0: 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哎，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再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儿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也必须同步解决。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子提取物。
1: 哎，登场了啊。
0: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多星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南瓜子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儿。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2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的。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呐、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呐、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 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嗯，

0: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青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1: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作用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0: 嗯，
1: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0: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线，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青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青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
5: 我想报名啊。
1: 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5: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
1: 嗯。
5: 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啊，也都配上。
1: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5: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这前列腺毛病吧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呢胀乎乎的，就是坠的慌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合计上厕所了。
1: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5: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一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着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1: 多青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5: 是
1: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青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腺增生和慢性炎症， 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5: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1: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一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5: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1: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呀、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5: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再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1: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手术插管那一步。
5: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1: 啊！
5: 真的太感谢您了。
1: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5: 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6: 哎，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6: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1: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6: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1: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6: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他白天没事的时候

0: 确实啊，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支前列腺的药吃的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1: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氏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0: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氏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这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就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1: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别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哦，
1: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
0: 哎，
1: 谢谢您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1367136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2: 是我，哎。
3: 这款卫士多层翻压红树，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钮住啊！
2: 啊，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这年呢，73岁啊。
2: 嗯。
3: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2: 嗯。
3: 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2: 嗯。
3: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到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2: 嗯。
3: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2: 啊。
3: 经常的啊，会尿在外面，周边室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比较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2: 嗯，
3: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2: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得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他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就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3: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只有一点药，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的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卫士多层翻压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陈敏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2: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也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威氏多腈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威氏多腈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腈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腈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3: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9瓶之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
2: 嗯，
3: 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这也不让我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期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2: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 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3: 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2: 啊，不客气，
3: 谢你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2: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2: 哎，好，再见。
3: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0: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嘿，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2: 哎，是我啊。
4: 我专门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2: 啊。
4: 去医院报个名，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2: 啊。
4: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2: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士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主任。
2: 嗯。
4: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标对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2: 嗯，
4: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对又胀又疼，
2: 嗯，
4: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2: 嗯，
4: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2: 嗯，
4: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2: 嗯嗯，
4: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2: 啊，
4: 疼的吧这么快，
2: 嗯，
4: 之前这个药吧吃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吧用上咱们这款多重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账痛嘛全消失了，
2: 嗯，
4: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2: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士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清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的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10年20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70-80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的都威胁。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4: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加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靶向对准前列腺神经室，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2: 嗯，
4: 不尿频不尿急了，
2: 嗯，
4: 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吧就轻松太多了。
2: 到70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 把相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4: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2: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4: 好的，主任，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
0: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呢？
2: 啊，是我啊。
5: 你好。
2: 啊。
5: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2: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
2: 嗯，
5: 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2: 您说啊，
5: 第一个胃肠不好，
2: 嗯，
5: 吃不对劲儿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2: 啊。啊，
5: 完事就滑下去。滑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这缓过来，缓过来又吃点什么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
2: 啊，
5: 第二大便不成形，要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什么扎了吧唧的呢？
2: 嗯，
5: 哎，第二个肾功能不行。
2: 小便怎么样？
5: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2: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5: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2: 嗯，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5: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这样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2: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的表现。
5: 对，脾肾，
2: 你这个问题也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陈汤给你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储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5: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2: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5: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吃了。
2: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
5: 啊、
2: 因为你承受不了、
5: 啊、
2: 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
5: 啊、
2: 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
5: 哦，
2: 哎，
5: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2: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5: 再举是吧？
2: 对对，用四神汤就可以啊。
5: 哦，好，
2: 嗯，好，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5: 那好了，谢谢啊。
2: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5: 啊，哎，好，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
0: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进行核实咨询。明天同一时间，
6: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醒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7: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6: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7: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6: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7: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6: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7: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6: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7: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6: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7: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6: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2: 没错，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1: 是的，
2: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1: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2: 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1: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 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

0: 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三天，晚上起夜从三四次直接降到了两次了。
1: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0: 嗯，
1: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三天，有缓解了。
0: 嗯，
1: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0: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1: 多青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青番茄红素。
0: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1: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0: 嗯，
1: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0: 哦，
1: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0: 嗯，
1: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0: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1: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0: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1: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青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0: 对，
1: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0: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1: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青番茄红素。
0: 嗯，
1: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低。
0: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青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青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1: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0: 对，
1: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青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0: 有多青番茄红素的保护哈，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1: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0: 嗯，
1: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0: 嗯，
1: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0: 需要就越大，
1: 越要啊及时补充。
0: 嗯，
1: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
0: 嗯，
1: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呐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呐发生。
0: 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大家记住，吃多青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0: 是的，
1: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0: 嗯，
1: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0: 嗯，
1: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0: 对，这差距可大了。
1: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0: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 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1: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0: 是，
1: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天从五，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0: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1: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0: 嗯，
1: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0: 非常低，
1: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0: 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1: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0: 哦，
1: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0: 是的，
1: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0: 够用了，
1: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0: 对，
1: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验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1: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增生5年多，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0: 哎呦，
1: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0: 怕来不及啊，
1: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0: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1: 开始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0: 太低了，
1: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根本补不上，
0: 远远不够，
1: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0: 哎，不一样了，
1: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0: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1: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0: 放松了，
1: 哎。用的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0: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高，改善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1: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 按周期用，
0: 对，
1: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

0: 痛苦，不再遭罪。
1: 嗯，
0: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
1: 嗯，
0: 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1: 嗯，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1: 嗯，
0: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机会。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的靶向吸收。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核心本质的区别。
1: 嗯，
0: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1: 嗯，这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
1: 嗯，
0: 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1: 很精准，
0: 别的地方不去。
1: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0: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1: 嗯，
0: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
1: 嗯，
0: 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1: 是的，
0: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1: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0: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
1: 嗯嗯，
0: 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
1: 嗯嗯，
0: 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1: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0: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1: 哎，对，
0: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啊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1: 是的，
0: 这样解决问题啊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1: 嗯，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0: 没错。
1: 嗯，
0: 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1: 对，
0: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清番茄红素，
1: 双向发力，
0: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
1: 嗯，
0: 不让问题也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 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1: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

0: 猪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1: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间隙、尿分叉，一晚上起夜三五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六瓶。六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沥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0: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九瓶了？
1: 对，
0: 嗯，
1: 而且九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浸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浸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三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九瓶。九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0: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九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1: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0: 对，
1: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0: 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1: 没错，
0: 嗯，
1: 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强保障。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0: 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线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1: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0: 是
1: 只能管一边儿，
0: 嗯，
1: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而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0: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1: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 一点点的清理干净。
0: 嗯，
1: 哎，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再。

0: 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也必须同步解决。
1: 嗯，
0: 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1: 哎，登场了啊。
0: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星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1: 嗯，
0: 南瓜籽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1: 嗯，
0: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1: 嗯，
0: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的，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籽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嗯，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呐，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1: 嗯，
0: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作用全面的产品， 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互现，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3: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2: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3: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2: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3: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2: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3: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2: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4: 我想报名啊。
0: 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用这么多？
4: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也都配上。
0: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也常备坚持用。
4: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这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呢胀乎乎的，就是坠的慌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喝去上厕所了。
0: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4: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一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得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0: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4: 是
0: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腺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4: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0: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 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

0: 再往下拖，半年到一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1: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0: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呀、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1: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在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0: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氢泛链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1: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0: 啊，
1: 真的太感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1: 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0: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0: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3: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嘛。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0: 这个你

0: 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的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1: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氏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0: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氏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这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1: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别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
0: 哎，
1: 谢谢您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4: 这款威氏多青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钮住啊。
0: 啊，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今年呢，73岁啊。
0: 嗯，
4: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0: 哎呀，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1: 嗯，
0: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1: 嗯，
0: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1: 啊，
0: 正常的啊，会尿到外面，肚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憋得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正在起见，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1: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得改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了。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它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就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0: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的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威斯多清三峡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感到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就把连吃，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1: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也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就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星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氢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0: 哎呦，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9瓶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干净了，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用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奇迹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1: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0: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1: 啊！不客
0: 谢
1: 气
0: 你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1: 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 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嘿，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哎，是我哎。
4: 我咱们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1: 啊。
4: 去医院报个名，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1: 啊。
4: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1: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氏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主任，
1: 嗯，
4: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遭罪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1: 嗯，
4: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坠又胀又疼，
1: 啊、哦，
4: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1: 嗯，
4: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1: 嗯，
4: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1: 嗯嗯，
4: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1: 啊、哦，
4: 疼的吧这么快。
1: 嗯，
4: 之前这个药吧吃了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吃过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不？用上咱们这款多重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
1: 嗯，
4: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1: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氏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面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得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得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10年20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70-80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它都威胁。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4: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靶向对准前列腺神经室，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1: 嗯，
4: 不尿频不尿急了，
1: 嗯，
4: 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嘛就冲动太多了。
1: 到70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
4: 嗯，
1: 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4: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1: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 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4: 好的，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呢？
1: 是我啊。
5: 你好。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1: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1: 您说啊。
5: 第一个，胃肠不好，吃不对劲的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1: 啊。
5: 完事就滑下去，滑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这缓过来，缓过来要吃点什么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第二，大便不成形，今天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什么扎了吧唧的呢？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1: 小便怎么样？
5: 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儿都胖了。
1: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5: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1: 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5: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这样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1: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5: 对，脾肾，
1: 你这个问题也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四陈汤给你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潴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5: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1: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5: 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食了。
1: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
5: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1: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5: 是
1: 再洗是吧？对对，用四陈汤就可以啊。
5: 好，
1: 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5: 那好了，谢谢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5: 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 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

0: 意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进行核实咨询。明天同一时间，
2: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汗水和智慧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在优秀的经销商面前，我们到底该学习他们什么呢？学习他们今天的思考和行动，还有学习他们对未来的判断和抉择，其实这些都很重要，但这些并不是一个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每个经销商的实力、规模、发展阶段、所处的环境和地位都不同，他们今天的思考和行动对我们不一定是最有价值的。最有效的方法呢，不是学习成功经销商的今天，而是应该学习他们如何走到今天，学习他们当年的思考、判断和行动。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浙江义乌的汇华食品创始人陈福雄。浙江义乌汇华食品是一家义乌地区专营酒水超过20年的优秀大商，也是华润啤酒等众多知名品牌的核心经销商。从2019年开始，汇华食品开启了超速增长模式，在1元级的规模基础上，5年增长了5倍，啤酒年销售规模超过1100万件，成为浙江区域成长速度最快的超商之一。今天我们就试着用时光回溯的方式，重走一遍汇华食品创始人陈雄福的来时之路，希望大家能有所启发。所谓隔行如隔山，我们先来听一听五金小子趟过酒水代理的深坑。2003年之前，陈雄福跟着家里在义乌小商品城里做着小五金的生意。义乌是全世界闻名的小商品之都，小五金生意的这段时间里，陈雄福完成了商业上的入门。2003年，陈雄福和两个校友合作投资20万的杏花村酒代理生意做不下去了，因为他是介绍两人校友认识的中间人，所以他们希望陈雄福可以接盘这门酒生意。浙商啊，是一个商业天赋天生强大的商业群体。陈雄福本身并不满足于家族的小五金生意，加上确实想为同学解决问题，于是呢，2003年他花了

1万元转让费接手了这盘生意，汇华食品前身龙润商贸就此诞生。隔行如隔山啊，现实总比想象残酷。接手杏花村代理生意后，陈雄福才发现这个产品只是杏花村的一个定制开发产品，根本不是厂里直营的产品。为了做市场，被忽悠着垫了很多费用，结果费用核销时，总运营商又赖账。到运营商所在地待了三天时间，一分钱没要回来之后，陈雄福回到了义乌，便再也没有给运营商打过一个电话。他接受到了这次失败，直接放弃了杏花村的产品，并在2004年3月做了浙江本地品牌千岛湖啤酒义乌的代理商。2004年的啤酒市场正是一个在混乱中高速扩容的时期，千岛湖啤酒当时并不便宜，一件40多元，原本义乌根本没有人做，但是陈雄福接手之后很快就上量了，2005年年底单月销量就破了3万件。2004年的时候，感觉我们并没有太多不一样的操作，无非比其他品牌经销商更务实一些，更注重服务一些。那是一个粗暴增长的时代，只要不瞎折腾，基本每年都会增长。提及当年，陈雄福这样评价。可是好景不长，2006年就当陈雄福卖得正风生水起时，千岛湖品牌中最好的冰爽单品被上游切给了另外一个本地的经销商。无独有偶，也正是2006年初，陈雄福结识了时任雪花啤酒全国市场总监的侯向海。于是2006年3月16号，陈雄福正式与华润啤酒合作，而正是这次合作，真正开启了陈雄福18年的持续增长之路。2006年接了雪花啤酒之后，陈雄福还与泸州老窖达成合作。2007年他又接了王老吉红牛等饮料品牌，一年多之后，陈雄福还拿下了王老吉义乌地区总代理，年销量一度在130万件以上。坚持多品牌之路，这是陈雄福创业前三年最重要的一个经验。他说，对一个商贸公司而言，可以单品牌启动，但绝不可以一直单品牌经营。第一是不安全，厂商地位也不对等，厂家换一个政策，甚至换一个领导，对经销商都可能是生死危机。第二是不利于市场，不利于满足终端需求，产品太单一，终端需求无法最大化满足，其他酒水经销商就可能趁虚而入。第三是不可持续，作为一个公司，经销商肯定要努力实现销量和利润的持续增长，单一品牌可能面临竞争加剧等情况，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由某个单一品牌来承担经销商持续增长的使命和任务。因此，陈雄福对有机会的好产品、好品牌一直都保持极大的开放性。之后的许多年里，他又陆续接了洋河、喜酒、金沙摘要、茅台1935、张裕、奔富、柚香谷这样的品牌，产品涵盖了白酒、啤酒、红酒、黄酒、饮料等等。华润啤酒永远是汇华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可以说没有华润啤酒就没有汇华食品。在多品牌经营战略下，华润啤酒虽然不是我们的唯一，但永远是我们的第一。陈雄福这样定义和诠释汇华公司与华润啤酒的伙伴关系。多品牌经营说起来轻松，其实做起来是很难的，操作不好就成了贪多嚼不烂。品牌多但没一个做得好，做得多丢得多，这是很多多品牌经销商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陈雄福构建起了一个独具匠心的渠道模式，他自己总结为37分渠道模式，30%直供，
加 70% 的分销。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三七分渠道模式呢？全面直供，管理和服务成本太高，优质终端也不会满意，全部分销，终端控制力太弱，根本无法掌控市场。比如义乌有9000家左右的餐饮终端，汇华选择其中1500家优质的餐饮直供，其余7000多家全部交给分销商来服务。 30% 直供，对有规模、有地位、有市场影响力的制高点终端必须排除万难直供，最好的政策、最好的服务，达到最强的控制力。 70% 分销，对制高点终端之外的 70% 终端采用分级管理的分销商模式，在覆盖率基础上发动优质的分销商，不断提供服务水平和终端网控的控制力。在三七分渠道模式下，分销商往往可能出现问题，如何发动并持续保持分销商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忠诚度呢？分销商是一个生意人，并不好发动和管理。为此，陈雄福又用了一个独特的地盘论模式，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分销商为什么总是没有忠诚度？为什么总是不听从管理？因为他们不像代理商有品牌划定的地盘，没有地盘就好像没有根据地，没有根据地自然就沦为了流寇主义。分销商没有地盘，那我就给你地盘。陈雄福将整个义乌地区划分为23个片区，并将200个渠道分销商分为核心客户、大客户、普通客户三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待遇、权利和义务都是不一样的。23个片区对应23个核心客户，每一个核心客户都有一个片区，这是自己的地盘。在自己的地盘里，除了自己销量应该有的利润，地盘里其他客户的销量、核心客户也每件都有利润。但核心客户为此要付出的是完成区域目标总量，区域内销量领先，协助价格管控，禁止窜货，配合完成市场基础工作。同时，核心客户并不是一成不变，一旦你的业绩下滑或者是目标没完成，这个片区的核心客户就可能变成其他优秀的分销商。大客户与普通客户的区别主要是在单件销售返利上，但同样，大客户如果销售和基础工作没达标，或者违反市场秩序，一样会调档降级。普通客户如果做得好，照样可以升级为大客户，甚至是核心客户。通过独特的三七分渠道模式加地盘论，汇华旗下代理的绝大多数品牌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市场战绩。比如华润啤酒单品牌销量突破1000万件，柚香谷突破100万件，洋河白酒是其品牌大本营江苏之外的最大单一县级市场等等。陈雄福很早就意识到一点，只有具备专业的整合并购能力的经销商，才可能成为未来的超级经销商，这也是一个商贸公司从赚钱变得值钱的关键。早在2013年，他就成功完成了第一次整合并购。义乌地区早期有3家专业酒水经销商，汇华、景粮和恒友。其中景粮在2005年被浙江商源集团收购，留下汇华与恒友独自发展。恒友酒业主要经营燕京和青岛，白酒有古井贡酒、竹叶青酒，红酒有威龙，规模在义乌地区也颇有影响力。2013年，由于恒友酒业两个股东股份各 50%， 理念不合，水也不服水，两个股东找到陈雄福，希望他能进入。陈雄福购买了恒友酒业 40% 的股份，比例变为4:2:2。2016年，另外一个 40% 的股份股东想做房地产，于是退出，恒友的股份比例变为7:3，陈雄福持有 70%。 2019年汇华成立鼎善集团，恒友酒业成为鼎善集团旗下专营夜场的子公司，
另外一个股东的 30% 恒友股份被置换为集团约 10% 的股份。为什么要将汇华的第一整合并购历程讲得如此之细呢？一方面，这次成功的整合并购大大巩固和提升了汇华在义乌地区酒水市场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这次历时数年的整合最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也为陈雄福在整合并购方面积累了非常好的经验。2019年，陈雄福成立鼎善集团公司，在快消行业异常艰难的5年里，开启了整合并购的狂奔模式。在短短5年里，陈雄福的汇华和鼎善集团在金华、丽水、衢州三个相邻地区通过整合并购方式成立了十几个分子公司。尤为难得的是，这些分子公司成立后无一例外都获得了销量和利润相当大的增长，也是这些增长造就了汇华公司5年翻5倍的骄人增长奇迹。在2019年之后的非常态经济周期里，为什么陈雄福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扩张，并且获得成功？陈雄福总结了以下的两大关键因素。首先，市场进入非常态，经销商经营压力增大，寻求整合意愿强烈。2019年以后，许多实力单薄、品牌单一的经销商经营困难，希望能够被整合抱团发展。因此，在厂家领导的组织和主持下，合资并购进行得很顺利。同时，陈雄福吃亏就是占便宜的理念对整合加速也助力很大。在整合别人时，陈雄福都按对方净资产加一定的溢价来计算，在别人换或购买集团股份时，价格按净资产计算，不加任何溢价。严格按净资产计算，不加任何的溢价。另外，浙商相对来讲思想比较开放，陈雄福在义乌地区多年来口碑和信用都很好，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第二个关键因素就是并购容易整合难，有效的集团化运营体系至关重要。并购其实很容易，就是价格合适不合适的问题，但并购之后难题才刚刚开始。并购之后一定要有增长，不能是一加一大于二，原有的股东是受损的，这个合作就难以持续。并购之后要在一个锅里吃饭，信任和公平最关键，没有这两点，合作也要分崩离析。以上两方面，陈雄福都做足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很多经销商经营压力大，赚钱难，其实不是销售能力不行，而是资源不够，管理太弱。因此，陈雄福选的并购对象一定是有互补的。汇华强大的上游品牌资源和管理能力一定要能给对方赋能，他才会选择整合并购。此外，陈雄福整合并购并不谋求控股，反而鼓励高度自治，但在管理上一定是公开透明的。商品的采购和供应价格公开，销售政策制定红线，固定的经营毛利费用采用预算制。在集团下，财务制度和人力资源是统一的。人力资源方面，集团输出薪酬、职级框架，各分公司根据实际确定具体的绩效方案、薪酬，但核算标准一致由集团审核。财务方面，陈雄福称公司的任何人不是对老板负责，是对所在的公司负责。财务不需要听哪个股东的，只需要听公司的，按制度执行就可以了。老板或者大股东往往是制度最大的破坏者。我管好了自己，做好了自己，其实集团各分公司没那么难管。陈雄福讲到集团化管理时说过，在过去5年，汇华取得了超高速的增长，但陈雄福认为汇华的超高速增长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目标是2030年做到30亿规模，成为浙江区域最具影响力的酒水专业的运营商。
就是义乌绘画创始人陈雄福“风浪越大鱼越贵，五年五倍”的大商增长奇迹的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财富。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从嗅到燕窝行业露头，到经历燕窝行业的惊涛骇浪，黄健，国内高端燕窝品牌燕之屋的创始人，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光明未来。燕之屋品牌的发展历程，也正是中国燕窝行业发展的缩影。二三十年前，铁饭碗是当时最体面的生活之一，因为那不仅仅意味着相对优渥的物质条件，还代表着备受向往的稳定和保障。但在少数人眼中，这份稳定也象征着缺少变化，缺乏可能性。于是呢，一些进入体制的年轻人会选择离开。但与今天充满包容性的时代不同，在那一辈人当中，这样的决定需要莫大的勇气。燕之屋的创始人黄健就是这样一位放弃了铁饭碗的人。他曾经毅然放弃教师的稳定工作，只身下海创业。在一次又一次的质疑声中，他力排众议，勇往直前，奋斗在让一亿中国人吃上一碗好燕窝的路上，将企业治理推向一个新高度。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燕之屋创始人黄健的创业故事。在福建地区一直崇尚爱拼才会赢，这在黄健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燕窝春风吹来，吹动了一颗不安分的心。16岁，黄健考上大学，1986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20岁的黄健被分配回户籍地浙容县中学，当了一名高中数学老师。久而久之，正处芳华年纪的他，对于千篇一律3.1线的生活现状越来越不甘。1991年，看到外面多彩涌动的世界，按耐不住一颗不安分的心。当了5年教师的他，毅然砸掉了铁饭碗，只身下海闯荡。时值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热潮如火如荼，沿海地区掀起了一股出国留学打工热潮。黄健也不顾家人反对，扔掉铁饭碗下海闯荡。时隔几年，进口燕窝生意春风吹来。出国10多年的黄健兑现了他从县城第一次来到厦门时许下的承诺，一定要在这座美丽的城市留下来，而留下来的方式就是选择在厦门创业。在朋友的协助和启发下，这个不安分的年轻人创业项目选择了燕窝，并且很快就只身前往燕窝的原产地印尼考察。尽管当时印尼的大环境并不理想，可什么都阻挡不住黄健要发展燕窝事业的决心。他走访燕窝加工企业，深入了解人工建造的燕窝，向燕农了解燕窝的采集情况。1997年底从印尼考察回来后，黄健倾其所有创建了燕之屋的前身厦门市双丹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从此和燕窝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印尼

进口燕窝干货，简单包装后再拿到厦门当地的商品柜台代销。一年的进口贸易经营，黄建的燕窝生意越做越大，产品覆盖厦门各大商场，黄建的雄心也日渐显露出来。他决定走出厦门，面向全国，就像一只羽翼渐丰的金丝燕一样，要展翅飞得更高。创业五年来，黄建积累了很多品管、销售、品牌策略、跨国贸易等方面的经验，可以说经历了一个量变的过程。2002年，一次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在北京召开，这种新型的连锁商业业态被黄建敏锐捕捉，于是呢，他前往北京学习到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特许连锁经营模式。他将自己拥有的商标、产品、专利和经营模式等无形资产，以特许经营合同的形式授予被特许者使用，一来呢可以迅速扩大市场份额，二来呢可以收取稳固的加盟费，三来可以快速的打响品牌。从北京回来之后，黄建认为自己的公司也可以尝试推进，但是在动员大会上，股东和一帮高管都提出反对意见，这种没人干过的事情风险极大，稍有不慎就会把过去赚的那点钱都赔进去。企业家不仅需要远见卓识，还需要当机立断的魄力和勇气。当年马云在创办中国黄页前，曾约了24个做外贸的朋友商量，结果23人反对，结果马云第二天早上还是决定做了。而黄建决定尝试新商业模式的决心与马云决定创业如出一辙。黄建态度坚决，义无反顾，做企业不冒险不尝试怎么知道输赢，于是策划出了燕之屋品牌，用于特许连锁经营。燕之屋即燕子屋、燕屋的谐音，品牌名称和行业关联紧密。同时呢，黄建自己走上街头，积极为燕之屋样板店选址。很快在爆竹声声中，厦门祥和西路第一家燕之屋专卖店开张了。并且为了提升用户体验，补足服务短板，黄建独创发明了专卖店加厨房的模式。专卖店不仅展示商品与销售，还配有厨房功能，引入了现代化的蒸煮设备，实现四个现代化，现点、现炖、现吃、现送。用户可以到燕之屋店里食用燕窝，也可以预约送到家里享用。这种新型的专卖店形式解决了用户不会炖煮燕窝以及炖煮麻烦的难题。从商业来看，它突破了燕窝的营销场地，成功解决了市场痛点。这种完全从用户出发的个性化服务一经推出，马上受到客户欢迎，门店经营火爆。燕之屋创新的模式在行业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市场上冒出了众多模仿跟进者，这进一步加深了客户对专卖店形式的教育和认知。很快，溢美之言登上了很多的媒体，例如燕之屋就是燕窝的星巴克，燕窝的宅急送，在燕之屋订燕窝像订牛奶一样方便。行业发展日渐成熟，商家众多，群雄逐鹿的形势到来，品牌建设、明星代言的加持成为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2008年的一天，黄建跟随一个机构参观同在福建的知名企业安踏，没想到这次短暂的参观行程对黄建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安踏作为闽商代表，在品牌建设方面走在潮头，明星代言、央视广告，一系列品牌大动作让安踏声名鹤起，全国走红。做鞋的能请明星，什么时候我们做燕窝的也可以请明星。一直希望在燕窝行业打造一个知名品牌的黄建思索着一夜没睡，不就他在大会上提出请明星代言，再次遭到了一片反对声。这次反对的声音比上次开专卖店时要大得多，因为这次投资更大，风险
更加不确定。一直以来，燕窝都是高端滋补品，古代呢属于皇宫和达官贵人专项，即使在2008年也只是少部分人群会习惯购买。对于他们而言，不需要广告也知道吃燕窝，而大部分人群受到消费限制，普通广告对他们效果不大，因此在燕窝行业从来没有哪家企业去大张旗鼓地请代言打广告。虽然面对一众的不理解，但黄健还是执意推进。2008年，黄健把企业赚到的几乎所有利润全部拿出来，聘请了中国香港巨星刘嘉玲代言。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一把，不成功便成人了。历史再一次青睐黄健，谁也没有想到明星代言发挥了应有的威力。当年不老女神刘嘉玲的宣传海报像雪片一样铺满了全国燕之屋所有的专卖店、加盟店，结果迅速引爆市场，专卖店里的销售业绩扶摇直上。更重要的是，普通消费者也进一步了解了燕窝，知道了有一家做燕窝的企业叫燕之屋，一时间燕之屋风光无限，前来洽谈加盟的商家络绎不绝。燕之屋在全国拥有500多家门店，准备筹备上市，公司发展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巅峰。2011年，经历了雪燕的影响，燕窝行业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作为行业领导者的燕之屋受到的冲击最大。在消除了消费者的误解、平冤昭雪后，为了彻底杜绝类似事件的出发，2012年，黄健在一个朋友的启发下，研发出碗装即食燕窝碗燕。升级版的碗燕追求 100% 的品质管理，碗的材质采用不怕高温的欧美奶瓶材质，执行科学配比的比例，纯化水、冰糖、燕窝，一次封口密封成型，再用121度的高温杀菌炖蒸1140秒，让消费者开碗就能吃。因为是在企业中央工厂经过一套严格的流程生产出来，可以完全保证食品的安全性。碗装燕窝开创者碗燕在行业里面开创了一个新品类，燕之屋也因此成了碗装即食燕窝的开创者。为了全面推行碗燕，黄健开始了壮士断腕式的更新迭代。他对过去曾经带来事业辉煌的专卖店加厨房模式开刀，要求必须停止采用干燕窝现炖的方式，全部售卖标准化产品碗燕。虽然公司尚未完全脱离危机，急需老经销商的资金输血，但黄健仍然不顾一切反对做出了这个选择。黄健心里清楚，老的燕之屋不死去，新的燕之屋没办法重生。2011年到2013年期间，受行业大势影响，是燕之屋发展的历史低谷，公司一度资金紧张。一是国家暂停了燕窝进口，二是燕之屋受行业危机影响，公司资金紧张，随时面临破产倒闭的风险。黄健之前帮助过的一位合作商给他介绍了一个曾代理高端滋补品的国内知名营销团队，他们就是现任燕之屋总裁郑文斌、燕之屋监事会会长傅玉和执行董事兼 CEO 李有权。经过双方深入沟通后，相见恨晚。2014年，两个团队达成合作，重组融合在一起。在砍掉了200多家专卖店后，还没等员工们回过神儿，黄健决定改造家族式企业，将其打造为中国合伙人企业，让燕之屋重启了发展的新机遇。然而整合是痛苦的，原来的老团队、老员工必须和加盟的新团队彼此都需要有一个磨合和适应的阶段。黄健主动退居幕后，李有权执掌幕前，他
他的管

反顾地进来了，我感到挺欣慰的。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们，现在我们要给他们最大的自主性，让他们把燕之屋做得更大更好。黄健说，我们燕之屋现在成为一个中国合伙人式的企业，合伙人的意志都是为了让企业价值最大化。他认为现在的燕之屋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燕之屋，而是800名挑毛女工的燕之屋，是新老团队的燕之屋，是每位员工的燕之屋，是集体智慧共同创造的燕之屋。他在内心深度认同共享的理念，企业只有开放共享，才能集合这么多人的力量，才能将企业带到一个个人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对于未来的发展，黄健表示，未来燕之屋肯定会发展成为一家社会化企业，为社会承担更多责任，争取为中国、为世界大健康产业贡献力量。人生沉浮苦作乐，一盏真修润心窝。黄健从一个不安分的教师成为燕窝知名品牌的领导者，靠的是20年专注燕窝行业的创新精神，靠的是永不缺席的责任和担当，靠的是宽阔如海的胸怀与格局。风雨雷电终告停歇，海面重归平静，头雁已经胜利归来。历尽风雨，洗尽铅华，黄健初心不改，他仍奋斗在让1亿中国人吃上一碗好燕窝的路上。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欢迎收听 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每天与您相约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化妆品呢作为贯穿女性一生的刚需消费，从诞生以来便深受大众女性欢迎。而且呢，对于食品饮料啊、家电消费品等消费品来说，化妆品具有非常大的消费弹性，产品更新迭代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由此可见，化妆品行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根据专业的调研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化妆品市场的市场规模为3958亿元，预计2021年中国化妆品市场规模可达4781亿元。此外，中国化妆品产量近6年连续呈增长态势，2021年产量将达到199万吨。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妆品产地、化妆品消费市场。那么说到我国化妆品巨头，大家会想到哪个呢？百雀羚、相宜本草、大宝、水蜜玛、自然堂、百草集、温碧泉、韩束等，应该是很多人都会想起的品牌。但是您不知道，其实我国还隐藏着一个化妆品巨头，它就是珀莱雅。而作为企业背后的创始人兼领军人物，侯君成则是一个十分低调的存在。百科资料显示，珀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工商联美容化妆品商会副会长，在2021新财富500富人榜上，侯君成以209亿的财富成功上榜。那么这位化妆品大王背后究竟有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侯君成的故事。1964年，侯君成出生在浙江乐清市，他在家排行第5，上面有4个姐姐，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一家七口的生活过得很是拮据。即便如此，父亲还是尽自己所能，将5个孩子全都送到了学校，并教导他们做人要真诚无私。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5姐弟从小就会主动帮父母分担些力所能及。

0: 己的家务事。生活虽然过得很艰辛，但一家人的脸上却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可天有不测风云，在侯君成16岁那年，父亲意外去世，失去顶梁柱的家立马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侯君成的求学之路也就此斩断。四个姐姐不忍一向用功的弟弟失学，便商议着每人出些钱供他继续读书。侯君成满心感激，但左思右想后，他还是不愿成为家里的负担，选择了辍学。后来侯君成就跟着姐夫学起了汽修，踏实肯干的他很快就入了门，之后也很快成了修车的能手。90年代初，义乌小商品城悄然崛起，不少创业者踏至芬莱批发货品。作为地道的浙江人，侯君成心中宁愿睡地板也要当老板的想法被成功激发，于是他将汽修厂交由他人打理，转身就去了义乌。因初次接触零售业，侯君成并不敢轻举妄动，他先是在批发市场转悠了好几天，发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个人形象的提升越来越重视，化妆品批发市场的生意格外火爆。于是他下定决心从事化妆品行业。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水，侯君成的生意不错，于是他又开始探索新的路子。后来他做起了化妆品品牌的代理，但他的原则是非大牌不代理。凭借着诚信经营，侯君成很快就积累起不错的口碑，腰包也随之鼓了起来。侯君成在这一行一待就是10几年。1999年，侯君成转战杭州。在他看来，一个品牌的发展和城市品味有关系。杭州是一座有文化历史底蕴的城市，契合追求美的文化，并拥有作为省会城市的独特优势。在杭州的几年时间，他一边系统地学习化妆品的相关知识，一边积极地寻觅领域内的人才。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侯君成产生了做属于自己化妆品牌的想法。于是在2003年，他和方玉友携手共同创建了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当时国内化妆品市场被国际知名品牌欧莱雅、欧珀莱等占领着，所以新起来的珀莱雅夹在中间俨然像个山寨货。所以珀莱雅刚起步时生意并不算太好，但侯君成硬生生靠着不懈的努力和过往积累下的人脉，带着珀莱雅走上了正轨。那么侯君成都做了哪些努力呢？首先，他在建立珀莱雅初期就将下沉市场选在了3、4线城市，通过与商超、日化专营门店合作，将珀莱雅产品上线。后来通过免费试用的方式吸引大量消费者前来尝试，当大家感觉珀莱雅产品确实不错时，就会进行购买。第3、4线城市珀莱雅的覆盖率达到了侯君成想要的效果，他便开始逐渐带着珀莱雅往1、2线城市进发。2007年，珀莱雅营收超3亿元，销售网点遍布31个省市。等名声被打出去后，侯君成便开始了下一步动作，调整品牌定位，打造多元化品牌，利用广告营销增长驱动。2007年，功效性护肤品成为行业宠儿后，各大知名品牌在美白、祛痘类产品上角逐激烈。侯君成观战许久，最终还是决定另辟蹊径，选择进攻补水类产品，并迅速推出了深层补水专家的品牌定位。等其他产品品牌反应过来的时候，珀莱雅已经成功抢占先机，成为补水类产品类的翘楚。2009年，发展不错的珀莱雅创立新护肤品牌优姿莱，并将天然植物护肤作为品牌定位。为顺利将品推广出去，珀莱雅请来知名演员大 S 作为品牌代言人，并利用美妆类杂志和电视媒体对产品进行大肆宣传。同年，嗅到彩妆行业即将蓬勃发展的侯君成创立了追求清透感的彩妆品牌优雅。之后，珀莱雅创新不断， 短短几年时间又相继推出了护肤品牌韩雅、欧莱轩，彩妆品牌猫与玫瑰。虽过程艰辛，但珀莱雅逐渐被消费者所信赖，营收也逐年增长。截止到2013年，珀莱雅的销售额就达到了30亿。但侯君成并不满足于此，在2016年，他再次升级了品牌定位，这次他将目光投向了年轻用户。很快，珀莱雅就推出了海洋文化护肤的理念，由此塑造珀莱雅品牌充满活力、自由的形象。创业并非一帆风顺，对珀莱雅而言也是如此。面对国际化妆品巨头的围剿和国内新锐品牌的异军突起，珀莱雅经受住了考验，市场份额逐年提升。侯君成表示，珀莱雅经历了二次创业历程。第一次创业是创办公司正式进军美妆领域，公司的成立拉开了珀莱雅创造传奇的序幕。第二次创业是打造品牌，公司于2008年初正式确立二次创业走品牌化经营之路的全新战略定位，并通过有效的市场营销和广告宣传迅速提高品牌知名度，也吹响了珀莱雅向民族品牌迈进的号角。事实上，在珀莱雅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不少海外风险投资机构曾经想过收购，但都被侯君成一口回绝。侯君成说，我们要做的是中国的珀莱雅，甚至是世界的珀莱雅。他不止一次这样说道。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收入增加，人们对美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同时理性消费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可以说，民族化妆品品牌迎来巨大的发展契机。2017年11月15号，随着鸣锣声响，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上交所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毫无争议地成为 A 股美妆第一股。在侯君成看来，珀莱雅通过资本市场开启了民族化妆品快速可持续发展的新篇章。但侯君成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借助发展迅速的互联网，火速地完成了线上渠道的布控。2018年，珀莱雅组建专业的电商团队，开始着重利用新媒体宣传品牌，公司销量与日俱增，发展前景一片向好。但很快，珀莱雅就意识到，单靠卖基础的水乳套装是无法支持公司一直向前的。于是他们开始尝试做新的产品，黑海盐泡泡面膜就是珀莱雅在2019年研发出来的比较成功的产品之一。当年的7月，珀莱雅卖出了100万盒泡泡面膜，但居安思危的珀莱雅很快就意识到，一盒面膜根本卖不了一辈子，等消费者的新鲜感一过，泡泡面膜的辉煌也不复存在。于是在2020年，珀莱雅再次进行第三次品牌定位升级，因为他们发现消费者开始越来越注重产品的品质。于是珀莱雅立即推出了科学护肤的品牌定位，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研发产品成分上。产品研发出来后，珀莱雅继续将消费目标定位在年轻消费者身上。于是他们利用当下年轻人使用最多的抖音、小红书 APP 进行广告营销，同时他们邀请达人为珀莱雅打广告带货。经过一番努力，珀莱雅系列产品的销量上涨十分迅速。此外，珀莱雅还利用情感营销获得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他们在2021年的三八妇女节时专门推出了性别不是边界线，偏见才是的传播活动。通过这场活动，他们主推了珀莱雅的双抗精华，当时这场活动获得了1.5亿的浏览量，双抗精华也一度卖到断货。截止到2022年，珀莱雅总营收突破了60亿元，平均每年创收3700万左右。侯君成名利双收后，并没有忘记一个企业家肩负的责任。从2007年，珀莱雅就开始在甘肃、雅安等地出资建设希望小学。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

0: 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3: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啊，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

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1.5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70%，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渡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限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续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1/5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便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 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 5.3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
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

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的市场格局当中， 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 411.6 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 56%， 而剩余 44% 燃油车当中， 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 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 50% 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 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 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 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 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 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

0: 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号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两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万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 13.9 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购彩者支付的时候也会遭遇陷阱，比如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空壳公司。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诱导线上投注的彩票都是诈骗，那么彩票唯一合法渠道都是线下实体店，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中出现的彩票中奖秘籍、内部投注渠道等信息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彩票 APP 和投注方式。平时在销售彩票时可以主动科普在店内张贴的反诈警示，那么这是给代销者的一个反诈提醒，提醒购彩者所有线上售彩都是非法的，遇到可疑行为要立即拦截，如果遇到购彩者提及彩票 APP 返利导师代单啊，立即要警示风险。每一张体育彩票都在为公益事业体育事业助力。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爱小猪佩奇，
8: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0: I need some people.
2: 最近呢就是吉利银河的义舞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好像关注的比较多，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在打听说这车怎么样。就是银河义舞开始呢，吉利银河的这个销量好像才真正的走入正轨的感觉。包括后面推出的星舰七啊、星愿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但是银河义舞自身的这个销量呢可能现在是有这个下滑的趋势啊，可能现在已经不能够突破5000辆了啊，是这样一个销量。所以说2026款的银河E5啊，这新车外观内饰和动力都是进行了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个升级。就是有的时候确实你在路上看到一些新能源的车辆的这个变化和这个价格，会让你现在开着燃油车你会觉得真的挺香的。新款 E5 呢就是加量不加价，智能化的续航还有就是各方面的提升的质感都非常明显啊。深蓝 S05 也是上市之后它这个有这个品牌的销售的支持啊，即便是这个样子它的月销量好像还没有突破万辆大关，但是呢同价位的竞争对手目前是构不成太大的威胁的。它这个 S05 的长续航版的外观跟普通版本没有区别啊，虽然尺寸定位是紧凑型 SUV， 长宽高分别是4米6啊、1米9和1米6、4米62啊，但是这个轴距确实它越级了，2米88。在性能跟续航方面，新车采用的是车身电池一体化的技术啊。综合来看，深蓝 S05 的这个长续航版的卖点就是它的续航和 3C 超充宁德时代电池，放到12万级别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就大家现在看车啊，不管你买什么样级别的新能源，我觉得你可以，比如说我想买个20万的燃油车哈，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在12、3万的新能源上面往上看，就是往上看啊。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拉近
1: 心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今天是直播哦，是直播的哟。就是现在国产的车企啊，尤其是新势力，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壮大起来，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非常懂得抓住现代的消费者的喜好，不固步自封。反面例子就是很多一些，比如说可能啊，就是有一些合资品牌呀，现在相对来说就是进步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吧，就是充分说明了要进步得听劝啊。你看这个小鹏这期啊，上市之前呢，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永海他在微博就发表了一个表示，就是说小鹏 G7 卖到20万以内绝无可能，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在做预期管理，但确实引发热议了。但是最终的价格如大家所见，新车起售价果然不到20万。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结果反正啊都在意料之中，但不排除

又有人认为说小鹏是真的听劝了。你看它整个设计元素 P7 加有很多的，就是他们俩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两者的车型的这个形态呀，尺寸肯定是有分别的。然后包括还有什么长宽高什么的，内饰是两副式方向盘和 15.6 英式悬浮式中控屏，和小鹏跟华为合作的追光叫追光全景后的还有智能座舱。所以在小鹏 P7 加身上尝到甜头之后啊，小鹏 G7 就延续了精简的车型加高性价比的策略，事实也证明了消费者就很吃这一套。你会因为这样会选择它，就你知道我现在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现在有很多就是比如说车企或者有一些大厂，就是因为他们经常会在微博发布一些消息嘛，你会觉得他们离你很近，甚至他们可能会回你消息，你就会觉得哇，我的建议被他们听到了，采不采纳是另外一回事啊，被他们听到这个感觉好好啊，被他们听到这个感觉好好啊。我以前也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啊，就是给人家提建议，也是给一个就是很大家那种哈，提建议回我了，回我一个小心心，然后我当时就是很高兴，我的高兴就是在于他听到了我的声音，而不是说他是不是怎么样了啊，他听到了我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非常好。你像乐道 L9 也是啊，很多人都觉得就是你看他那个当时L60 上市的时候订爆单了那个梗图，事实上L60 虽然在销量在这个及格线上，但是绝对是达不到爆了的这个标准的，所以被寄予厚望的乐道 L90 就直接杀穿了底价 17.98 万元起步啊，这个租电价可以说是超乎了很多人的预期。L90 的主要卖点是性价比，即便是265,800起啊，卖断价了，也要比同期上市的理想 L8 便宜不少。你看它其余的配置有 8.86 升的冰箱，还有扬声器、电吸门，就是旗舰水准，旗舰水准啊。综合价格和配置来看的话，乐道 L90 延续上市初期的表现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前提是未来品牌啊要一直能撑得下去。理想 i8 就是很多人会把它和冰箱、彩电、大沙发联系起来，但是啊，前段时间啊，就是说这个它的入门版本没有冰箱、彩电，就是有这样说啊，中配才有。然后369,800的顶配才把这三样凑齐啊，中配是有冰箱没有彩电啊，就引发很多网友吐槽，就是好在理想很听劝，上市没几天紧急调价了，把这个 Pro Max Ultra 三个配置统一整合为一个配置，然后统一售价。它调价之后的这个 i8 呢，把冰箱作为标配，但是它这个后舱娱乐屏的套装啊，依然要花10,000元来选装，属于是听劝了，但是没完全听吧。所以说，如果你对后排娱乐屏没有硬性要求，调价之后的理想 i8 其他方面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赠送价值10,000元的铂金音响系统，标配 8.8 升冷暖冰箱，双腔空气悬架，还有很多。理想 i8 这次调价说好听真的是听劝啊，这个如果是懂的那肯定是因为销量没有达到预期啊，但是它改的比较及时，否则你就很容易让竞争对手抓住机会之后你就来不及了。所以说大家觉得说统一售价的理想 i8 能延续 L 系列的 SUV 市场吗？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